0: 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2: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

0: 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阴，13到20度；白城阴转多云，10到20度；松原阴转晴，11到20度；四平小雨转多云，22到21度。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辽源阴转多云，14到25度；吉林小雨转阴，13到23度；通化阴，15到26度；白山阴，15到25度；延吉多云，15到28度。
1: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主场盛大开幕，东北超首战长春点球制胜开门红。
0: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一汽博物馆工业遗产换新彩，长春又添文旅新地标。
1: 东北二人转绽放非遗新光彩。
0: 吉林增值税发票数据解码经济活力。
1: 上班族颈椎病高发，放射性疼痛麻木需警惕，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在前面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东北超的最新消息。在5月23号，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长春赛区开幕式暨揭幕战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隆重举行，标志着这项覆盖东北三省一区的重磅群众足球赛事长春主场赛事正式拉开帷幕。同日，东北超首轮比赛全面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凭借点球破门先拔头筹，拿下赛事开门红。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开幕式上，长春足球名宿前中国足球先生杜振宇亲临开球，点燃全场球迷热情。本届东北超由辽吉黑蒙四省区联合打造，共集结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八支城市代表队，以为城市而战为核心理念，推动东北群众足球发展，助力区域文体旅商融合振兴。作为吉林省核心承办城市，长春以高标准完成场地升级、赛事组织、氛围营造等筹备工作，开幕式现场亮点纷呈，激情四溢。杜振宇说：“
4: 氛围上吧，我觉得跟职业比赛区别不大，而且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了。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赛出比赛的这个精彩吧，打出城市的精神。所有地区的这个超级联赛成立起来之后，我相信有更多人参与到其中，真正把足球融入到生活当中。”我觉得它能带动很多孩子来进入到足球的训练和比赛当中，那对于以后国家的未来的人员的这个选拔可能就会更多了。
3: 长春体育推广大使雪饼侯王铁柱助阵展演，非遗文化节目、青春文艺表演轮番上演，将足球活力与城市底蕴、民俗文化深度融合，传递长春奋进向上的城市精神，更以赛事为纽带，凝聚喜迎大冬会的全民热情。雪饼侯王铁柱：
5: 这次主要是重在参与吧，也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3: 揭幕战聚焦长春奥体，长春队与通辽队展开巅峰对决，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现场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热情高涨。长春队前场突破制造杀机，禁区内被对手犯规放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 长春队球员冷静主罚，一蹴而就，皮球直挂球门死角，1-0。长春队凭借这粒点球破门先声夺人，锁定首场胜利，为长春主场赛事赢得开门红。现场观众段良俊：
6: 进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客观的，包括我们队员拼搏程度，双方队员的这个来往，都比较密切，比较好看。
3: 长春队展现出扎实的战术素养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攻防两端配合默契，敢打敢拼。通辽队虽以年轻球员为主，却毫不畏惧，积极拼抢，展现出不俗的竞技风貌。赛后，双方球员相互致意，尽显体育精神。现场球迷掌声不断，共同见证东北超长春首战的精彩时刻。现场观众王品桥：
7: 上半场比赛咱们长春队他球权掌握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和职业队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毕竟蛮年轻，就是还会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3: 最终长春队在主场1-1战平。长春队的下一场比赛为5月31号19:40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对阵大连队。作为东北超核心赛区之一，长春主场赛事将持续释放体育动能，串联体育、文旅、商业多元资源，打造赛事引流、文旅赋能、商业激活、城市共赢的长效机制。未来长春队将继续砥砺前行，以昂扬姿态征战后续赛事，全力展现长春足球风采，助力东北群众足球事业蓬勃发展，为长春体育强势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5月23号，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万众瞩目，人声鼎沸。卡尔美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揭幕战正式打响，可容纳21000人的球场座无虚席，来自长春及周边的球迷齐聚一堂，用呐喊与掌声点燃夏夜激情，沉浸式感受草根足球的纯粹热血与城市体育的澎湃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作为东北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民足球盛会，本届联赛以全民足球、城市荣耀、产业共生为理念，汇聚80%草根球员，让足球回归大众，扎根城市。这样的赛事定位让现场观众倍感亲切。球迷于先生激动地说道，他从开票日就准时抢票，全程见证了门票秒空的火爆场面。
8: 大家这个积极性都这个被调动得挺高的，然后我们来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气氛什么的特别好。长春必胜呗，必须拿下全取3分。
3: 赛场内外浓厚的足球氛围让每一位观众沉浸其中。看台上红黄色的助威方阵整齐划一，长春加油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旗帜、围巾、荧光棒交织成一片热血海洋，球迷们自发合唱助威歌曲。年轻球迷王硕涵满脸激动，他和朋友早早地来到了球场，提前感受赛事氛围。
9: 足球氛围特别浓，不管是专业赛场还是社区赛场，踢球的人都很多。这次东北超对于我们球迷来说真是一场盛宴，希望借着这次赛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长春的足球底蕴。
3: 除了精彩的比赛，丰富的现场环节也让观众直呼过瘾。长春体育推广大使雪饼侯王铁柱的潮流展演为观赛体验增添别样色彩。球迷邹世超感慨道，
10: 最经典的一句话吧，为长春我们一起战斗，加油。
11: 我们很包容，大家只为精彩的比赛喝彩，不攀比，我们也不会起争执，场上是对手，但我们场下都是朋友，我们都热爱足球，大家都是一个温暖的群体。
3: 贴心的赛事服务与完善的保障也让观众倍感暖心，从清晰的观赛指引、有序的入场流程，到赛场周边的便民服务、医疗保障全覆盖，组委会以细致服务守护每一位球迷。来自通辽的球迷李楠对赛事组织赞不绝口，
12: 非常好。你看那个交警那块把指挥交通，包括咱们的志愿者来了都是为我们打招呼，看到这里的氛围非常好，既热血又暖心。两支球队在场上全力比拼，但又相互尊重，公平友善的赛场氛围让我们观众看得特别舒服。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一汽，工业遗产活化，文旅融合升级。那么由中国一汽与长影集团联手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及配套文旅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呢今年7月份将会建成开放，将会成为长春汽车城文旅新名片。

0: 我身后这座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老厂房，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的所在地。它的前身是1953年兴建的一汽老工具厂房，是新中国一五时期工业建筑典范，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国工业遗产。如今这里正从工业遗址变身沉浸式汽车文旅综合体。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由长影集团与长春市文旅集团合资运营，项目打造六大主题展厅加全业态文旅配套双核心，展陈面积超2.4万平方米，配套商业7500平方米，形成展游购娱学一站式体验矩阵。六大展厅全景呈现150台经典展车，千余件文物史料，串联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从解放 CA10 到智能重卡，从红旗国车到奔腾新锐，再到合资品牌成果，完整展现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2: 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文创消费、研学科普等全链条的业态，打破了传统的博物馆参观只看不动的模式，让汽车文化可历史呢，可看可玩可购可学，打造全业态运营区域。
3: 5月24号，非遗古韵、非遗工艺大课堂、非遗研学系列活动第六期在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举行，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东北二人转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帆围绕东北二人转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表演形式、传承发展等内容展开细致讲解。他结合自身数十年的从艺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了东北二人转从民间小调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程，拆解了二人转唱说做五绝的表演精髓。东北二人转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吉林省戏曲剧院党委副书记张帆。
5: 东北二人转呢，2006年国家首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呢就被收录进去了。作为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人呢，要坚持地方文化自信，把我们二人转的艺术呢传承下去。同时呢，在新时代里面，我们也是觉得二人转呢不但是要做个传承人，同时呢也坚守一个理念，就是一个传播者。
4: 在现场表演环节，张帆与青年演员万新默契配合，献上精彩的二人转经典片段。

0: 二人身段灵动，唱腔醇厚，说口幽默风趣，表演生动传神，将东北二人转的欢快热烈、质朴接地气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婉转的唱腔，地道的方言，富有感染力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不少观众跟着节奏轻声附和，沉浸式感受非遗曲艺的独特魅力。参加活动的马子涵说：
1: 我学到了一个转手绢，看了今天的这个表演，我也会去那个二人转去看一下这个表演。
0: 表演结束后，两位演员还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耐心解答大家关于二人转表演学习传承的疑问，进一步拉近了非遗与大众的距离。参加活动的刘春娇说：
2: 这是非遗的传统项目，很高兴近距离的接触，而且也上台跟老师的学习了很多。我从小就喜欢文艺，这个年龄了也退休了，就想多参与一下这些公益性的活动。我希望这种活动呢举办的越来越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东北甚至吉林的这种传统的文化。
0: 吉韵非遗非遗公益大讲堂非遗研学活动由吉林省文旅厅牵头打造，旨在进一步活化非遗资源，搭建非遗传承人与大众沟通的桥梁，推动非遗文化走进日常生活，融入年轻群体。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先后邀请多位不同领域的非遗传承人授课，覆盖传统戏曲、手工技艺、民间艺术等多个门类，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展演加互动体验的形式，让非遗文化可感可学可赏，持续营造全社会关注非遗、保护非遗、传承非遗的良好氛围。

下面我们来关注公益演出。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到来之际，5月22号，吉林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吉安市黄柏、青石、凉水、榆林四个边境村，依托通化边境管理支队一线警务阵地开展巡回惠民演出，也让警务场所成为服务群众的文化。

0: 常年守护我们存在，我们的生活感到特别踏实安稳。希望这样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经常来到我们边境小村。
1: 演出现场，民警亲情唱响，通化边境管理支队队歌《青春树丰碑》生动展现出移民管理民警扎根一线、默默坚守、忠诚履职、青春护边的使命担当，进一步拉近警民距离。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张伯尊说：“
2: 我既是一名文艺爱好者，也是一名戍边民警。今天以歌声为桥梁，与边民群众面对面交流，非常有意义。今后我会继续扎根边疆，忠诚坚守，用真心服务群众，用实干守护边境。”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32，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3: 税收发票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更是市场活力的数字化镜像。2026年以来，吉林省税务部门增值税发票数据持续释放积极信号，以详实数据直观展现全省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彰显消费提振、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带来的强劲经济活力。
5: 自长春市率先开展有奖发票活动以来，消费索票、开票出奖成为市民新习惯，小额激励释放出巨大消费动能，更推动发票数据量质齐升。截至2026年5月5号，长春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抽奖发票达774.84万张，票面总金额33.39亿元，兑付奖金1.61亿元，活动总杠杆率约21倍，以小投入撬动大消费，成效显著。
6: 是消费后的一个小惊喜，陆陆续续大概动了200多块钱。
7: 有开票需求的顾客明显增多了，索票呢现在正在变成一种消费的习惯。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增值税发票数据印证文旅、餐饮、零售等多领域量质齐升，消费升级趋势明确。据统计，全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7.36%，住宿和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5.25%。
8: 今年以来，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74%，家用电器及电子产业、专门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64%。新兴消费方面，宠物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1.39%。
5: 从长春有奖发票的单点突破，到全省消费市场的全面回暖，再到重点产业的稳步升级，一张张发票串联起消费端、市场端、产业端的良性互动，生动勾勒出吉林经济活力持续释放、稳中向好的清晰轨迹。
4: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来自长白山的消息。近日，一批来自长白山的蓝莓果干顺利走出海外，这份出海订单的背后藏着一套让企业省心省力的通关新解法。
9: 吉林百山食品有限公司是白山市小微农食加工企业，一直想开拓海外市场，但面对复杂的出口流程、严格的国际食品标准，一度无从下手。了解企业难题后，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主动上门对接，安排业务骨干一对一靠前指导，通过一次性告知、一站式辅导，助力企业快速搭建合规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备案周期压缩30%。
10: 海关给咱开设了首次出口专窗，从资质准备、合规管理到通关放行，都一路顺畅，省心省力，实实在在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也打开了海外销路。
9: 为了让通关环节提速增效，白山海关推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大力推广证书云签发模式，提前审单，快速出证，实现货物

0: 即报即放。今年一季度白山市食品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17.9% 和 7.2%。
1: 白山海关将持续深化一起一策精准帮扶，不断优化通关便利举措，畅通山区特色农产品外贸通道，让更多长白山生态好物走出深山，远销海外。

0: 长时间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这些习以为常的不良习惯呢，正在悄悄地损害很多人的颈椎健康。曾经被认为是中老年人专属的颈椎病，如今也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颈椎病有哪些预警信号需要警惕呢？出现症状之后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病，主要是由椎间盘变性、突出、颈椎骨质增生、韧带钙化等因素导致的病变。它会造成颈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脊髓受到刺激或压迫，进而引发头痛、眩晕、颈肩部疼痛、麻木等一系列症状。
2: 20到50岁之间的人，他很容易得脊柱的疾病。那么他总是低头看屏幕、看手机，这个时候颈部的应力是非常大的。当你长久颈部受到这样的一个应力，它就会导致脊柱的蜕变的加重，可能就会出现椎间盘突出、骨赘的增生等一系列毛病。
1: 专家提醒，一旦出现颈部不适，通过休息、服药等方式无法缓解时，就必须及时就医。同时，专家也强调，多数脊柱外科疾病可以先进行保守治疗，是否需要手术，要由专科医生根据疾病的具体分型来判断。
3: 比如说病人有神经症状了，有的时候呢，他会看骨科，有的时候呢，他会看神经内科，有的时候他会看神经外科。那么这个就需要这个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医生想到是这个地方的问题，那么才会帮他做相关的检查。
2: 如果是神经根型脊椎病，它只压迫你的神经根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保守治疗，多数情况下通过椎间盘的慢慢的吸收和康复理疗，它可能会慢慢的缓解。但是如果出现了脊髓型的颈椎病，特别是严重的，一旦发现，我们还是尽快手术，这样会更加的安全。
4: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最常见也最严重的血管相关并发症之一，由血管受损、神经病变等因素引发。不少的糖尿病患者呢，因为忽视了血管保护，最终陷入糖尿病足的困扰。而早发现、早预防、规范治疗，能够降低糖尿病足带来的危害。
1: 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病房里，记者见到了68岁的刘女士。她有10多年糖尿病史，由于血糖控制不佳，半年前脚部出现伤口后一直未能愈合。专家介绍，糖尿病足对患者的主要危害是致残甚至致命。很多糖尿病患者对糖尿病足了解不足，平时容易忽视，哪怕是细微的足部损伤也可能引发感染。如果缺血严重，就会出现肝性坏疽，导致足部发黑坏死，
5: 啊，它动脉下不来了，啊，血流中断了，说流出道受阻了，啊，流出道受阻了以后，它不能把血液供应到远端去营养了，所以血管变这个就变成了狭窄，狭窄以后它就慢慢就闭塞了，然后就造成局部的缺血坏死。
6: 只要得了糖尿病，它可能总体的发生率要20%上下，而且它的截肢率、死亡率加在一起也是在将近可能有20-30%。
1: 专家强调，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往往被忽视。当糖尿病患者出现走一段路就腿疼、夜间脚疼的睡不着，或者足部皮肤发凉发麻、颜色发紫时，就说明下肢血管可能已经严重堵塞，因此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如果确诊了糖尿病足，要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6: 它需要多个科室来治疗，打比方说腿上烂了，有个伤口，我们需要整形外科；血管堵掉的，那么要把血管疏通，他腿才能长好，要血管外科；而他的病根又是糖尿病，又需要内分泌科；脑梗呢，还得请神经科来进行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5: 往往到发展很重的阶段的时候，就比如说溃烂了、形成创面了、发黑了或者感染了，甚至这个伤口久久不愈。

0: 愈合，那我们就抗炎呀，减压呀，减轻疼痛了，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医院的专家门诊呢，常常是一号难求，有的刚一放出啊，就瞬间秒空了。但是近日，上海警方接到一家三甲医院报警，院方称呢，线上挂号小程序大量专家号显示约满，但是实际到诊率却偏低，部分号源长期无人就诊。那经过警方的侦查呢，破获了一起利用非法技术抢占倒卖医院号源的犯罪案件。
1: 今年三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了辖区某三甲医院报警，称线上挂号小程序大量专家号显示约满，但实际到诊率偏低，对应的预留电话无法接通，存在明显占而不用情况。同时有不少患者向警方反映，他们卡着放号时间挂号，可放号后几秒内即被抢空，明显超出了人为操作正常范围。
2: 看到的经常就是这个号放出来就一会儿就没了，所以老百姓永远抢不到这个号。
1: 警方发现这些预留电话关联的账号极为活跃，频繁更换不同的就诊人信息。据统计，这些账号累计预约挂号超过3000次，但实际就诊仅950余次，取消和过期占比近70%，严重浪费公共医疗资源。
2: 对于医院的医生来说是没有病人来看，但是挂号是挂满的，但是对于患者来说，他急需要看病的一些患者又挂不到号，其实这个是对整个就对社会的这个医疗资源是很浪费的。
1: 警方判断，异常数据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入侵医院线上挂号系统，恶意抢占号源的情况。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某。经查，李某利用脚本软件持续刷新医院挂号系统，快速抢号。
2: 通过浏览器还有那个浏览器的插件，结合呢鼠标精灵进行点击，然后呢用远程的视频去操控。
1: 在调查李某的同时，警方还发现了一个以陪诊服务为幌子的中间销售网络。四名所谓的陪诊师通过网络渠道发布代办医院预约挂号的广告信息，并向李某购买号源，再转售给急需就医的患者。在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四月初在安徽、福建等地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李某交代，他从陪诊师处接单后，或直接为指定患者抢号，或通过退号再抢号的方式，更改就诊人信息，进行洗号转卖，从中累计非法牟利100余万元。
2: 在凌晨的时候先退号，然后他在2-3点钟，可能3-4点钟，别人没有人来抢的情况下，他再去把这个号抢回来。
1: 除了李某外，郑某、蓝某等犯罪嫌疑人也以类似方式牟利。郑某甚至还专门委托他人开发了一款预约挂号软件，放到应用商店内，患者可直接在该软件上填报信息，由郑某按需抢号。仅此一项，郑某累计牟利就高达310余万元。目前，李某、郑某等6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医院挂号系统安全漏洞，警方已督促相关医疗单位、软件开发企业完成隐患整改，提升挂号系统的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3: 下面来关注一起暖心救助。近日在湖北恩施建始县，一位市民在街头散步的时候，因为接触花粉突发过敏性休克，晕倒在了路边。建始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的队员们途经此地，发现之后立即就联系了120急救人员，将老人送医救治。
4: 当天上午，建始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的队员们驾车经过，发现路边躺着一位男子，大家立刻停车查看状况。
5: 我们下车查看老人情况，虽然老人还能交流，但是意识模糊，眼睛充血，手也在抖。
4: 队员们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男子家属。几分钟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男子送往医院救治。
6: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全身起红疹，然后伴有胸闷，轻微的呼吸困难。通过初步判断，我们考虑过敏性休克。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那也会有生命危险。
4: 据了解，该男子在散步途中接触到大量花粉，诱发了过敏性休克，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提醒，春季是花粉过敏高发期，过敏体质者外出时应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如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
0: 浙江宁波一名老人派发传单，女子接手之后晕倒的视频呢，在网络上热传。有传言称啊，传单上含有迷药，导致女子晕倒。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件的经过。
7: 3月26号下午，在浙江宁波一家店铺内，市民吴女士正在守店，一名老年男子进店后递给她一张传单，并提出为她看手相。男子离开后，吴女士感到头晕，随即走出店铺向隔壁店主求助，没说几句话就昏倒在地。几分钟后，吴女士自行转醒，可这次突然晕倒让她心生疑虑，怀疑与传单有关。当晚，吴女士前往辖区派出所报警，第二天她将店内的视频发布到个人社交媒体上，提醒大家警惕可疑人员和传单。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段视频很快被网络账号剪辑传播，并迅速演变成老人派发迷药传单致女孩晕倒的传言，一时间引发公众担忧。
3: 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在接到报警之后，浙江宁波市北仑区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
8: 首先，我们26号晚上就对该女子接触到的传单进行了固定提取，并及时送检。第二天，我们立刻组织了一些警力，对街边的店铺进行排查，锁定了该男子的身份，以及该男子进入过的20多家的一些店面，一些接触过这些传单以及可疑男子的人到所进行询问。
1: 经查，涉事男子当天沿街向20余家店铺派发传单，提供看相服务。除吴女士外，其余接触过传单的人均未出现身体不适。警方同步安排吴女士进行体检，体检报告显示，吴女士存在轻微贫血。医生分析，贫血有可能在特定诱因下引发晕厥。
8: 我们通过专业部门检测，传单内没有有毒有害物质，更没有类似迷药的这种有毒有害物质。最后，根据我们警方的核实，该可疑男子就是普通的看手相、发传单、自媒体上的一些大 V 账号，对于该视频进行了不良的剪辑、配音，进行转发，跟我们查明真相完全是不符合的。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3: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习惯性崴脚的话题哈。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讨论性就非常高。好像身边总有这个几个习惯性崴脚的，大家就会最大的问题说这是因为第一次崴脚没治好吗？还有的说是不是年纪大了他这个韧带松弛就容易出现习惯性崴脚，究竟什么样容易造成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捋怎么造成呢？就是因为想预防这个问题，同时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干预哈。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
0: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直接微信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康复治疗师李益增医生。接下来让李医生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踝关节的一个健康的知识，因为大家都很关注。那我们一次崴脚吧可能觉得没什么，那你有的人就总崴脚，尤其我们今天发出宣传之后，就有朋友提到了自己家谁谁谁然后就习惯性的崴脚，说那崴过一次就好不了了吗？怎么就会留下这样的这个情况呢？让李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那到底是一类算是什么疾病还是什么呢？
2: 首先习惯性崴脚，但首先说习惯嘛，那肯定不是第一次。我们医学管叫什么叫慢性踝关节不稳，是我们在首次崴脚之后没有处理好，导致我们肌肉的萎缩以及韧带的松弛，所以在一年之内发生3次或3次以上的崴脚叫习惯性崴脚。
1: 先下个定义，一年3次或3次以上，大家数数哈，看这频次是啥样的。
2: 对，它不是崴完一次再一次就叫习惯性崴脚，
1: 嗯，
2: 是有一定的频率的。
1: 然后呢，有一些它肯定会出现，就第一次就不觉得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疼痛过大的剧烈性的，那可能甚至是骨折了，但是它崴脚就崴一下，你说我还管它吗？
2: 崴的话必须得管，因为就是我们首次崴脚的话会比较疼，但是我们之后习惯性崴脚的话就没有第一次崴脚的感觉就是那么的明显了，比如说不疼，但是就是崴脚了，所以说我们首次崴脚一定要特别好好的去处理一下。
1: 就是那怎么处理，就是冰敷一下，或者还有老百姓就是老一辈儿啊有一个啥习惯，啥玩意儿都是热敷，如果是第一次板崴了一下但不是很疼，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这件事儿呢？
2: 要冰敷啊。
0: 就是他有一个什么说法吗？因为可能在网上查，我印象当中好像说24小时之内是冰敷，然后这个消了以后呢就可以热敷，那到底他这个冰热冷热怎么选择？或者说我不会选择，我就冰敷完我就正常其他的了，我就不热敷了吗？
2: 我们肿胀消除肿胀之前都要冰敷
0: 啊，都要冰敷，不是按时间来区分的。
2: 对
0: 啊，
2: 等到之后我们进行一些功能训练的时候可以先进行一个热敷，之后再进行一个冰敷。
1: 是不是这个原理？就是你这个肿它可能就是充血，
0: 热的乎的一摸，
1: 对，然后你再热敷它出血它就更多了，
2: 对，它会加速这个肿胀。
1: 所以只要是肿胀的这个时候还是要
2: 冰敷
1: 让它冷静下来。
2: 对，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啊。你好，想问一下哈，这是一位31岁的女性朋友，她说我是之前吧和朋友打羽毛球，可能也是不总运动的原因哈，今年就是突然就是想要去运动，然后吧有一边脚就崴了一下，但当时吧也不懂哈，说什么冰敷热敷，就知道说得静养，然后就不动，然后吧现在好像我感觉过了一个多月吧好多了，但是我就是昨天又打了一下羽毛球，感觉好像又有点不得劲了。他想问一下医生，那我这种情况不算是习惯性崴脚吧？因为这次没崴，但是就是不得劲儿。然后想问一下医生，也得需要治疗吗？谢谢。
2: 首先他刚才说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运动，可能运动之前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拉伸，肌肉啊韧带进行一个拉伸，
0: 没做好准备呢哈，
2: 所以说他会崴脚。然后休息一个月之后，这一个月
0: 又开始，
2: 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你的肢体的摆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动。
1: 李医生，我们离麦克还得再近一些，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
2: 就是一个月之内没有动，导致你肌肉的一个萎缩啊，所以说你再运动的时候，你小腿会发不上力。那发不上力的话，那我们的多。

0: 余的力就会在你的关节处，就是所以说就是你还会有那种崴脚的感觉
1: 啊。那其实好没好呢，他用不用再去治疗呢？
0: 他这个得根据他上一次崴的什么情况，比如说你是轻微损伤啊，还是一些挫伤，根据这个然后去判断你现在的一个强度符不符合你当时的一个崴脚的情况。如果是只是一个轻微的损伤的话，那么你接下来就做一些力量训练和一些本体感觉的训练其实就可以了。
1: 嗯嗯，那刚才好像听了一句话哈，说这一个月这肌肉萎缩了、
0: 嗯、
1: 这肌肉萎缩的这么快吗？
0: 对，肌肉萎缩非常非常快。
1: 刚才我们听了心里都吓一跳，说那我们
2: 一个月，
1: 对，一个月肌肉就能萎缩，
2: 上年度一百天呢
1: 啊，对，就是不给那么长时间的机会就萎缩了。萎缩了但是还能练吗？
0: 萎缩的话是可以练的
1: 啊、
0: 一个月之内其实时间还不算太晚，可以就是尽早的去练一练、
1: 嗯、
0: 能把这些肌肉和肌肉去练上来，
1: 嗯
0: 啊，让踝关节更稳一点。
2: 好的哈，这是医生给你的建议哈，先明确一下你怎么来的，什么原因、
1: 啊、对
2: 哈
0: 对，
2: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怎么应对。但是呢，千万别拖啊、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有的甚至，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哈，
1: 嗯嗯，
2: 有的可能就一个月左右肌肉就会出现萎缩，
0: 嗯、
2: 那我们可能治疗起来就会存在一些困难。刚才提到的这个习惯性崴脚这个词，确实我们为什么把它拿出，因为现在太多了。你要说它是大事儿吧，它不是骨折，因为我们知道一骨折大家就重视了哈、
0: 嗯，
2: 但一说崴脚。很多身边人都会送上一句说，哎呀你养养就好了但是就是再一提到习惯性崴脚大家就担心了，说那这个习惯性崴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第一次处理不当吗？
0: 有很多人确实是第一次处理不当，比如说我第一次崴脚的时候不是很疼也没有很肿，我就冰敷之后我也没有进行一个固定，也没有好好的锻炼、
1: 嗯，
0: 那么会造成我们这个损伤那个韧带进行一个瘢痕的一个愈合，它弹性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你下一次再崴脚的时候，这个弹性就没有那么好了，或者会造成损伤。其次就是在你崴脚之后，就是还是刚才那位网友说，就是你的、
1: 嗯、
0: 还是你的肌肉力量，你整个你的踝关节啊，你的小腿、你的大腿，包括你臀部的力量都会萎缩，因为你不动嘛，不用这侧腿嘛，会造成一个肌肉的萎缩。其次就是你本体感觉的下降，就是我大脑不知道我的肢体在哪儿，啊，就不知道我怎么去及时的对抗这个不稳定和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会造成下一次崴脚，就是我们说习惯性崴脚。
2: 哦，它是一个综合的，我崴的是这个，比如说是这个脚踝这儿崴了。啊，但是其实我这个地方还有相应的，比如说小腿力量的支撑，然后周围的关节，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脑的这个反射，这个指示，可能崴的这段时间我不太敢用这个脚，然后这个肌肉它可能也就是调令放松了，然后这脑袋可能也尽量回避这个脚踝了，
0: 嗯，
2: 然后我们又疏于锻炼和对它的这个照顾，
0: 嗯，
2: 啊，然后下次它就能力更弱了，
0: 对，它会越来越弱。
2: 哦，那怎么应对呢？那包括有一些人说是那就崴呗，崴完反也不疼，有啥危害性吗？
1: 对，其实大家不是不重视，就是因为他真没疼，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肯定是没啥事儿、
2: 嗯。
1: 我就像静养，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个。
2: 你看我这脚踝还挺好，崴完
1: 对，
2: 哎，不是回来了，没事儿啊、嗯，可能有是这么想的。
0: 他崴完脚之后吧，一是韧带的一个拉伤，二大部分一些严重的崴脚会发生骨挫伤。骨挫伤之后，我们如果不去干预的话，不去治疗的话，它慢慢会形成一个骨性关节炎。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髋膝踝它是联动的，当你脚
2: 膝踝、啊、
0: 对，当你脚踝不好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你的膝盖和你的髋关节会多用力，那你如果不处理的话，你慢慢会膝盖疼啊，会腰也会有问题。
2: 嗯
0: 啊，然后三就是什么呢？你就是再往后之后。就可能你年龄大之后，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阴天下雨，这个脚踝就会疼，
1: 就开始了
0: 啊，
1: 好像找到病根了呢。
0: 啊、然后最后一点就会，你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就是我越不稳的时候，哎，我越不敢发力，然后越发力的时候，它会越不稳。
2: 嗯，
0: 它会陷入
2: 这个
0: 循环。
2: 这一个小小的脚踝扭伤会带来这么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0: 对。
2: 嗯，
1: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之前哈，我还在很多人还在想说，能不能针对这个老年朋友啊？因为你看我这个脚脖挺好的呀，就是崴一次啥感觉都没有。因为有的老人可能崴一次都骨折了，看来不是这个，是不能从短期看，要从长期来看哈。那长期的话，能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是不是第一次只要你处理好了就没事了呢？我们又回到这个原始的问题了哈。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我第一次崴脚，那我想要去处理的话，我就一定要到医院去吗？因为可能大家有的时候 觉得我不方便，我想自己在家去

0: 处理，然后我在家我能做一点什么呢？就包括这位朋友提到了说，刚才医生讲的这个冰敷，我确实第一时间冰敷了，冰敷完了之后吧，就感觉这个都敷麻了，然后我就没敢再敷，怕这个以后知觉再变得不行。
1: 首先这个冰敷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冰敷之后，我们不要就是这个冰袋的温度和时间也要去控制。敷个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了，不能一直去敷。
0: 对，你看都敷麻了，都没有知觉，没有感觉了，
1: 对对对，
0: 也不行，是吧？
1: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在崴脚之后，我们肢体的一个摆放也是有讲究的，就是我这个脚它不能往下垂，尽量是往上
0: 垫一点，垫高一点，
2: 勾脚，
1: 对，勾脚，勾脚去摆放。但是这个勾脚摆放，我也不能天天主动发力去勾，
0: 对，好像没有那个习惯，
1: 对，
0: 慢慢就忘了。
1: 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去带一些东西，带一些护具了，或者是找东西垫起来点。
0: 啊、是有这样
2: 的作用是啥呢？
1: 作用啥？因为我崴脚伤的大部分都是聚肥纤韧带，我们在脚往下垂的时候，这个韧带是被拉长的，它越被拉长，它会不会被那么很好的去愈合？所以在一个缩短的位置下，它能慢慢去愈合。就是你
2: 让它在一个容易长的位置。
1: 对。
2: 好的哈，这是给大家的这样一个建议，确实有一些细节哈、比如说冰敷咱可以少量多次，但你不能是给自己的敷麻了。
1: 对对对。
2: 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小细节，就崴脚之后要尽量的就是在你不是非常疼的情况下这个勾，是吧？
1: 对，而且这个勾是一个被动的勾，不能主动去勾。
2: 被动啊，就是有个支具或者有什么东西给你带
1: 去，拖着你，一直在拖着你。
2: 好的哈，这些小细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然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自己有一些疑惑，咱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正在开启哈，大家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呢点击这个视频号的直播啊，同步可以收听和收看。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时候像这位朋友刚才提到他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吧就是打了一会儿球或者运动一会儿又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吗？说我们再自我判断一下，说我是不是属于那个习惯性崴脚，如果是的话，那我及时的找医生，像刚才李医生讲的及时的去，那可能医生就帮你去判断了。我们自己在家还有没有这种方式的一种判断呢？
1: 有，比如说我崴脚一个月之后我想重返运动。
0: 对，像刚才那位朋友哈，非常典型。
1: 那我就得需要自己先去判断一下我这个脚的能力去适不适合运动。那我们会进行什么呢？就是闭眼的一个单腿站立，就是双腿的一个单腿站立。还能不能超过10秒？或者
2: 单腿闭，我试过，我正常都有点难。
0: 对。
1: 或者是你就是最简单，你用手去摁一摁，如果你摁都疼的话，那肯定是不太适合去运动的。
0: 摁着都有点疼都不行。
1: 或者是你平地走路，感觉这个腿有点酸软。这样是肯定不适合运动的
2: 啊！就你走都不行，你还动什么呢？
1: 对对对。
0: 那基本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符合的话，可能就是刚才像您说的，踝关节还是不稳的。
1: 对，
0: 就是还是得康复的。
1: 对，
0: 即使你才30岁。
1: 对，
0: 因为好多时候我们总觉得不会把习惯性崴脚和年轻人挂钩哈，但现在看来，是不是您的患者现在也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他们是一个什么特点的年龄段？
1: 他们现在有很多，他这个年龄段是一方面，主要就是什么？就是崴完脚之后他隔了半年他还是不舒服
0: 啊，隔了这么久。
1: 对，还是不舒服。
2: 哎呀，
1: 就是我运动，我没有再崴脚，但是脚踝一直都是不舒服。
2: 怎么个不舒服法呢？一般都说
1: 酸胀，还有就是卡压。卡压居多一点。
2: 半年，这得6个月，伤筋动骨100天，那骨折3个月都好了，这一个小小崴脚，
1: 对，
2: 持续了半年，丝丝拉，用咱话是东北话叫丝丝拉拉。你说大事没有，但小事不咋舒服哈。
0: 那其实很影响日常的这个生活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大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什么康复啊，或者说一些相关的问题哈。这我们也不用非得局限在说，只能说叫脖子嘛，你可以再往上走走，像什么膝关节什么的哈，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呢，也会继续让我们的专业医生，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康复治疗师李一增医生帮大家来继续回答问题和解答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还想替自己家里老人咨询，但是我看好多就一句话说，我们家老人之前这个崴脚了，或者之前摔了，然后这个骨盆又怎么样了，然后膝盖又怎么样了，你一定要描述清楚明白，因为这一句话可能医生没办法给你去更好的去判定和一些建议。所以提醒大家，想要咨询问题一定尽量描述的清楚和明白一些。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您科普问题。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习惯性崴脚的康复训练的一些方法和相关的问题。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医生呢，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康复治疗师李一增医生。

0: 的主管康复治疗师李一增医生哈。那今天和大家聊的时候，看很多朋友也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咱们接下来呢也继续帮大家解答问题，然后同时呢也为大家来科普相关的知识。那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哈，他说这个他是替他父亲咨询的，他说他父亲吧是自己跟那些老邻居就是快步走的话吧，但是他每天走的步数都特别多，就至少10000步。然后最近可能老爷子就发现了哈，就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年龄又大了哈，60多岁快70了，就感觉到走完之后吧他脚脖子就是不舒服的，然后回家吧可能他会泡一泡热水泡一泡脚，然后自己再活动活动按按摩之后哎还能好一些。所以他就想问一下，说他老爷子能不能是因为走太多了然后导致这个脚脖子不舒服，他这种应该不属于崴脚吧，因为别的什么他什么都是正常的。然后如果说他这种情况的话也得去医院做检查吗？得拍个什么片子吗？然后如果做检查的话做哪些检查比较合适，或者说老爷子自己泡完脚就有缓解的话还需要特意去检查一次吗？谢谢医生。
1: 这个不用，首先年龄是在这儿呢，
0: 将近70岁了。
1: 对，
0: 是不是走多了呀？
1: 其实就是走多了，
0: 最少10000步起。
1: 一就是年龄大之后骨质疏松是肯定的
0: 啊、
1: 然后其次是你身体这个肌肉这个功能肯定下降的，你韧带包括你的关节囊它都是没有之前那么紧致的，所以说当你再走很多，你力量还维持不住的时候，那么你的力量就会压在关节处
0: 啊，自然不舒服了。
1: 对，为什么说你泡完脚又好了？因为泡之后，你这些紧张的韧带和肌肉，它又松弛了
0: 啊，
1: 所以说感觉就松快了。就是像这种的话呀，其实我有几点建议。一就是，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你的这个运动量，
0: 别走这么多了
1: 啊。
0: 嗯。
1: 二呢，就是你看体重是不是大
0: 啊？对，
1: 减减你的体重。
0: 嗯嗯。
1: 啊，三就是带一个护踝。
0: 护踝怎么来选择？我看你护踝的样式也特别的多。
1: 嗯，护踝就是像他这种没有实性损伤，就是简单的一个
0: 压力的那
1: 种，一个穿脱性就可以，就像一个袜子比较紧，
0: 压力带的那种感觉，
2: 有点压力的就行。
1: 对，
0: 嗯，好
1: 啊。其实最好的还是就是不要走那么多步，就是换一个运动。
0: 换一个运动，那有什么其他建议吗？我们也一并跟他说一说。
1: 什么太极拳啦，八段锦啦。这些静止的一些上止的
0: 一些中式的这种功法哈。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给您的这个父亲的这个建议哈。暂时先不用去医院检查，然后改变一下这种运动的方式，我们观察看看再说。
2: 嗯，好的。这提到检查，其实很多人也会说，因为咱们刚才讨论了一下这个习惯性崴脚，其实危害性也不小，不容忽视这件事儿。因为早期大家会觉得，你说一崴脚，我崴的时候都没去看，而我这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上医院做检查，大家会有这样固有的一个思想。
0: 嗯，
2: 但其实呢，这事儿啊不容小觑。那么如果说真是第一次崴脚之后出现了习惯性崴脚，咱们刚才也对照了啊，出现比如说可能都过了一段时间了，还是走平路的时候，走台阶的时候心里发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了还是啊，比如说我们在摁的时候那脚踝还是有点疼，包括甚至有卡顿的不舒服的，咱不知道哪儿不舒服，你就是不得劲儿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开始康复之前要不要做一些检查？做哪些检查会比较合适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去专业的医生那儿 去做一个手法检查。
2: 嗯
1: 啊，手法检查我们叫抽屉试验，就是
2: 挂这科得先跟大家说，不能挂什么骨科什么的，它得是康复科，是吧？
1: 康复科或者是运动医学科，
2: 康复或运动医学科啊。
1: 对，嗯啊，去做一个脚踝一个抽屉试验来判断，首先用通过这个，就是你肢体这个活动程度来判断你韧带损伤情况。
2: 嗯，
1: 然后其次根据你损伤的情况，是你看你是伤着骨头了还是伤着韧带了，我们排的也不一样，我们可以首选是 X 光片。看看你有没有撕裂性的骨折，撕裂性的骨折就是你韧带太强了，把骨头给你拽下来了，撕裂性骨折。然后我们再排那个磁共振，看看韧带损伤的情况是轻微损伤啊，部分断裂还是完全断裂这种情况。根据不同的一个诊断一个标准来判断，来根据在那个判断接下来的一个康复一个标准。
0: 嗯，好，这个得专业医生给他定制一个这个康复的这个训练的方式，和比如说我们多长时间啊，去一次医院怎么看，他是有一个这种列表的，比如说你得按照这个你的，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得按照你的这个去走，是这样的吗？
1: 嗯，
0: 有个定制的方案吗？
1: 对。
0: 哦，那这方案用总换吗？总更新吗？有可能有的人恢复快，年龄小，然后像刚才这位这个叔叔，他可能60多岁他就慢，有这个还是要就每个人定制的时间不同吗？
1: 就我们康复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就是年龄小的，就是有正值壮年，肯定恢复的要比这个年龄大的要稍微快一点。
0: 嗯，
1: 但是我们整体的康复内容它还是那个差异不是很大的，我们还是主要是一是消除你的肿胀， 二是增强你的

0: 关节的力量，整体的力量，
1: 嗯嗯，整体原则不变哈。
0: 对，整体原则不变，就是你的强度一个进行一个改变。
2: 嗯，好的哈。其实崴脚之后啊，还有一批人是怎么样的？他不太敢走道儿啊，他因为崴的那段时间，他肯定是不敢。但是在咱们看来呢，你总归会好吧？也不能一直不好啊。但不啊，崴脚的还是他可能看起来也不肿了，然后你按着也不疼了，但他就是不敢走路。
1: 对，或者说他也真有点不得劲儿。
2: 然后大家可能也想说，那我究竟要休息多长时间呢？那我肯定是没休息好，我累着了，我就别动了，我继续休息。这个想法可以吗？
0: 嗯，不行，就是我们要追求什么，就是我们的训练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静养，它俩是相结合的。
2: 嗯，
0: 如果你一味的静养，那我们的关节会紧张。
2: 其实有的时候患者和家属有个啥想法，你说我现在还疼，完了我得休息它才能长好，完了你让我运动，我这运动不又把它撑开了吗？
0: 我们所有的运动在 无痛的条件下进行，
2: 嗯，
0: 就是你不能这边还非常非常疼，那边还活动，那一直在刺激你，这个你会越来越肿胀。我们第一步还是就是先消肿啊，然后我们一定要抛出我们之前那个理念，就是三千动骨一百天一动不动，这样肯定不行的，
2: 嗯，
0: 就是我们在无痛的情况下尽早的去活动你的关节，让你的关节功能尽早的去恢复，
2: 无痛的前提下动哈。
0: 对，
2: 嗯，
1: 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直接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那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你们明天会讲什么呀哈，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来，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直接搜索我们节目助理哈，科普的首字母 KPKP556677 KPKP556677。 那其实说到康复呢，那很毫无疑问大家都想的是，我能不能快点好，说医生你给我加点劲儿，或者说你给我上点强度，但其实好像不是这么好恢复的，是吧？就像我们总提的一句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那这是不是习惯性崴脚也算是把筋给伤了呢？那怎么能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一般它得多长时间起呢？
2: 嗯，包括能不能恢复，这习惯性崴脚，
1: 哎，对对对，
2: 习惯这么久了，它就是不是以后就这样了？
1: 嗯，还有机会吗？
0: 首先把习惯性崴脚的话，我们还是就是上个问题，就是先看的你这个韧带的损伤情况，如果是轻微损伤的话，那我们就是加强你这个关节的控制能力，以及我们这个肌肉的一个强度，去改善你这个习惯性崴脚。我们第一次崴脚之后吧，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4到6周就能完全恢复了。当我们已经判断你习惯性崴脚之后，通过我们一些系统的康复的话，就是8到12周就基本就好了。
2: 啊，习惯性崴脚，大家先吃颗定心丸。如果你真是因为自己可能处理不当发生了习惯性崴脚，
0: 嗯，
2: 啊，咱们处理还是可以8到12周这样差不多基础这个周期可以恢复。
0: 对对对对，就是以后就不会出现崴脚这种问题了，
2: 能改善，
0: 嗯，
2: 啊，这个定心丸吃得很开心啊。
1: 嗯，但是咱们得配合医生的这个，比如要求你怎么去训练的话，应该不止在医院，可能回家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配合的地方呢？
0: 啊，可以，就是
1: 嗯，
0: 比如说你居家训练的话，就推荐什么？就是首先还是在无痛的前提下，
2: 嗯，
0: 进行一个坐姿的一个勾脚的一个训练。
1: 我们现在在下面都开始勾脚了，
2: 勾脚，这回是主动的了啊，
0: 对，这是主动的了，
1: 嗯。
0: 然后一个内外翻的一个训练，
2: 内外翻
1: 就是脚来回这
2: 样，外开，然后内，
0: 内外翻的训练。其次就是我们早期的话是双脚一起，就是做体踵训练。双脚一起做
1: 体踵训练。
0: 嗯，然后我们在训练之前可以对应我们一些肌肉进行一个放松，
2: 嗯，
0: 然后训练完之后如果发生疼痛的话就要及时冰敷，然后我们整体的就是一个锻炼那个期间呢，动作要缓慢，要感受的话你的肌肉的发力和你的关节的运动，就不是一下一下，动作要轻柔缓慢。
1: 嗯，好，所以说你要配合专业医生的这个手法呀，然后再自己进行一些训练的话，那么还是很快能拿到结果的哈。那其实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说居家康复训练的这个环节，因为可能刚才咱们讲的轻飘飘的几句话什么的，但是医生可能会给你一些指导，就是每个阶段他都给你分这个你的训练目标是什么，然后你分为几个阶段，
2: 我啥时候能练呢？
1: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可能大同小异，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整体跟大家说一下几个阶段，然后每个阶段的目标都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2: 嗯，就是4到6周多数都能好，
1: 嗯，
2: 那4到6周就能开始练吗？
1: 啊，对，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啊？
0: 那我们把习惯性崴脚简单的说分成3个月的话，那我们前一个月就是我们以什么呢？消肿止痛
2: 啊，刚崴的第一个月，
0: 啊，对，
2: 嗯，
0: 对，消止痛，就不能让它这个炎症和你的肿胀继续下去，
2: 嗯，
0: 因为你只要肿胀的话，它大部分都会伴随一个疼痛，会造成你就是肌肉的萎缩呀，或者你是抽起来走路那个瘸， 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肿胀消除完之后，我们进行什么呢？就比如说一到二个月的时候，我们进行什么一个力量的训练
1: 啊，就是把力量恢复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力量训练不单纯是进行你脚踝力量训练，比如说你膝关节的训练，你髋关节的训练，包括你核心的训练，因为它是髋膝踝，它整个下肢它是联动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训练就是什么呢？叫本体感觉和平衡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崴脚？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失衡了嘛，就是。人就失去平衡了嘛，那我们就是加强你这个平衡的一个锻炼。
2: 那这分阶段，第一阶段先别肿别疼啥的哈，啊，第二阶段我们理解可能就是力量性的这个方向，
0: 对，
2: 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个平衡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运动环节，
0: 对，
2: 的确有的时候大家就着急嘛，说那我想能走啊，但前面得有几个阶段啊，然后刚才教的这些动作，那就还是刚才教的这些动作，我们是在第不肿的时候，那也就是理解是第二个月，
0: 对，第二个月
2: 这块开始可以做这些相应的动作啊，
0: 嗯，
2: 还有比如说有一些人说，那我既然脚踝动了，我记得咱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小时候有那种绕脚踝的，
0: 嗯，
2: 这种适合吗？
0: 啊，这种不适合，
2: 啊，不行，
0: 对，就是。我们崴脚之后，像刚才说的，你这个脚不要往下去，尽量是往上来。
2: 哦，
0: 越往下去，它会越牵拉你损伤韧带。
2: 嗯，就是我们习惯性的一些动作，
0: 啊，
2: 你不要认为那是最基础的。我们上体育课拿这个活动脚踝啊，那我们用这个动作来活动活动吧，不可以，
0: 嗯，不可以。
2: 嗯，尤其是习惯性崴脚的朋友，嗯，有一些动作是要避免的哈。
1: 嗯，因为好像如果二次崴脚了，是不是恢复起来就整个时间拉的线太长了，就会
0: 对。
1: 哦，好，那这个我们也理解了。那如果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第一阶段哈，像我们可以做的一些运动，那很多人会说，你看，那我要一点都不动，是不是就更完了？像刚才医生讲的，说我已经无痛的话，那我可以慢慢的做点什么样的这个小的运动呢？然后会不会更好一点？像刚才还有提到中式的这种功法，那我可以开始练起来了吗？
0: 无痛的情况下，就首先还是最好的这个动作就是勾脚踝。
1: 啊，就是勾脚踝，
0: 对，就是缓慢的勾脚踝，它也叫踝泵训练。
1: 嗯嗯，
0: 它一是能增强你的肌肉，二是能促进你肿胀的积液的一个吸收。
2: 嗯，最基础的，
1: 就是勾脚踝。
0: 对，勾脚踝。
1: 嗯嗯嗯，
0: 然后，
1: 啊，这个有没有啥？就是您发现，就虽然动作简单，但我有些患者做的勾脚踝都不对，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有，就勾的特别快。
1: 啊，得慢点。
2: 由于用惯性这么甩，
0: 对，我跟他说，我说你勾100个，有人100个勾一个点，他100个10分钟勾完了。
2: 嗯，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特别特别快
1: 啊！不能那样
0: 啊！你越快
1: 要有控制性的是吧？
0: 对，你越快的话，对它的刺激其实是越大的
1: 啊，是越大的。
0: 对你缓慢的，缓慢的去动，就感受你这个关节这个活动和你肌肉的收缩。
1: 嗯嗯嗯，好，这说的时候我们都感受一下，确实慢的时候也有挺强烈的感觉，
0: 对，
1: 好像也在做一个对抗的那种感觉哈。
0: 然后其次，在我们不肿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站立的训练。啊，站立的训练，就
1: 是单脚吗？刚才那个
0: 啊，不，双脚的站立训练，但是我们站立一定要保证什么呢？我们双腿是均匀站立的，就是不能让你的上侧脚在前，
2: 嗯，
0: 上脚在前的话，它就是不负重，
2: 受力均匀一些，
0: 受力均匀一些，嗯
1: 嗯，
2: 好的，这是第一阶段最基础的，就是在你第一个月不肿不胀不疼的情况下开始做啊。咱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有的朋友可能来不及记下，没关系，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明天的金牌医生子栏目当中，第一阶段这些简单的动作，就是简单的勾个脚踝呀，然后简单的站着提个肿啊，
0: 对，
2: 然后简单的刚才还有一个外翻和内扣啊，这是最基础阶段的是吧？
0: 对，然后到我们之后的话，可以进行一些阻力的训练。
1: 嗯，
0: 就比如说在我们那
2: 就卖个关子吧，阻力的下一阶段，咱们在下一阶段告诉大家哈，因为我们得是这些基础动作完全都没有问题了是吗？
0: 对，
2: 然后一点不疼了，做得很习惯了，再进行下一阶段。
0: 对对 对, 对，
2: 那这个一般是每天几组啊，几个啊，还是怎么个数量呢？
0: 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我们没有办法，
1: 你给他们来定制是吧？
0: 对，没有办法，就是告诉你，就是一天，比如你做10分钟，可能他做10分钟。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对一个年龄大的
2: 疼了就别做了。
0: 对一个年龄大的做10分钟的话，可能就有点不舒服了。
2: 啊，就是前提就是你别给自己整不舒服了。
0: 对，
2: 啊，
0: 也不要不舒服了，然后也不要太累了，会影响你接下来第二天的一个日常这个活动。
2: 嗯，那比如说你可能接受度还行，就是10个一组，因为毕竟刚恢复嘛，刚过第一个月，可能10个一组，然后3组交替着做。哎，你要觉得行，你大不了再加个10个，就是10个10个加呗，
0: 对吧？对对对对对，
2: 嗯。好的，
1: 好，我们听明白。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关于这个习惯性崴脚的话题哈。这个话题真的是身边人关注的特别多，我们今天看到提问的也比较多，不要着急哈。我们一般会提炼一些共性的问题，这样呢大家就都能够有所收获。个性的问题呢，我们在稍后也会一一的来解答。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呢来提问，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即可。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管康复治疗师李一增李医生哈。那我们刚刚也说了，说我们可以做运动啊。如果大家已经发现对照啊，自己有这个习惯性崴脚的，你已经属于这类人群了，那我们基础的运动啊，就是先把这个力量增加上来的一些简单的教给大家了。那我现在练得很好了啊，然后我下一步有进阶运动吗？咱们也来问问李医生哈。
2: 我们进阶运动的话，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对抗自己肢体的一个重量，那我们进阶的话就可以对抗一些外力的一个重量，比如说弹力带或者是沙袋。那我们在做内翻和外翻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靠这个弹力带去进行，让我们加强我们自己主动一个内翻和外翻一个力量。
1: 加强主动和被动，这个对于一些患者来说不是很好理解。
0: 主动被动，主动就是我自己去做，被动的话就是用一些护具支具之类的嘛。
2: 对对对对对，
1: 我拉着这个弹力带，然后让自己的脚往里，然后拉着弹力带自己的脚往外使劲，给他一个对抗的是吧？
2: 对，就是我们先把我的脚用弹力带给它拉成一个内翻的姿态。那我们主动做外翻，然后再把用弹力带把我们脚拉成一个外翻的姿态。我们再主动去做内翻
1: 啊，就自己对抗自己、
2: 对自己对抗那个弹力带的重量。
1: 那这个的方向有啥细节吗？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时候不到位，或者是方向稍微有点歪，这个会有影响吗？
2: 这个方向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做内翻和外翻，我们脚一定是垂下来的啊，我们在我们脚勾起来是内翻外翻角度非常非常小
1: 啊，一定是
2: 垂下来
1: 绷的那个姿势。
2: 对啊，脚往下绷
1: 啊，
2: 然后其次，我们做内外翻的时候，我们只动脚踝，不动小腿和大腿。
1: 啊，哎呀，那你这个特别关键，因为有时候可能用不上劲儿，这个腿就使劲了。
2: 对，就开始用整个肢体的动作来带这个脚做内翻和外翻了。
1: 你说的时候，我感觉我大腿都在往外蹬啊，但不行，得是你自己主动有这个意识，是你脚踝在发力。
2: 对，只有脚踝动，小腿和大腿都不动。
1: 好的哈，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要先去找康复医生陪我们去练这些动作，是前期先把这些动作学正确了，你找到你的发力点，找到你正确的方向，那么回家再去练它才是对的。
2: 对
1: 你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一些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学会了再练啊，练了一段时间去找医生说我特别认自己也挺委屈的啊，我练一个月了咋还不好呢，但是因为有一些细节自己没练对哈。
2: 对对，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看来啊，我觉得哈，如果说真的是发现自己脚踝的问题的话，还是首先找到专业的医生，因为感觉自己判定起来，或者自己给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训练的方式，或者在网上我照抄一个，不一定适合你。
2: 对。
0: 然后可能会出现更不好的结果吗？
2: 会。
0: 啊，就是有没有患者真来了，说我之前练了，我练挺好，但现在完了，我还得求助医生。
2: 就真有那样的，比如说你练的你全都练歪了，就比如说刚才我说这个是你。就是你小腿和大腿你都不能动，
1: 小腿大腿练挺有劲儿的，
2: 对，他练的全是你的别的地方都练的是你髋关节的内旋和外旋，所以说你都没有练到你的一个踝关节，所以说就是练错了，方向错了。
0: 好，那具体的训练我们觉得还是交给医生哈，让医生帮你去定制，包括居家的也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刚才您在说完就是可以单腿站立不稳的这个情况，我们自己其实都尝试过，发现真的很难。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就是老百姓想要在家练一练的话，觉得挺有用的，那我们怎么开始呢？那开始我就闭眼五秒吗？还是说我开始先睁眼练练？
1: 这平衡能练出来吗？
2: 可以练的。首先我们平衡是怎么练呢？我们先就是从最早期开始，我们要双腿站要平衡。
0: 双腿站。
2: 然后其次我们过渡成什么呢？就是单腿站，但是都是在睁眼的情况下。然后再往后来就过渡成闭眼单腿站。然后现在我们平面都是稳定的，那我们还是恢复到刚才，就是从我们是双腿站的这个，那我们把我们的平面不稳，比如说我踩在一个泡沫上，或者是我踩在一个不稳的一个平面上，去增加你这个不平衡性，去锻炼你这个平衡。和其实锻炼平衡是一方面，主要是通过不稳定来锻炼你踝关节的控制能力。
1: 我大概捋明白了，就这个崴脚啊，一个呢是肯定是你第一次崴过了有这个损伤，还有呢是后续的力量没跟上，然后咱们也配合了力量训练，然后呢还有就是这

0: 人平衡多少有点问题，
1: 对，
0: 不平衡啊，然后你容易崴脚，
1: 对，
0: 所以咱们逐步在练哈，
1: 对，
0: 平衡这个事儿确实我们好像忽略的比较多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崴脚了那可能是脚踝这儿力量不行啊，小腿力量不行、平衡就简单的您刚才说我大概过了一下，就是先双腿再站一段，然后呢再单腿站一段，然后我在不平的地方站一段，大概是这么个方就能把这平衡练出来吗？
1: 这些只是最最基础的，比如说他这些可能适用一些什么呢，
0: 初级的
1: 和年龄大的但是针对一些比如说一些年轻人，我需要、还需要恢复运动的、那我们会根据他这个运动的情况，比如说一个羽毛球，那我们去根据什么呢，比如说踩一个平衡软踏，或者是我们在交替的用你的脚去模仿你去接球这个过程，去针对他这个运动去来就是制定他一个平衡的一个训练，
2: 他都有一个这个过程哈，这可能需要专业的人士帮忙指导，那
0: 初级的对着看看，
2: 对，那除了这个训练之外，其实我们很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日常的，比如说你的走路啊，或者说我这个鞋子的选择，现在鞋子的选择真的太多了，
0: 工具又不对了，
2: 就跑步有跑步的，散步有散步的，然后这个什么运动选择什么样的鞋子，那我们有哪些的小习惯其实也可以预防这个习惯性的这个崴脚加重呢？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上道具？
2: 对
1: 啊，首先就是鞋子这个选择，我们要判断自己的足弓的情况，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足弓比较高足弓的了，那你就这个鞋底或者鞋垫就不要再往上顶了。如果是一个是低足弓的人，那我们可以选择就是一些足弓鞋垫去支撑你。其实我们踝关节它不好吧，跟足弓有很大关系。就是你脚踝没有力量去控制不住你这个踝关节这个稳定。然后其次就是在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比如说你前面已经到了一个不稳的情况下，比如说前面有坑有包，那你就要主动的想着我是不是马上要摔倒，就大脑先有一个强化，就不要再漫不经心的了去走路啊，或者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可能就崴脚了。那我们过这个坑坑包包的路的时候，就要先使劲把踝关节稳住了，然后我再通过。
0: 自己先有一个自己的评估，你是什么样的，
1: 对对，
0: 你就别照了那坑坑包包的路了，
1: 对
0: 啊，你就别穿那个不好穿的鞋了。
1: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在崴完脚之后要尽量还是走平地，少做上楼下楼和上坡和下坡。
2: 就别去挑战自己，
0: 都不能走了，还是过一段
1: 之后
0: 好了的是吧。
1: 把那个第一个期就是疼痛肿胀期先过了之后，加强一些力量训练，我们就是和日常生活就差不太多了。
2: 好，还有就是避免某个姿势时间过久吧，因为之前我就尝试过，就一直躺在那儿，之后发现走路这个脚脖子就有点不灵活了。
1: 对，这也是的，就是我们脚垂了太久之后，
2: 对，
1: 那块关节肯定会受到牵拉。那我们平常的时候也要多注意，就是还是多勾勾脚，包括我们就是踝关节扭伤之后，我们的膝关节也要多活动活动，因为真的很严重的崴脚的话，你会真的会比如说打个石膏或去静养，那么我会连带的膝关节会僵硬。所以说就不要一个姿势太长时间。
0: 好的哈，这自己都知道问题了就回避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话，咱们做了一段时间康复，然后觉得自己行了，因为这个崴脚吧，你看为什么今天提到习惯性崴脚，大家纠结就纠在于它究竟要伴随我多长时间，这事儿能不能结束了。那你比如说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觉得自己行了，结果又复发了，所以呢，这个康复达标之后需要维持大概多长时间这个训练，咱们就能不能把这事儿结束了？
1: 比如说我们就是已经是习惯性崴脚了，那我们在比如说习惯性崴脚你好了之后，那我们也需要一周进行2到3次的一个康复训练。
0: 就是我习惯性崴脚了，我康复了，然后我是医生宣告我各方面都 OK 了，我还得再继续练。
1: 对，去每周去进行2到3次，每次就10分20分左右的一个踝关节控制训练就可以了。
0: 别看就是每周2到3次，每次10到20分钟，它也有用。
1: 对，肯定那作用非常大。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因为习惯性崴脚，大家都会说我想快速好，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我在网上查了说可以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一下子就给我治好了，不耽误我接下来的比如说行程啊，接下来的工作，接下来的生活。对，那就是这样的方法真的有用吗？就网上可能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我们要去尝试吗？
1: 就是首先网上这个东西大家还是理论的那个比较理性的去观看。习惯性崴脚，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习惯性崴脚，我韧带已经断了，那我扎针灸啊或者吃药不可能把韧断了韧带去长好。

0: 啊，其实就还是最最基础的，还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力量去练好啊，把我们的力量去加强一些，加强一些我们踝关节的控制能力啊。我们吃药啊，贴膏药，只是能减轻你崴脚的时候的一个疼痛感，但是它不会让你之后不崴脚。但是如果你通过一些系统的康复训练，整体的核心训练、髋关节踝的一个同步训练，包括你的本体感觉训练、力量的训练，能让你的踝关节更稳定一点，会减少你之后崴脚的频率，甚至就是之后你就不崴脚了。
1: 嗯，好，所以大家也不要相信一些某个什么介绍的一种什么特殊的一种方式，说一下就能根治哈，因为这个都是要规范的，然后专业医生帮你判定之后才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身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嗯，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柳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

0: 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5: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4: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5: 不是，不是啊。
4: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已关机。
7: 我很担心他，
5: 吃药快睡吧。
7: 我想安慰他，
5: 嗨，不是第一。
7: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老。
7: 给你送
5: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8: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9: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0: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9: 啊，我声音很大吗？
10: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9: 对不起，对不起哦。
11: 奶奶，还有几站？
12: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9: 我没听清，谢谢你。
13: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4: 今天
15: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6: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7: 我能说，
18: 哎，我会唱，
19: 我能拉琴，
20: 我能逗乐，
17: 鹌鹑、
21: 鹌鹑、
22: 南山、
23: 白城、
24: 辽源、
17: 通化、
25: 盐店、
26: 通庄、
27: 梅河口、
28: 千户街村，
29: 自得其乐。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0: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31: 每周一到周四，
32: 吉林旅游广播
16: 来。

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天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大家的老友兰心，每天在节目中都会和大家聊一聊我对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所思所想所感，也期待着和你分享，更盼望着你来到节目中和我分享你生活中的点滴。

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往后余生该怎么过？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拼尽全力，去争一个结果，总想着讨好所有人，去获得每一份认可。可走着走着，我们就疲惫了，这才发现，人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其实是你自己。往后余生的日子，我们不必太用力，也不必太委屈。最好的活法无非六个字：尽心、随心、开心。尽心是对自己负责。所谓尽心，不是拼尽命、拼尽全力去取悦谁，而是该做的事儿，咱们认认真真去做；该爱的人，坦坦荡荡去爱。工作时不偷懒，相处时不敷衍，对自己的人生有个交代就够了。至于结果怎样，那就是天意了。我们只管努力，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尽心之后便可无悔，随心是给我们的灵魂松绑。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痛苦都源于你的不甘心？我们不甘心付出没有回报，不甘心别人比自己过得好，不甘心一段感情没有结局。可你想过吗？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事儿，大多是你控制不了的。与其拧巴的生活，不如随缘。随心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听从我们内心的声音。累了我们就歇歇，不想见的人咱就不见，想哭咱就痛快的哭一场。不必活得那么绷这个紧绷，偶尔啊任性一点，天也塌不下来。记得杨绛先生曾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随心而活，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开心是最高级的智慧，人活一辈子图什么呢？不就图个开心吗？钱多钱少够用就好，房大房小能住就行。你再优秀也有人不喜欢你，你再平凡也有人把你当宝。所以啊，别总跟自己较劲，别总为小事烦忧。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算算账还是笑着过比较划算啊。去吃顿好吃的，去见想见的人，去晒晒午后的阳光。尽心是为了我们不留遗憾，随心是为了不委屈自己，开心是为了不辜负光阴。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把这三件事儿放在心上，尽心做事，随心而活，开心过好每一天。不必羡慕别人的热闹，你的安静也好；不必追赶别人的步伐，你的节奏刚刚好。余生珍贵，请为自己而活吧。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

0: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节目中，真高兴啊！每天在这个时间啊，都可以去和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生活中的温度。那这些点点滴滴呢，真的也是在滋养我们，让我们感悟生活，也更珍惜当下。马上我们来请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啊，两部热线是0431-8581-5668-8581-5669。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8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陈海燕大姐啊。海燕姐你好。
1: 金老师你好。
0: 啊，欢迎你。今天你想和大家推荐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作品是青衣。
0: 这是毕飞宇的中篇小说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选了其中的一段啊。
0: 好，这个青衣呀，我觉得写的特别好，也是毕飞宇的巅峰之作哈。这个小说呢，也是讲述了我们的一代名伶啊，他在舞台上光彩照人，还有在生活中的那份坎坷的命运啊。其实我觉得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女性的影子，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么多大

0: 奖，而且呢也被翻译成很多这个外文啊，在各个国家传播，而且他还获过中国的戏剧大奖等等啊，包括反复拍了他的同名电视剧等等啊，就是人们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尤其女主人公小燕秋在她的身上我们真是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包括这里边的春来，她的学生春来，还有李雪芬等等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聆听这个作品好吗？
1: 好的。
0: 好，也感谢我们海燕姐的推荐和分享，我们一起来聆听。

青衣碧飞鱼，自古到今，京剧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现在他只会抖动着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的散了一地。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低牌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一点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请化妆师给他调眉、包头、上齐眉穗儿、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

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地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

非常感谢海燕姐给我们带来的青衣。是的，生活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去失去挚爱的过程，但是这个小说中还有一句话哈，就是哪怕我们失去了，开始是很痛的，但是有那份期盼就不是悲，是吗？所以生活有期盼，这样的日子过得就是有滋有味的。毕飞宇的这个小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女性的悲歌哈。她借京剧女演员小燕秋的事业上和爱情上的坎坷经历啊，表达了当代社会中很多人遭遇的人生困境。这也让我想到最近热播的张艺谋监制的根据陈燕创作的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那么这个作品呢正在央视一套热播，每天我也都在追剧哈。我觉得这个主角易晴娥，他和小燕秋在很多经历上都是相似的，比如说他们都是戏剧女演员，比如说他们在人生上都有坎坷的经历，在爱情上也遭遇了人生的很多的磨砺啊。但是我想这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在困境中可以说活出了自己，殊途同归。那么人生不也都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在时间的河流中永远都是渺小的，我们永远不能摆脱和超越一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有勇气战胜困难的同时，也应该学会和命运握手言和，您说是吗？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四川、
5: 白城、
6: 辽源、
0: 通化、
7: 延边、
8: 通州、营、
9: 梅河口，
0: 相互切磋，
10: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2: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3: 兰心陪你
11: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4: 每天这个时间都有老朋友兰心的陪伴，也欢迎我们来自啊祖国四面八方的好朋友加盟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小满足、小美好、小快乐。当然可能也有一些小遗憾、小痛苦，但是我想快乐分享会加倍，痛苦分享会减轻，是这样吗？好，那每天呢我们都有好声音和大家分享哈，分享的是我们的一份美丽心情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美丽姐姐琳琅大姐为我们带来一首她最近学唱的很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呢是著名的诗人席慕容，我们来聆听他带来的这首歌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有请琳琅大姐。

0: 啊，非常沉醉啊！这首歌很好听啊，很多著名的歌唱家，比如说廖昌永老师、腾格尔老师、云飞老师，等等啊，他们都翻唱过这首歌。那这首歌歌词我说了啊，是台湾的蒙古族女诗人非常著名的席慕容创作的。席慕容呢，她呢也是40多岁。啊，才回到了草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歌词中已经体现了。虽然他已经不能说母语了，但是呢，他却用一首词啊来体现他对故乡的那份亘古不变的深情。其实这首歌的创意啊，还来自另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唱家，那就是德德玛老师啊。席慕容和德德玛老师呢，有一次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认识了。后来德德玛老师呢，就提议，让他写这样的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所以每每谈起这首歌哈，席慕容都说啊，是德德玛老师，给了他灵感。好，说到这儿啊，也再次感谢我们美丽姐姐琳琅大姐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谢谢你。一如既往对我们的厚爱，谢谢你对兰心的关注，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也能够像我们的琳琅大姐一样哈，在节目中共同分享你的好声音。一段公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兰心继续和你分享精彩。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露的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馈赠。
4: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

0: 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3: 我还有40年。
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和互动。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一位新朋友哈，打入85815669的，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叫孙大姐哈，孙野丁大姐，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今天孙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一个民歌《走进春天》
0: 啊。这首歌其实需要一定的演唱功力哈，才能驾驭。那么我们的孙大姐有没有学习过一些声乐呀？有没有老师给你指导过呢？
1: 啊，有啊，我现在在那个。省开放老年开放大学，在张兵老师那学习
0: 啊，也是张老师的弟子哈，关门弟子。虽然是开放大学，但是是关门弟子啊。那学了这么久，你感觉自己有变化吗？
1: 有。
0: 说一说你的变化。
1: 因为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小白
0: 啊，
1: 什么都不懂。然后在张兵。

0: 听老师的指导下，就是练发声，然后练发声的位置，是用气息呀，还是说，那个演唱的状态，都是在老师一点点一点的指导下，现在有了一点点进步。
1: 啊，太好了哈！其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不跟别人比，也不跟歌唱家比，我们就跟自己比啊！感觉到我的今天比昨天进步了，那就是最好的自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太好了！希望我们孙大姐的歌唱得越来越好啊！因为
0: 好，
1: 其
0: 谢谢
1: 实
0: 主持
1: 我
0: 人。
1: 也觉得你挺幸运的，遇见了一位好老师，有名
0: 对，
1: 师指点，所以呢，越学就越有劲头了，对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的来聆听这首，我们孙冶丁大姐和大家分享的《走进春天》。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粒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天呢，我们都在节目中呢可以聆听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美好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汲取这些经典作品中的一些养分。那今天呢，向我们推荐经典作品的呢是南非，他呢向我们推荐了泰戈尔的《假如我今生无缘遇见你》，我们共同聆听他带来的这个作品。

如我今生无缘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捧着每日的盈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这首歌错过了缘分，错过你哈、啊。有的时候缘分真的是非常的玄妙，缘来有因果，缘去无对错。时间在变，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变。有些告别是悄无声息的，有些再见就再也不见。唯一不变的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一路走来，重要的人会发现越来越少，剩下的人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每个人谁也不必执着于从前，不必强求于永恒。我们就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我是兰心，我是珍惜你的好朋友，希望你也珍惜我们的缘分。今天我们就暂且走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3: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2: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3: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4: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3: 新的一周就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的16点之前来向我们咨询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
5: 没错，那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来咨询问题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各位可以直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一下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编成文字发送过来就行了啊。
3: 没错啊，没关注的记着新朋友给我们点点关注啊，那么老朋友的话给我们点点红心支持我们下、啊、
5: 多搜索一下我俩的这个视频直播，基本上呢我们在节目之外唠的嗑你们都老乐听了，
3: 对，是不是啊？
5: 都是八卦。
3: 我跟你讲，这两天我坚持老好了，每天晚上8点我在家直播1个小时啊。
5: 是吗？
3: 对，晚上8点没事来捧捧我，要不都没人，知道吗？还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节目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消息、这个消息呢可能最近大家可能要换车，想享受这个置换补贴的朋友你要听好了啊、我们提醒大家现在得到了大家普遍业内比较认可的一个消息，就是从6月1号开始，咱们吉林省大概率购车补贴就是置换这一块，有可能像哈尔滨、黑龙江一样改成抽签了。
5: 马上了，还有一周。
3: 对，还有一周，可能你就得抽签、抽着了可能你能领，抽不着的话就跟你说拜拜了。
5: 那如果 4S 店都这么说的话，那就无风不起浪了。
3: 对，
5: 因为每一次的话呢，这个长春市商务局都会征求长春市的各个经销商的意见。
3: 没错啊、所以说你如果说真就是想买车，你像今天上午咱们有一个听众就是买那个理想的 i6
5: 啊，
3: 说什么时候买，我说你赶紧整吧，因为理想 i6 现在是没有车的。你可能得2周甚至3周才能提到车、你现在要不整的话可能补贴真就给你
5: 说白了，享受
3: 不到了。对，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真想买车的话抓紧赶紧定啊、大概率可能从6月1号开始就能，不能不是说你上传资料这个补贴一定给你了，
5: 抽签
3: 你就抽签，你抽着了可能就能领，抽不着跟你说拜拜。
5: 我记得去年的话是每个月的那么2-3天开始抽，还是月初。
3: 去年是啥呢？去年6月份没抽签，直接6月25号就咔嚓一下就截止了
5: 啊、之前有一次我记得咱也抽签来着，
3: 11月份
5: 啊，对，11月每个月的1号抽一次，然后呢每次600个名额，
3: 对，就没了，
5: 就没了，基本上一瞬间就都没了。
3: 对，
5: 抽签很难中。
3: 我估计今年6月1号开始应该也是这样，那么可能到6月末的话，置换补贴可能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大家呢，真有购车需求想换车的，想享受置换补贴的，你就抓紧吧啊。那么咱们隔壁的辽宁省据说已经结束了
5: 啊，
3: 黑龙江省已经明确告诉了，说从6月1号开始也改成抽签了。
5: 嗯，
3: 那么咱们吉林省呢，现在没有明确的通知，但是现在4S店的普遍得到的内部消息是到6月1号，
5: 没错没错啊，所以各位想买车的抓紧时间吧啊！

0: 很多人还说我不你不买我不买，等一等政策是不是会更好啊？不可能了，现在来看的话呢，政策是收缩的。
1: 对啊，你跟去年比的话，政策远远不如去年呢。
0: 嗯，包括这个购置税，对不对？也没有原来多了。所以各位想买的话，抓紧时间上车。但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刚需你别买，因为现在这个汽车行业的话呢，还是这个
1: 更新太快了，
0: 对，太乱了，
1: 真是更新太快了啊！我们听众说报废呢，报废现在没有消息，我估计报废现在报废的比较少，
0: 但
1: 大概率会坚持到今年年底。
0: 国二、国三、国四报废差不多了，
1: 对，
0: 你再报废的话。只能报废国五，朋友们，国五才几年呢？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包括另外听众说，如果政策没有的话，那就不买了啊。其实咋讲呢？这么说吧啊，就是你要不买的话呢，其他人肯定还是买的。
0: 对，
1: 所以整体销量其实跟去年比的话有下滑，但是其实下滑的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知道吧？因为毕竟很多人还是刚需，还得换车。
0: 是，
1: 所以我一再的在节目当中强调一点，就大家现在有车开，我这车呢可能还开的年头不是很长，也就是三年两年的，那我真觉得大家就没有必要换车，我都不建议你换。
0: 嗯，
1: 知道吧？你等再过个两年三年的，固态电池上了，技术更成熟更稳定了，你再考虑，对吧？那个时候肯定是更理想的。那你说我真的是这车开了十年八年了，我真到换个车的这个周期了，或者说呢，这个家里孩子结婚，
0: 嗯，
1: 现在就得买台婚车，你说你不买咋整？
0: 刚需必须得买。
1: 对啊，你可能涨价都得买，那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这明明现在有补贴，你能享受到，你何必等到没补贴你再出手呢？犯不上了就啊。
0: 没错啊，同时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周末上市了一款新车哈，我看不少媒体老师都去杭州了，说吉利的银河星耀七，
1: 嗯，
0: 这个价格确实是也挺合适哈，
1: 11.98万、9.9万是吧？不到12万吧？
0: 99.8万，
1: 我说那是优惠之后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指导价嘛，
0: 限时优惠完之后呢是99.8万。说实话，吉利银河真是疯了，
1: 而且人家纯电续航杠210来公里吧？
0: 啊，
1: 挺吓人。
0: 我说实话，我觉得吉利银河啊，就这两年出的所有的车型的价格都挺让我们震惊的。
1: 就是大家其实简单理解这个车，你看星耀七，大家简单理解啥呢？就是它就是星瑞的新能源版本，
0: 对，
1: 你就这么理解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星瑞人家还卖多少钱呢？
0: 啊，
1: 你整个朗能上绿牌的，现在能省一半税，然后跨嚓一下子，纯电续航干到200公里以上
0: 啊，然后什么千里浩瀚，
1: 对，不到10万块钱，对吧？这就体现出啥问题了呢？秦 L 现在指定上火呀！你现在秦 L 的，你第一点，你现在支持兆瓦闪充的第二代对电池没上呢，
0: 对，没上。
1: 第二点来讲的话，你老款车型其实价格现在来看也是9万多块钱嘛。
0: 啊，
1: 对吧？
0: 是，
1: 你现在来看，你整体的配置也好，各个方面也好，你跟它比不了啊！特别是你低配的，你续航你才多少啊？100公里出点头啊？
0: 对，125，
1: 人家比你多100公里啊！
0: 如果你要想买最新款的秦 Plus 的话呢，你要买119.8万。
1: 对啊，
0: 它确实公里数大，所以说现在来看，吉利银河星耀很有优势
1: ，
0: 很有优势，
1: 真的很有优势啊、嗯！我估计啊，用不了几天，你看着吧，比亚迪的秦 L 就得推出新款车型了，原 Plus 都上了，秦还远吗？
0: 得到它了。
1: 还有一点啊。嗯，据说下个月比亚迪会发布一个类似技术发布会。
0: 又一个技术发布会？
1: 对、
0: 又啥呀？
1: 不知道，有可能现在网上传的比较多
0: 的。固态电池？
1: 对，跟固态电池相关。第一是固态电池，第二是啥呢？就是它的智驾又进行了一次升级。
0: 智驾现在不已经是天神之眼 ABC 很厉害了吗？
1: 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混动技术。
0: 混动啥技术？就 DMI？
1: 对啊，再升级一次。
0: 再升级。
1: 对，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重磅消息，像第二代刀背电池这个兆瓦闪充的，我觉得还挺重磅的哈。
0: 啊、对对 对，
1: 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消息推出。
0: 嗯，等等看吧，反正汽车行业特别卷啊。包括我们平台这位听众问了一个啥问题呢？也是我挺想说的啊，就是红旗的新 H5。
1: 嗯，
0: 新 H5 的话呢，5月20号上新款了。那指导价真的这次一口价了，现在红旗也不搂着了。嗯，但是我觉得红旗最近上市了两款新车，一款呢是红旗的 H5， 一款呢是红旗的 HQ9。H5 的话，确实是看出来红旗呢可能想让它呢这个走量。12万1起步，
1: 嗯，
0: 原来多少钱呢？各位还记着吗？原来18万多起步，优惠5万还得13万多呢。现在你不用讲了，1.5T 最便宜的12万1，这价格没处说理去，真挺便宜的。如果你想买个便宜点的 B 级车，你不在乎油耗，然后呢有点小问题你也能接受的话，我又想选择一个终身质保的 B 级车型，那红旗H5 是可以看的呀。
1: 但是你这个价格是 1.5T 的，2.0T 的就贵一些了。
0: 2.0T 14万多、
1: 啊。但这个价格其实说句良心话，真不贵。
0: 不贵了、
1: 啊。但是呢，你传统燃油车现在哪有啥竞争力啊？
0: 对。
1: 对不对？你传统燃油车，咱就这么讲吧，你看看同级别迈腾卖多少钱。
0: 嗯。
1: 你去看看280迈腾卖多少钱。
0: 嗯，也这样。
1: 贵不了啥玩意儿。
0: 13万多。
1: 你从品牌力，从可靠性稳定性比较， 你咋跟人家竞争啊？
0: 但是我挺欣慰，你知道吗，搭档？我以为红旗咋地，我得先定一个15-16万的指导价，
1: 然后再优惠，
0: 然后呢再优惠个3-4万块钱。你现在看这12万1的一口价，其实也不错了。
1: 现在就想开了嘛，我觉得早就应该这样，你就没有必要价格定那么贵，
0: 对
1: 么
0: 对,
1: 对吧？你就直接一步到位就完了。短期内你也别优惠，你一优惠的话，人家首批买你这个车的车主全把人家割韭菜了，你说不过去啊。
0: 但你说他想清。

0: 清楚了，但你看红旗的 HQ9、
1: 嗯、
0: HQ9 整的老玩意儿，33万9800起步，那玩意儿谁买呀、啊、你说跟同级别车比一点优势没有啊。
1: 咱就这么讲 啊就是你看现在很多车型是拉低自己的入门门槛
0: 啊，
1: 然后就有红旗 HQ9 呢把这门槛整得这么老高。
0: 关键是这样的、
1: 啊、
0: 如果说原来你红旗的 HQ9 定位的是高端，比如说你金葵花系列对吧，你现在定这个价格我也能接受、
1: 嗯、
0: 你就是一个正常的红旗系列，你整这么老贵，你说你33万9800，你跟腾势 D9 你跟蓝图牧场家你跟高山8咋比呀、啊、
1: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时候红旗的 HQ9 卖多少钱吗？
0: 嗯，卖
1: 21万多吧，
0: 最便宜的。
1: 对呀、啊，
0: 嗯，
1: 21万多，20万出点头，
0: 老款。
1: 你说，如果你老款卖这个价格，你新款上了卖30多万，我敢买吗？
0: 就是、啊，
1: 我真担心一年之后你又干20多万呢。
0: 我一年我都挣不上10万，我赔10万。
1: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定价逻辑来讲就说不通。
0: 所以你说在新 H5 身上呢，我觉得红旗挺好，想明白了。你一看反过来 HQ9， 我的妈，他到底咋想的吧？你说红旗，我觉得挺拧巴的，
1: 哎、
0: 真的。
1: 咋整？
0: 后来我问了一下红旗的人，我说你们是咋想的呀？红旗4S店的人这么跟我说的，说厂家领导可能觉得现在还不是 MPV 白热化的状态、
1: 嗯、
0: 如果 MPV 白热化了的话呢，我们可能也能降价。
1: 我
0: 说你太能扯了、
1: 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他也没指望红旗 HQ9 走量，因为红旗的 HQ9 一直以来卖的都很不好，对吧，基本都是属于政府采购啊，公司用车呀、
0: 嗯、
1: 是吧，政府职能部门采购啊，可能要多一点，所以这车反正多少钱都能卖，
0: 不走量的话
1: 挣台钱得了。
0: 你不走量的话，咱就说你等着这个 MPV 市场白热化，就像你现在 H5 一样，当年所有的 B 级车都降价，你前年凯美瑞就12万多了，如果你前年 H5 的话12万一，你看啥样、
1: 嗯、
0: 你等两年之后12万一，你看看有热度吗？
1: 现在基本上已经
0: 总是后知后觉，吃啥都来不及。
1: 对，就 MPV 已经竞争很激烈了。
0: 对呀、
1: 啊、高先生说国补什么时候结束啊？是长春的不？是咱吉林省的不？我估计啊，90%的可能性还是六月末就结束了啊，因为去年6月25号结束，今年大概率可能还是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听众说，未来的 ES 八是买断电池呢，还是租电池？我喜欢小鹏的 GX 纯电的，可是媳妇儿喜欢未来 ES 八。兄弟，你不是天津的吗？然后你还没有充电桩，安不了充电桩，没有车位，是不是啊？你如果没有车位的情况下，你整个 GX 的纯电，那其实天天到外头充电，第一点可能比较耽误时间。明白吗？然后比较耽误时间呢，可能你在车上待一个小时也挺闹心一件事、
0: 嗯、
1: 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可能价格也上去了，就用车成本可能相对来讲比那个自己家有充电桩的话也贵一些，大概一度电贵1块钱左右，9毛吧，达不到1块，平时可能在家里充11点以后3毛9，到外头1块4、1块5左右，是不是啊？你看看这个账，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要考虑进去的啊、嗯。如果说是天津用车来讲的话，未来的充电站换电站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未来ES8可能更适合你，但是未来 ES8 就没有小鹏 GX 性价比那么高了，因为你看 GX 它的价格是26万9800、
0: 嗯、
1: 你要买这个纯电的就26万9800，买那个增程的就27万9800，
0: 是，
1: 但是你要买未来的 ES8 呢，你如果选 bus 方案的话还得将近30万呢，
0: 买断的话还得29万多，
1: 买断是40万，
0: 不对，我说的是那个
1: 租
0: 电
1: 方案，
0: 对，租电，
1: 对不对？你这个价格其实它俩的整体的空间尺寸配置是差不多的，但你这个价格差的都不是一星半点，差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它的整体性价比跟小鹏的 GX 比就没法比，真的照小鹏 GX 差远了，知道吧？所以说你看看你自己的经济能力预算、
0: 啊、他现在是拿 ES8 的租电方案
1: 跟那个小鹏的 GX 比较，
0: 对，那你是一个是买了电池，一个是租电，
1: 能一样吗？
0: 那能不一样？
1: 你租电的话 ES8 一月要交1000多块钱的租电池的钱呢，
0: 对，
1: 那就不合适了，哥们儿啊、嗯、公司能充电呢，那可以，就家里到单位之后你直接放在楼下充电也很方便，
0: 也可以，不要钱也行，
1: 对吧？要钱我觉得也成，就便捷性还是很关键一个点。
0: 对，
1: 就 GX 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26万9800这个价格相当具有吸引力啊、
0: 嗯！
1: 就你看，其实现在同级别很多车型价格定的也有这么低的，你像领跑的 D19、
0: 嗯、
1: 对吧？但是领跑的这么多年了，整体的品控说句良心话一般化，
0: 没人敢买。
1: 对，但是你看小鹏的很多车型来讲，它整体品控是没毛病的，
0: 嗯，
1: 而且智驾水平在全国的所有的新能源车型当中，其实说句良心话，你说排不到第一梯队，排不了第二梯队吗？
0: 嗯，
1: 肯定能达到水平吧，还是不错，还是可以的。
0: 小鹏有自己的研发。
1: 对，还有就是你看看小鹏 GX 这个车整体设计，这个车很逗的一点就是20多万给你用的是电控底盘啊，
0: 嗯，
1: 它用电控转向、电控刹车，对吧？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那电控的和机械的啥区别，对吧？机械的就是你方向盘底下那带个轴承，直接咔连着一体的，对吧？你转向，大家最简单说吧，简单说你拐弯，你掉个头，对吧？你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打2圈方向盘吧。你要电控的转向，啥意思呢？
0: 给点就走，
1: 一根线，电子信号。它啥情况呢？你通过那个车机系统的大屏幕啊，
0: 嗯，
1: 你可以调节自己设置，你可以设置半圈就直接方向盘打半圈。

0: 就可以掉头了，知道吧？你可以设置成一圈，这个可以自己设计的，自己设置的，知道吧？包括刹车也这样，很多老司机都说，哎呀妈，这车不行啊，刹车太灵敏了，我咔嚓一下子稍微碰一下车干停了，或者说这刹车太肉了，是吧？太软了，对吧？我的干到底的车那刹车距离还这老长，机械的你是调不了的，出厂就给你设置好的。但是你要电控的刹车系统，你试试，你通过大屏幕你就可以自己调节自己适合的喜欢的，这玩意儿就是优势嘛，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呢，现在来看确实要普及啊。据说固态电池上了之后，这些东西可能就要普及掉了。但是现在来看，30万往里的用这种东西的，我看好像独一份儿，
1: 不多，
0: 对吧？真的独一份啊。
1: 包括我觉得小鹏的内饰的颜色的这个
0: 搭配还是可以，
1: 还挺好看的。
0: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银色的那个。不是银，有点银金色那个外观
1: 啊，
0: 就主打那个颜色，我觉得还
1: 挺
0: 帅的，
1: 挺好看的。
0: 对，
1: 就没有看起来很囤。
0: 所以我觉得 GX 绝对值得看啊，非常值得看。
1: 没错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其他问题吧。平台这位听众董先生是我们的老听众哈，说帮我们提醒一下听众吧，我辽宁的，去年我抽签就没中啊。哎呀，这玩意儿确实是挺费劲。
0: 看点子嘛。
1: 对对，他又补充了一条，刚才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基本上中的都是网约车。
0: 是吗？
1: 为啥呀？
0: 那不懂。这个咱也不懂，
1: 嗯，反正不太好中。
0: 为啥网约车愿意中啊？
1: 反正你们要是如果想买的话，还有置换补贴的话，你手里边有旧车，
0: 抓紧研究，
1: 对，就抓紧整就完事儿了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大卫啊，库斯图怎么样啊？市区用的比较多，假期呢就是跑高速，1.5T 还是 2.0T， 维修保养方便吗？有什么推荐的吗？你其实都问到了这个车的痛点问题，你知道吗？第一个 1.5T 还 2.0T， 不差钱买 2.0T， 但是你不差钱买 2.0T， 你这价格就没有必要买它了，你可以买其他车了，对不对？再有就是维修保养，当地还有没有4S店？我就这么跟你讲，现代赛店吉林省就剩一家了，
1: 对，
0: 华阳开的，要不是华阳开的，大卫开的，小南开的，早黄了，
1: 早黄了，哪有那钱呢？
0: 对呀、啊，那讲话呢，华阳有赤钱，不差点玩意儿，厂家争这个政策，人家能争取来，所以人家能挺到现在，能挺到今天，所以我就个人觉得啊，买库斯图，咱就是图性价比，图便宜，对吧？你要当地有经商有赛店可以买，但你没有必要上 2.0T 的。就买 1.5T 图便宜，便宜啰嗦整就完了呗、
1: 嗯、
0: 对不对？可以开啊， 1.5T 动力确实是肉，但是你一个 MPV 车型要求别那么高就得了啊，主要追求性价比就完活了啊。
1: 没错，已经过哈，想问一下说二位啊，三款车都是我的 Dream Car 哈，但预算有限只能买一个啊，哪个好给我这个参谋参谋。一个呢是丰田的 RV4， 一个呢是奇骏，一个呢是马自达 CS50， 我是22岁女生第一台车。老妹儿你22岁呀，这仨车你52岁都能开呀。真事儿，如果说你就在这三个车型当中选择，第一个排除的就是奇骏，
0: 嗯，
1: 啊，肯定是排除它。奇骏那玩意儿不能开，之前整个三缸，后来的话呢，整了个电混奇骏，电混那玩意儿两度电池，根本就不能要这个车。剩下两款车的话呢，如果你要追求的是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什么的，包括市场保有量比较高，你就看、这个RV4荣放。如果说你要是觉得20自吸的太肉了，你买个20双擎的或者2.5双擎都可以，但是内饰配置啊不怎么好。虽然说现在外观比之前强了，但依然如果说你跟市面上主流的适合年轻人开的那些纯电车型来比的话，它还啥也不是。
0: 我们听众给我们了一个信息，说我去年买车的时候就是抽签儿，可以找黄牛、嗯、啊，给黄牛3000块就行。
1: 啥玩意儿？
0: 你是哪儿的？
1: 这都有黄牛了？
0: 你要是咱吉林省的，你告我
1: 啊，
0: 我就问问他们省商务厅的人，或者咱长春商务局的，这事儿还能造假？
1: 这玩意儿还能整黄牛、
0: 啊？你外地咱管不了，咱吉林省内的，我高低我今年要有这事儿，我就扒一扒，我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到底假的，我咋不信那事儿呢？啊？
1: 这不等吧？
0: 我觉得也不等啊，有点扯了吧？
1: 关键是你要是上你要是那个抽签的话，你得上传你的各种资料和手续，还有就是你的身份证号什么的，
0: 啊、
1: 这玩意儿你能给别人？
0: 黄牛咋整啊？
1: 对呀、啊，
0: 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啊，
1: 理解不上去啊。
0: 没错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每天就通勤一个来回啊，一共130公里，朗逸可以吗？可以，你这130公里已经远远超过80%的车主了。你像我的话，一天就30公里、50公里到头了。
1: 哎呀妈，整电的得了，这样式的。
0: 对，130公里行，这车朗逸还是挺费油的，挺省油的啊。1.5 自吸的动力肯定是次，知道吧？你也没有必要上其他配置的，我觉得1.5自吸的就是上朗逸那个版本就行了啊。现在呢也有那个 1.5T 的，但 1.5T 的价格就上去了，嗯、觉得犯不上。你要图省心。省油的话，整那1.5自吸便宜啰嗦就得了啊、嗯！整体来讲，我个人认为朗逸值得看，知道吧？现在呢，还出了个啥呢？还出个速腾 S，
1: 是
0: 跟朗逸那玩意儿就一个东西了。这速腾 S， 我跟你讲，就原来宝来换壳子，就这么简单个东西。
1: 就一个一汽大众，一个上汽大众，相中谁来谁吧啊！
0: 对，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猛龙的燃油版怎么样啊？多少钱能落地？包括呢，紧接着下面有个听众把猛龙跟谁比呢？跟途观 L 比啊、
0: 嗯？
1: 你这俩车没法比，说实话。 真事儿。如果说你要是喜欢机甲风格的外观，猛龙可以看，但是 220T 燃油的猛龙的话呢，油耗是比较高的。而且我搭档在节目当中多次强调说，长城的这个 220T 发动机呢，公里数大了之后容易烧机油。
0: 就不用公里数大的，一万公里就烧的，
1: 是吧？烧的少呗，
0: 对，就烧的轻一些。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长城烧机油就没有像大众原来烧机油那么狠。
1: 对
0: 对，但是肯定是都有。你像坦克300 220T 发动机不也有烧机油的吗？
1: 但你说实话，你这车你花16-17万买的话有意义吗？我真觉得没啥意义。就这个车现在你买它，其实最看重的我觉得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甲风格的外观。如果说你要是想买这样外观的车型呢，其实现在市面上一抓一大把，你没有必要非得买它。落地价格的话呢，得小20了，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又费油对吧，又容易烧机油，然后性价比又差，没啥必要。刚刚这位听众，如果说你要跟途观比的话，家庭车你看途观吧，真事儿啊，
0: 没错啊。那么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啊，进到歌曲回来之后呢，接着给各位解答新车。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在视频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V侃车，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大家有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可以发表一下你的个人观点，没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听说长春要有事补了，是真的吗？啊，这个去年的6月份呢，是长春出了一波事补。
4: 嗯，
3: 那么今年呢？
4: 去年

0: 还能中签儿。
1: 哎呦我的妈，
0: 就叠加了，
1: 完美了。
0: 对，就完美了啊。所以说你们可以盯一下六月份的这个试补，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是没问题的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啥呢，说这个双擎的凯美瑞会比朗逸省多少油，每天呢130公里左右。我这么跟你讲吧，朗逸的油耗呢在市区开的话大概就是5升6升的，
1: 嗯，
0: 知道吧。那么凯美瑞的双擎呢大概就是4到5升左右，
1: 你
0: 他俩可能就差1升油左右。
1: 但我觉得不能这么衡量啊。
0: 对，关键是啥呢，你得看啥呢，你看整车的配置、空间、驾驶感受。
1: 对，
0: 一个 B 级车跟一个 A 级车比较，那肯定 B 级车占优势，而且凯美瑞比朗逸还是贵好几万块钱的，
1: 嗯，
0: 明白吧。所以说你要不差钱还说啥了，必须上凯美瑞啊。
1: 没错啊。 DCX 我们的老听众哈，想问一下说家庭用车一年呢这个7-8千公里就想选择一个燃油的 SUV， 预算20左右，看了昂科威 Plus 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昂科威 Plus 可以，其实真的，昂科威 Plus 的话呢，如果你在市区开，两驱四驱都行，两驱169,900，四驱呢179,900。现在呢，可能别克厂家能有个5000块钱左右的优惠，但很多人担心说这车时间长了容易烧机油，9AT 变速箱的话呢，可能还出现问题。如果说你要害怕的话，途观 L 也好，探岳也好，现在来看呢，也都适合。那除此之外的话呢，你还想要动力，那你要我，比如说我给你推荐 CRV， 给你推荐荣放，给你推荐马达 CS50， 这玩意儿动力不行，配置差，你也不能看呢，对不对？你上来就看老美系。所以只能拿德系跟你来这个去对比，看看重点这三款车得了啊。
0: 没错，我们这听众说，说你说6月3号之后买车置换需要抽签，说7月1号电池质保新规就很纠结。你一点不用纠结这个事儿，你对政策的解读是不对的。第一件事呢，这个6月30号之后买车有置换补贴这事儿，我告诉你，去年6月25号结束了。明白吗？所以你6月30号100%没补贴了，我估计今年大概率可能6月30号也没了，大概率可能也是6月末左右就结束。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你说的7月1号电池质保的新规是新国标开始实施，但是大家现在在市面上只要能买到的新能源车，现在的电池全部符合新国标了。
1: 对，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事儿。明白吗？所以说叫长春远大哥呀，赶紧研究吧，啊，别等6月30号，黄瓜菜都凉了，啥也没有了啊。
1: 平台这位听众叫长春吃喝玩乐啊，想问一下说什么呢，红旗的 HS6 中配240续航的18万多落地推荐吗？一点不推荐。我你是我们的老听众，我不知道你经常看不看我俩节目哈。红旗的 HS6 的话呢，16万多起步这个价格我们觉得就偏贵了，再加上呢它的纯电续航太低了，就没有必要去看它了。你花18-9万买个240续航的红旗 HS6 你图啥呀？这个价格区间你能选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跟你讲，而且你现在买这个价格红旗 HS6 汽博会之后，或者说这个年底你看它降不降就完了，现在买肯定不合适。
0: 没错啊，我们这个杨先生想问一下，说这个插混省钱，但是使用寿命行不行啊，大卫啊？怎么讲呢？就是你不是说这个车可能开个5年6年的，7年8年之后这车就坏掉，或者电池就不能用了，不是这样的。当然你插混用的电池相对来讲度数比较低呀，20度、30度，现在有用40度的，还有用50度的都存在啊。你像很多增程车现在领跑的 D19 干50度电池了，对吧？那这个电池呢，只要是过了7-8年之后，它续航可能是。相对来讲能力就有限了，知道吧，原来可能能干200公里300公里，可能你过了5年6年之后可能就能干100多公里了。
1: 嗯，
0: 那他你说能不能用呢，我认为他是用是没问题的，知道吧，只不过续航的能力是变弱了。那么现在很多车企做了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承诺呢，就是你如果说你这个电池的续航低于70%或者低于多少，我给你免费
1: 换新
0: 的，对吧？那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最后能不能落地，能实现多少，现在来看可能需要过个5-6年之后再看，明白吗？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如果担心它的7年之后、8年之后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特别电池电机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我个人觉得大可不必担心这事儿。但是现在呢，混动车型、增程车型确实面临这个问题。面临什么问题呢？大家这两天可能也关到一条消息啊，就是现在很多车企都开始推出自己的固态电池了，
1: 嗯，
0: 对吧？你看未来的固态电池已开始装车了，
1: 真可怕、哦，
0: 对吧？装车开始试跑了，
1: 对。
0: 那么明年100%会有大量的一些高端车型开始搭载固态电池。那么如果固态电池让所有的车企认定成将来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现在看就是这样。那你觉得你那个锂电池的续航100-200公里，撑死300公里的那个混动的车、增程的车，将来还有市场吗？
1: 嗯，
0: 肯定将来就大家都买固态电池的，
1: 那当然了，
0: 就没人要这玩意儿了，将来肯定也得停产掉的。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是对于混动的车、增程的车将来最大的一个挑战。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两个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种增程车的话呢，就是一个过渡，
0: 对，
1: 就在这儿，
0: 没错啊、嗯，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具备充电条件的情况下，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市区代步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上纯电的，尽量上纯电的啊。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董先生哈说，网上呢不少人都在传哈，以后呢。

0: 增程车呢都会用两缸的增程器啊、有这个可能吗？
1: 现在三缸都没人用了，还整两缸呢，图点啥呀？
0: 是 啊， 啊，
1: 那以后增程都淘汰了，
0: 以后全都是固态电池了，根本就不用增程器了，对不
1: 对？
0: 对、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如果今年不出的话，以后就更不可能了，明年就会大面积出固态电池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就哪怕那玩意儿行，
0: 嗯，
1: 能满足他，没车企敢用。你信不信？
0: 那肯定，
1: 因为他用完之后，这帮媒体得骂死他。你信不信？
0: 是是是，三缸用完了之后都狂狂骂呢，还两缸
1: 呢，口诛笔伐
0: 呢，
1: 还两缸，
0: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啊？
0: 你看理想，刚开始理想 ONE 用的那个三缸，
1: 对啊，
0: 骂啥样？
1: 骂成啥样呢？但是大家也要区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三缸的发动机也好，还是小排量的也好，还是大排量的也好，
0: 嗯、
1: 其实你说到底有没有必要上大排量的呢？你在市区代步，特别是纯电模式，你肯定感觉不出来区别。
0: 对，
1: 但你要跑长途呢？你要在亏电模式情况下呢，那就两个概念了，对不对？啊、嗯，他为了降低成本，他用三缸的，为用那个 1.5T 的。你要不差钱，肯定给你用 2.0T 的了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听众说，新款的蔚来 ES8 换电能换成六路电池吗？换不了，这铁定了，因为当时李斌已经说这话了。关键是能买蔚来 ES8 的，还差点一个月500块钱电费钱呢，
0: 还差那点
1: 电池
0: 钱
1: 呢。你要是想整这事儿，你就上乐道 L90 吧，可以直接降成60度电池，一个月呢是599元。啊、你如果用85度电池的话是多少钱啊？我忘了，799吧。
0: 你这不就相当于是开着路虎问我们这玩意儿咋能省油吗？
1: 对，其实我说实话啊，因为我那个乐道 L90 我就降成60度电池了。
0: 嗯，
1: 我说实话，就是你如果纯市区代步，就正常天天自己开，
0: 嗯，
1: 对吧？你
0: 晚上还能加充，
1: 对，你自己家里能有充电桩的话，我告诉你绝对够用了，
0: 60度肯定够了。
1: 我现在一星期也就充一次电了不起了。
0: 对对对，尤其现在这个季节，
1: 你现在能干300多公里啊？
0: 是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你如果出远门的话，蔚来有一点好处，它能换电。你如果说你这个当地的换电站比较多，其实这个问题也能解决掉。所以你看蔚来，大家就发现个问题没有？现在很多车企干到100多度电池，现在蔚来顶峰顶的也就101、102度电池，它再往上它不做了，
0: 太大了度数啊。
1: 所以说它其实我觉得跟它这个换电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在啊。但现在来看的话，很多车企现在在研究多少度电池，你知道吗？
0: 嗯，
1: 研究130度的电池，
0: 那续航得多些啊。整那玩意
1: 儿，那咋地的800打底儿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太老大了！
1: 现在都在研究130度电池，
0: 太可怕了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听众哈，叫无聊啊，想问一下说，预算呢20万左右啊，二位啊，我想弄个中大型的 SUV， 开个10多年啊。之前看了大唐，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20万左右的新能源的中大型 SUV， 哎呀妈，那太多了。除了大唐之外，你看看最近上市的这个领跑 D19 算不算？乐道的 R80 算不算？80
1: 呢，你就得选 bus 方案。
0: 对，你就得选这个租电方案了。
1: 我真觉得你要20万出点头，你真等一等大唐，因为大唐现在预售25万卖的老好了，订单非常多。
0: 是吗？
1: 但是我估计让 GX 这么一整啊，它没准上市，我赌一下子啊，22万9800，
0: 能降3万？
1: 2万？
0: 啊，25万
1: 和22万9800吗？
0: 25万9800和22万9800
1: 没有，现在它预售25万，没有
0: 9800，
1: 降2万，我认为问题不大。你看着吧，他就想看看大唐想不想走量，如果想走量，100%他整这么一出。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觉得你保守了。
1: 保守了，21万9800。
0: 我觉得21万9800，因为按照比亚迪历史定价来看，
1: 我觉得不能，
0: 它没有22万起的。
1: 为啥呢？我告诉你、
0: 嗯，
1: 因为大唐用的是全系啊，它所有车型用的全部都是第二代刀电池支持兆瓦闪充，
0: 就是增程的也是。
1: 对，它不像其他车，你比如说我低配的可能用的是啥呢？用的是第一代，我可能价格便宜点，
0: 嗯、
1: 然后我出一个，比如说 N8L，我出一个新款，然后直接第二代，它不是这么做的。
0: 就现在大唐上市就是第二代刀。
1: 对，因为大唐是个纯新车，
0: 是的，是
1: 吧？它不是说原来你比如说唐升级成新款了，不是这样的。
0: 那也就是说，比亚迪大唐应该是比亚迪首款增程的，然后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
1: 谈不上增程，那它就混动和纯电呗。
0: 对，混动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啊、它不是增程。
0: 那可以等等，无聊啊。
1: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说，豹八和500还有霸道该怎么选择啊？那这是看钱的呗，50-60个呗，对不对？这东西真得看你要啥啊。就是豹八呢有豹八的优势，500呢有500的优势，但是500跟豹八跟霸道没法比，兄弟，知道吧？特别跟豹八，我认为比那就差距很大了啊。那么霸道来讲的话呢，现在叫普拉多。那么普拉多呢，现在是 2.4T 配48V 轻混，很多人就觉得这玩意儿够不够用。我跟你说实话，去年年底的时候，我高中同学买了一台，
0: 嗯，
1: 他那个车我开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还是绝对够用的，
0: 肯定的，
1: 还是可以的。而且尺寸也好，配置做工也好，我认为也可以。
0: 开起来是不是比原来那2.7自吸和3.5自吸强太多了？是不是？
1: 特别跟那个2.7排量的强100倍，
0: 那肯定是，
1: 知道吗？但是呢，霸道呢，原来我不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卖太贵了。

0: 起步价干46万47万，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呢39万，
1: 便宜，
0: 对吧？便宜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霸道就值得看啊。500来讲的话，你就纯市区代步就得了，知道吗？500这个车的整体调教，底盘调教，我认为太软了，太追求舒适度了，
1: 嗯，
0: 所以这车开起来的紧凑感不强，驾驶感受一般，
1: 忽忽悠悠，
0: 对，跟船似的。豹八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但是豹八的价格太高了。再有一点，豹八卖的不好，
1: 嗯，
0: 保有量太低了。真太低了啊，所以说这几个车型各有千秋吧。我觉得理想来看的话，综合来看的话，我可能会重点推荐你看普拉多，
1: 嗯，
0: 因为现在来看普拉多性价比出来了，整体品控没毛病啊。但是这个车呢，就有一个点，就不像前两个车能上绿牌，
1: 是
0: 你税一分钱省不了啊，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点。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大卫岁数大了呀，普拉多的内饰不像老头开的吗？都比不了国产。
0: 不，你去看看
1: 新款好一点，
0: 新款的内饰还是不错的。
1: 就大家可能还停留在老款普拉多呢。
0: 而且其实普拉多的整体设计来讲，它也没有走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套路。
1: 对，
0: 所以在整体设计还是有那种机甲风在。
1: 它主要还是硬件调教。
0: 对对对，
1: 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还得过硬的。
0: 没错啊。另外听众说，小鹏的 GX 跟 D9 哪个更值得入手？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直接回了一句：闭眼 GX。他帮我回答了，兄弟啊。
1: 完了，我跟你讲，小鹏这 GX 一上啊，本来领跑 D9 还挺有市场的。
0: 对，
1: 这定价其实大家挺意外的。
0: 嗯。
1: 但是 GX 上市之后，真是挺可怕呀。
0: 但我觉得 D9 还是应该卖的不错，为啥呢？他俩差的现在是50000块钱。
1: 对。
0: 这个50000块钱，我跟你讲，别看小瞧50000块钱，会拦很多人的。
1: 那当然了。
0: 再有一点呢，就是你呢，一个是400公里，另外人家是500公里起步，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很多人可能也是比较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D9 比 GX 还要大一圈，
1: 是
0: 尺寸这块真吓人。
1: 所以看你怎么选。
0: 对，其实 D9 卖的也不错啊，但是跟小鹏 GX 比的话，我认为还是 GX 更占优势。
1: 嗯，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这个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普拉多除了价格，别的没毛病，人家的混动发动机太厉害了，油耗和稳定性都很好。
0: 嗯，
1: 普拉多其实现在价格也不贵了，刚才我搭档说了，39万多，比之前进口版的已经便宜了太多了啊。如果说你们要还是觉得贵的话呢，说明你根本就不是普拉多车主啊。
0: 没错啊，王先生说，大卫啊，未来出固态电池了，那适合买换电的未来呢，还是乐道？那这么讲吧，就是如果说他出固态电池呢，他不用想，他肯定是首先给未来用，
1: 嗯，
0: 而且会给未来的 ES9 首先用，
1: 对，
0: 因为你便宜的车，你给他搭载这个固态电池的话，它成本是合不来的，
1: 毕竟涨价，
0: 对，他肯定是给他一些高端车型先用的啊。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他既然支持换电，你不用太考虑这个事儿。为啥呢？就是一旦将来固态电池普及了之后，你放心，他那个电池仓里头，换电站电池仓里头电池100%全都换成固态的，你信不信？我跟大家讲，我之所以推荐未来的一些车型，其实我是比较看重这一点的，就是将来一旦它的这个技术进行更新进行迭代的时候，它肯定要跟着这技术更新迭代，它不再死守着这些东西的，它也不会说像我某些车主，我这电池直接买断了，
1: 嗯，
0: 那这个电池就等于是你的了，你没办法跟着这个技术更新进行迭代进行更新，
1: 是的，
0: 是这个技术的红利。但如果说你选择 bus 方案的话就不存在了，
1: 嗯，
0: 我租电方案，对不对？那你都换成固态电池的，我肯定我也换成固态电池的，
1: 嗯，我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
0: 对，我就不担心这个事儿了。所以为啥我说，我觉得大家如果预算有限啊，你呢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你们选择 bus 方案，选择租电方案是合适的。但如果说有些听众，原来我们有听众说，大卫，我买乐道 L80 买 L90 我得干10多年，那你别选 bus 方案了，你买断得了。
1: 嗯，
0: 那你就不合适了。
1: 开的年头少，租合适。
0: 对，
1: 开的年头多的话呢，就得买断。但你要知道，买断的价格可不便宜。
0: 对啊，你买断电池的话 ，ES8 差了10万块钱呢。
1: 嗯。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第5代虎8 Plus 和长安CHU Plus 第4代该怎么选？它俩价格不一样啊。你现在长安CHU Plus 的话呢，还是比瑞虎8 Plus 相对来讲贵10000块钱，因为它用了一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如果说你要是对这种发动机变速箱实在是迷信的话，那你就去看长安CHU Plus 没毛病，第4代。但是第4代就是贵，我说实话，我不太推荐。如果它要是再便宜一个10000-20000的，我是这个推荐你买的。不然的话，现在来看就性价比而言，瑞虎8。是完全占优势的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极狐的问道 V9 这车能买吗？啊，你等等看吧，是不是？毕竟是不是刚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你在市场反馈到底啥样，等等看。而且现在极狐的、
1: 那个、MPV，
0: 对，现在极狐的很多车型啊，它现在主打啥了？你看，第一点性价比高，
1: 嗯，
0: 对吧？我便宜。第二点呢，你看它上那个 S3。
1: 啊，极狐 S3， 对对对对对，
0: 那车简直就是个 B 级车尺寸呐！
1: 啊，
0: 看卖多少钱？
1: 是
0: 50000来块钱，
1: 50000来块钱。
0: 但是50000来块钱它是租电方啊，就是你电池是租的，
1: 是59800还是多少钱？
0: 对对对对，它是用了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
1: 嗯，
0: 我说实话，对于极狐来讲是一件好事，
1: 绝对是，
0: 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东西将来能不能长？

0: 空气变成它的利好，要看您的时代的换电站能铺不开，能不能铺开。
1: 对，
0: 如果他说铺开那么几个的话，就2000个换电站彻底歇赛。
1: 咱长春现在有吗？
0: 有一个
1: 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
0: 有一个，
1: 就一个。
0: 对，
1: 那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就很不方便，
0: 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人纠结了，说这车卖这么便宜，我到底该买那个租电的，还是直接买断电池？
1: 哎，你说现在市面上其实还没有出现跟蔚来一样的，
0: 这不就出了吗？
1: 这不第一个吗？
0: 对吗？
1: 是不是？
0: 我觉得极狐这么做就是对的。
1: 啊，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对未来来讲，或者乐道也讲，这个有非常大的冲击啊。
0: 那不用寻思，
1: 你说这小车比萤火虫都便宜啊？
0: 对呀、啊，萤火虫那不是那是相当贵的、
1: 啊，
0: 你选择租电方案还88000多块钱，
1: 88800吗？
0: 对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极狐这把挺狠，
0: 真挺狠。我觉得极狐这么搞，没准还有点希望啊。如果纯这个按低端车型一直走下去的话，挺难的，真挺难啊、嗯。我们这听众问泰奇的 EV 四驱版本值得买吗？值得买。就是价格贵点啊、嗯，因为它现在刚上那个支持照瓦闪充的，
1: 嗯，
0: 你不着急的话等等价，因为现在 DMI 版本咱们长春市已经开始优惠5000了，外地就是有优惠8000的，我觉得离泰奇的纯电版本优惠不远了啊、嗯。
1: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啊，想问一下酷速和未来的 ES8 哪个更好一点啊？咱这么讲吧，就国产车呀，同级别车型跟这个合资品牌比的话，论空间、论配置、论舒适度，肯定都是碾压合资品牌的，这定型的。如果你这个东西都做不好的话，你还有啥竞争力了？所以说，广汽传祺 ES8， 广汽传祺的 E8 啊，这个方面肯定是比酷速要强多了。但是 E8 来讲的话呢，现在确实17万18万，
3: 便宜，
1: 性价比其实也挺高的啊。其实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这车值得看的。但是其实我们了解了一些真实车主，就咱们长春市的真实车主，现在看反馈来讲的话，广汽传祺所有车型，知道吧，就不包括纯电的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混动版本的车型，它的发动机的故障率毛病现在来讲要偏多一点，知道吧。其他呢，现在来看的话还可以，你跟酷图比的话，理论来讲它不应该捏到一起比较的。酷图你说买 2.0T 犯不上，你买 1.5T 的就是图性价比高，便宜12-13万。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省钱的话，曾经就没啥说的了，你就老实上酷图就完了，就整个 1.5T 开去。你如果预算够用的话，追求一定的舒适度，追求一定的配置，开个5-6年可能我就换车了，无所谓。 E8 绝对值得看，也可以看，知道吧。但是确实整体过了5年以后，它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没有酷图好，真的没有酷图那么皮实抗造啊。就是韩系车原来拉缸啊，普遍现象，敲缸啥挺多的，现在看基本上问题得到解决了。
3: 我们听众哈，新德门窗说，二位啊，我现在开的呢是乐道的 L60 啊，我想换一个中大型的 SUV， 看了小鹏的 GX， 小鹏 GX 呢在长春现在试驾得排队，真火呀。
1: 火
3: 啊，二位觉得我这么做有必要吗？你乐道 L60 哪年买的呀？
1: 咱讲话上市才几年呢。
3: 是啊，你上市才几年呢，对不对？本身你就是被割韭菜那批，你现在再去换个新车，咱说不好听的，小鹏 GX 现在虽然火，但是2-3年之后还得再降价呀，
1: 还得出新车呀。
3: 你那不是相当于被割了两次韭菜，咱趁多钱呢？
1: 没啥意思，
3: 是不是？
1: 我觉得除非啥呢，你家里生二胎了或者生三胎了，必须得整个六座的。
3: 你再不就说你现在这个车，你说你开时间长了，对不对？开个5-7、8年、10来年了，你换一个行啊。他说一年，你开一年，你干啥换呢？是不是啊？他说我有个报废补贴，你要是有个报废补贴，你要增购一台那可以，你要说换掉，完全没必要。
1: 没错啊，齐先生说补贴如果没了的话，后半年还能有吗？不知道，这个谁也说不准。
3: 不可能，去年就没有。
1: 去年有啊，去年11月份又出了一波吗？
3: 那不试补吗？啊、哦，
1: 不是
3: 抽签儿。
1: 对呀、啊，抽签嘛。刚开始好像没抽，后来变成抽签了，
3: 对对对，
1: 大概可能半个月左右，不到一个月就结束。
3: 受不了了，
1: 对，
3: 当时传的手续太多了，
1: 就没了啊、嗯。所以说，反正咋讲呢，这个谁都说不准。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齐先生，如果说真有购车需求的话，这波抓紧享受吧。这波享受不了，下波有没有不一定了啊、
3: 嗯。没错。
1: 这位听众说，泰七等 EV 要2-3个月才能等到，要2-3个月才能提车啊、估计等到就没有国补了。推荐插混吗？长春坐标啊、咱长春的听众啊，反正你
3: 插混多长时间提车呀？
1: 插混现车，现在插混有现车、
3: 啊，但插混现在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1: 对，就是你，所以说你在不在意兆瓦闪充这个事儿？这么讲吧，兆瓦闪充，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家里有车位能安充电桩，我认为那玩意儿没用，知道吧、真的没有用。但是如果说我这个车天天跑长途，或者5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出远门跑长途的话，我告诉你，兆瓦闪充那是太香了。但是前提是香不香呢？你这东西得有，就是你那个20000个充电站能不能布局？
3: 对，
1: 你要真的达到20000个充电站的话，这玩意儿就非常香。所以这东西看你自身需求啊，你不用想，你要是2-3个月能提车的话，100%补贴没了。
3: 嗯，
1: 我就告诉你，
3: 肯定没了，
1: 100%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就像我说的啊，基本都在市区通勤代步的话，你就整个 DMI 得了，现在还便宜，长春还有优惠的，现在，好像还赠好几次保养呢。
3: 是的，
1: 对吧？你再加上你要整个15000补贴啥的，还是挺香的。
3: 哎呀，但说实话，谁有新技术不想要啊？
1: 对，
3: 是不是？我要是你们的话，兆瓦闪充，我等等年底看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建成20000座，是不是？然后呢，啥时候能提现车？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现在比亚迪很多车型啊，就他搞了这么一个新款老款，新款呢可能就支持兆瓦闪充，老款就没有。你看看明年， 等它所有的工厂改造完了，全都生产第二代刀那个刀片电池了。你看看着吧，100%全部都是啥？都是用第二代刀片电池。
3: 必须得老快了。
1: 你第一代刀片电池就淘汰了。
3: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反正
3: 能
1: 从这个角度，对风险还是挺高的。一旦第一代刀片电池淘汰了，你不支持兆瓦闪充的话，其实将来可能卖车的时候，其实就是受影响。
3: 是的，
1: 是吧？肯定是受影响的啊。
3: 嗯，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哈说，二位啊，我是速腾，好像颗粒捕捉器堵了，咋整啊？你要如果已经堵很长时间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说过很多次，你就呢加一箱98标号的汽油，
1: 嗯，
3: 然后呢，
1: 跑跑高速，
3: 对你跑跑高速，给他看看能不能清掉。不行的话咋整啊？这玩意儿呢，颗粒捕捉器这玩意儿没法换吧？
1: 不严重的话是能再生的，如果完全堵死的话，可能就只能换新的了。那换新的那成本老高了。
3: 颗粒捕捉器那玩意儿能换新的呀？
1: 可以啊，那咋不能换呢？
3: 那玩意儿得多少钱呢？
1: 我不知道，那具体不知道。那肯定也得过万。
3: 反正你先按照我们说的试试吧，就是你加一箱这个98号标号高一点的汽油，然后呢上高速上去拉一圈看看能不能好使。
1: 对，
3: 如果说能再生，那就算好使了；如果说要是不能好这个再生的话，那就那么地了啊，那你就只能换新的了。
1: 你像四 S 店，它再生呢，基本就是把车吊起来，夸夸空跑。大脚油门轰、
3: 啊，
1: 那其实就是再生的，
3: 啊、那不原地转吗？
1: 对呀、啊，
3: 那对车伤害多大呀？
1: 问题不大，你跟正常开一样嘛。
3: 是吗？但是我们提示大家哈，如果说你要是车是国六 B 的，带颗粒捕捉器的，你买到手之后就知道有这个问题，然后呢，你又害怕它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用一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唑。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专门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这产品呢还能这个吸你的喷油嘴，吸你的三元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呢还能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另外呢就是。是我们第9代产品啊，它增加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治理你的烧机油，
1: 就是能缓解一些吧。
3: 对，
1: 就如果说你说1000公里烧一升机油了，我估计也够呛了啊。但是你轻微的烧，你说像我们原来有个途观车主，他真就是5000公里烧2升，对不对？不到2升、将近2升，加完之后确实明显改善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短期内不卖车，车想常开啊，定期用这个产品对车还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给大家做一点承诺，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产品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的。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来给大家的承诺就是无需退款。就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那好，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直接把钱退你。
3: 嗯，
1: 那么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那等于啥？等于是零风险零损失啊，是不是啊？所以如果说你要卖车了，我们就不劝大家用了。但如果说你这车不卖不换车，车想长期开的话，无论你是这个纯燃油车，还是混动的，还是增程的，那么只要你车加汽油的话，这个产品大家都应该用用，因为积碳这个东西啊是最伤车的。就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你时间久了越积越多，越积越厚，那么燃烧不充分，雾化不好，这个车肯定是越开动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呢你这个油耗越来越高，对吧？越来越费油，然后严重的可能就烧机油了。我跟大家讲，其实早期烧机油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那你把积碳看住了，将来可能烧都要烧得晚一点，烧得少一些，
3: 嗯，
1: 对不对？所以没多少钱的玩意儿，99给你发2瓶，你半年花99整2瓶加进去就完事了，是吧？你这2包烟钱的东西，你喝顿酒都不够，车咱讲花了好几万，咱都买了，这玩意儿钱你说你差吗？是不是？你真能有一天，你说我干烧机油了，我大修发动机去，你没有万八能下得来吗？
3: 嗯，
1: 是不是？你包括你就去修配厂也好，去四 S 店也好，你说我清个积碳，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催化，都得要1000多块钱。你四 S 店100%的要2000以上的，你修配厂都得1000多。你家这个产品半年花99解决问题了。
3: 是的哈，市面上这个产品其实非常多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7年坚持卖这个产品哈、啊，就是因为你们可以随便去打听打听，市面上那些卖10块、8块、20块、30块的，包括50、50、60、70的什么的啊，那些产品。是不带国标的，他们呢是跟什么杀虫剂了、洗衣液在一起生产的，都是甲醇成分，对于车辆呢都有强酸和强碱腐蚀性啊。我们这产品的话呢，它是带国标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如果说呢它带国标，就证明呢它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它得做台价实验。我们建议各位啊，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意识的话，你说我的车呢可能有必要加点这个燃油添加剂，你就认准带国标的，认准是聚棉成分的，认准大厂家的。认准是路不润和巴斯夫双重原液这样的产品，你再去买，否则的话就不要去看了。但是呢，我刚刚所说以上这些条件，如果你去市面上去买的话，最少一瓶得200块钱。我们的产品的话呢，肯定是这个同样。 样的质量当中我们的价格是最低的，同样价格当中我们是质量最好的，99块钱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一次性给它倒到油箱里就可以了。
1: 没错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是无效退款，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啊！你半年花了99，整一担进去，你就不用再清你的积碳了，也不用洗你的朋友嘴，也不用洗你的三元催化了。如果说你坚持每半年你加一单加一瓶的话啊。

0: 啊，加两瓶的话，如果说哪天你朋友走三元堵了找我啊，我线下门店免费给你们修车，知道吧？我告诉你就不带堵的。你像很多本田的车主都知道，那 1.5T 地球梦发动机，外号鸡蛋梦，非常愿意生的鸡蛋，特别愿意堵朋友嘴。所以本田的很多车主可能去四 S 店做首保的时候，他就让你加148一瓶的那个燃油添加剂，为啥呢？就是怕你在质保期之内，你要朋友嘴堵着，他得免费给你换新的，那也好几千块钱呢。对不对？那你让你用了之后他还挣钱，你也不赌。所以说你要用我们这产品，四 S 店的就不用用了，真的就不用加了。我们比那个四 S 店的效果还要好啊，因为四 S 店的只能防止喷油嘴堵，我们这个不光能防止喷油嘴堵，还能防止你三元催化堵，还有就是能够清洗你整个发动机缸内的积碳。包括大家如果说你的车现在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方向盘抖动问题、凉车启动困难问题，包括发动机爆能量黄灯的问题。假设你黄灯亮了之后，你去四 S 店去修配厂一调故障码，显示是三元催化效率低，你就加我们这产品，按照要求、按照标准去用去。如果说抖动问题不解决啊，发动机那个黄灯它不灭，来找我们啊，我们同样把钱退给你。知道吧？敢给大家做这个承诺，因为我们毕竟这个产品我们超过七年时间呢，我们有太多车在用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得到了市场的一个实践的检验的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短期内不卖车你就用一用，因为毕竟大家现在的车都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大家都有积碳，你包括可能农村乡镇的大家没有中石油中石化的这个加油站，包括很多人现在图便宜是吧，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汽油贵，你现在都加个体开的那个加油站的汽油，就是杂质多，就愿意造成这堵那堵，喷油嘴三元催化堵塞，你加它洗一洗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1: 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这个产品呢，只要不管你是手动挡、自动挡，然后呢，不管你是增程的、混动的、DMI、PHEV 的，还是这个燃油的，只要你现在呢还在加92、95、98这种标号的汽油的，就都可以用。咱们直播间当中呢，甚至出现过有人开着摩托车还买的这个情况。
0: 一样，该清也得清。
1: 对，该清也得清，因为这个积碳的话呢，就是你汽油在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你只要加汽油了，不管你什么车都有这个垃圾，所以你一定要定期清理。如果不清理的话，就会出现我搭档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积碳多造成的喷油嘴堵啦、三元堵啦，一定会出现的啊。
0: 没错啊，怎么使用和购买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一次性把这两瓶全都倒到同一箱油里啊。那么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花99元拍一单。就可以了啊。那么5到10万公里花198元拍两单，分两箱油加啊。10到15万拍三单，分三箱油加。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公里数在15万公里以上，你就分四箱油加，你拍四单就行啊。一箱油加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不管第一次你加了几单，知道吧？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花99元拍一单回去用。就够用了就可以了啊，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
1: 没错。
0: 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很多听众说怎么下单，我们说一下，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铃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一号链接99元那个，一个红屏一个黄屏那个，就是你就按照公里数，按照要求你去拍就行了啊。现在下单我们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大概呢4到5天你就会收到了。
1: 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出发。

上个周末想必大家最喜欢然后兴致最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2026东北超长春赛区的首轮赛事了，是吧啊？然后呢这个呢其实除了我们喜欢看球赛的喜欢踢球的球迷朋友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来到我们吉林来到长春的朋友哈，除了看球之外有很多啊在长春可以驻足可以好好去参观啊去看一看的地方，尤其是在我们的经略区，我记得在上周几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北湖的啊这个体育场之外，在我们的整个经略区啊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我们的长影世纪城，还有我们的东北虎园，包括我们的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啊，当然这个稍微的远一点哈，推荐外地的朋友还是要选择他们的这个酒店来住宿一下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很多啊，而且就是如果有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的票根的话，那还可以有一些景区的优惠啊，像我们长春市内的景区是任选其一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伪满皇宫有一个9折的优惠，我们的农业博览园我们的农博园有75折优惠啊，本来它也没有多少钱是吧啊，妙香山那是5折，哈王国游乐园6折，包括我们的九域啊，这个我都没去过啊，新开的九域欢乐谷旅游度假区9折啊，新海之恋梦幻乐园97折，那5A级的景区雕塑公园，哎，免大门票啊，其实这个本来还是免费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辽金时代文化园免大门票啊，林田国际创意港免大门票，左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左丹利159的一个叫做健康食品工业旅游景区免大门票，雪池山生态景区免大门票，碧水庄园大龙山文化园全部都是这个免大门票的。包括如果你有东北超任意场次的球票，纸质的也票根也行，电子票都行，都没有问题啊。东北超任意场次，然后我们省内的万达影城，这个环映影城啊，这个都可以享受25块钱起观影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特权，尤其是环映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因为它是属于我们万达影城的这个影城的高端店啊，好像省内只有长春一家吧，是不是？好像只有那个摩天活力城里面是吧？然后它里面无论是音响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座椅啊等等等等啊，都是非常舒适的，然后它的排片的密集度也是可能要比其他的影院稍微的多一点，那所以啊。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优惠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像卖场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红旗街万达呀，这些都会有东北超的一个特许商品的专营店，周边的衍生品叫啥来着，就是周边嘛，这些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然后包括我们的云闪付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抽奖的活动哈。总之啊，这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多的啊，这个是全域文旅的一个大促的活动，我们是玩也好，吃也好，住也好啊，反正你就是吃住游，反正全都给大家包括了哈，吃住行游与购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了，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机会，但也是更重要的要给我们长春，给我们吉林加油。

同时我们五十四路有轨电车，大家知道有之前是有一个东北虎专列，是不是哈、啊、也是为了这个迎接我们的东北超的这样的一次赛事，那我们的五十四路有轨电车东北虎专列换上了叫做东北限定新皮肤啊，这个很好玩的哈，一个东北限定的。然后我们知道五十四路绝对是我们长春的一个文旅的经典名片了，而且也是全国首列野生动物主题的有轨列车啊。然后它原来呢就是非常的有童心啊，可爱啊这种的哈，就是圈粉无数。然后这次呢我们是有一个叫做限定的主题战袍，车身有什么呢，非常醒目的东北超的赛事标识，还有一些足球的文化元素哈、啊、然后也是成为了我们这种流动的啊这种赛事的宣传贴。那除了外观啊我们就拍照好看吗，不是，里面啊就是你一旦走进车厢里就有一种一下子踏进赛场的感觉哈。我们有这个 IP 小西啊，叫小西小都啊，这两个足球小将，然后搭配我们东北超虎哥的这个形象啊，还有很多足球玩偶，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这个三省一区八城的他们的队旗啊，应援的标语，包括什么氛围灯啊，什么布景啊，这些那就肯定就非常非常多了哈。就是你坐在这个五十四路有轨电车上，一路畅想的是足球的激情。然后反正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啊足球这些元素，然后又想坐着这个五十四路有轨电车来这个欣赏一下我们的长春啊这座城市，这个一定不能错过了。而且它不光是它的这个外观和它里面的配置做的有文旅元素，它途经的一些站点它也是有很多长春的热门景点啊。首先它出发的位置就在我们的浙右山，它是一个环线来的，然后出发也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哈。然后它会经过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我们的南湖公园，桂林路，反正就是好多吧，就这些都会有一些包括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浙有山，不是我们的五十四路有轨电车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公园也好，然后五 A 级的景区也好，他们也会这个在园区里加上很多跟足球氛围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啊。总之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了哈。另外呢也是哈，如果保留好票根的话，同时也可以购买68块钱起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票。

再来说一下它运行的路线啊，就是从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也就是这座山吧，它是一个环线啊，然后返回的同样是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然后它途经的是湖西路、长久路、宽平大路、宽平大桥、迎春路、东风大街、创业大街。

街南阳路、电车公司景阳大路、皓月大路、路园、东风市场、西安大路返回我们的长影，运营时间呢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哈。然后我们的东北虎专列现在有一个这个票价，那它是88元起，但当然不光是车票，因为它里面还有饮品啊、城市饼干呢，还有一些文创伴手礼哈，也是提醒大家一下。那我们的车次呢是最晚一趟呢是8:30，然后早上的话呢是早上是早上的8:30，然后晚上呢也是晚上的8:30啊，它是分日间和夜间啊这两个车次的。然后早上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一趟，晚上的话是到3:50，是下午白天的最后一趟是3:50，然后呢它运行的时间是从4:10一直到4:55，然后晚上的话是从5:50啊，运行的时间从6:00到7:00。也就是说你如果你赶不上晚上8:30的这趟车，那你就只能是第二天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54路的这个文旅专列了。

0: 雨风絮。
1: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即刻

16:2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接下来的时候要带着大家出发到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安图县哈，安图县的这条花海公路哈，真的超级超级美。而且来到了这个入夏啊，也是我们这个初夏的时候啊，我们长白山路的暖风也裹挟着花草的芬芳啊，把我们安图县永二公路沿线的漫山遍野都已经吹醒了哈。那首先呢，要说一下我们的金达莱花也是竞相开放了。那大概40-50公里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个公路哈，蜿蜒铺展，好像一条灵动的花的这种丝带一样哈，全都是金达莱花。那还有呢，这个夏天里啊，我总是想说冬天啊，这可能冬天介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冷不丁来到了夏天还有点不太适应啊。那在我们的这个永二公路呢，目之所及都是啊。非常非常漂亮的花海，首先在道路两侧，我们的金达莱花是挨挨挤挤的缀满了枝头。金达莱花大家都知道是那种粉艳粉艳的花朵哈、啊，就如果说这个颜色用在其他地方，我会觉得非常的俗气，然后有一点什么，有点夸张。但是如果真的是很自然的这种颜色，花朵的颜色，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丽哈。然后微风吹过的时候，你看到那些花朵在轻轻摇曳，然后空气当中也是弥漫着一些淡淡的花香，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好像都没有了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游客都会在这儿停车然后拍照啊，包括自驾的朋友，或者是像我这种经常要出差，然后在这条路上经过的啊，我们的这个大工人，我觉得路过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停下来好好的拍一拍吧，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哎，路边的真实的风景要比你镜头里还要美。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永二公路哈，永远的永二呢，就是大写的数字二。永二公路全长48.987公里啊，是在2025年的时候，才全线贯通运营的，也就是去年啊，去年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也是我们安图县非常重要的一个县域旅游干线和交通联络线啊。它的起点衔接了 G334 啊，这个龙东县永庆乡，然后途经呢是两江镇，终点呢是我们的 S304 啊，松露县二道白河镇，这个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全线和我们的 G331 延边大通道啊，这个是互联互通的啊，然后也是构建我们安图县交通加旅游这样一个大环线的核心支撑廊道。那在过去呢，这条公路只是连接城乡的一个交通要道，那现在呢，它也成为了我们很多游客向往的旅游打卡地啊。然后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车在路上行，人在画中游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体验。

从去年啊，我们的安图县的交通运输局它就有一个核心叫做生态修复、景观提升啊、花海营造，还是这样的一个核心，然后非常的这个全面的推进了我们永二公路的绿化，还有它的环境保护工程啊，然后也把这条平时是作为交通要道的这条公路打造成了桥贯花草结合啊、四季接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画廊，然后它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像我们的金达莱杜鹃球，然后什么这个什么煤球啊、金叶鱼球等等等等，包括还有紫花玉簪，这些反正就是球状的花茎吧，还有花卉都是非常立体的融合在一起，它不仅是有一种花是吧，刚才可能只提到了花海，但其实这种绿地连成花海的自然底色一定是有很多种植物啊在其中的，所以大家如果说

16: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极客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子。那刚才提到的是我们的东北超哈，在我们长春，在我们的省内有很多联动啊，包括还有坐我们的这个54路有轨电车，也都是有相应的优惠的。那我们的东北超除了我们的长春赛区。

区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延吉啊。那这个长春赛区是我们的这个长春的大连，然后浩特和沈阳。那延边的话呢，就是延边也和我们长春要对阵一下，然后包括哈尔滨和大连哈，同样是在六月份、七月份全部都有赛事的。那现在的话，大家如果要有这个想法去观赛，那这个票根儿一定要留存好啊。我们的吉林文旅推出了一个东北超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有东北超的票根儿可以一票免费畅玩吉林三大景区啊，而且在观赛之余可以在我们省内来一场非常记忆深刻的旅行吧。然后我们这边呢，除了对有这个球迷票根的这个球票票根的球迷和游客推出一些优惠之外呢，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延边啊，我们的延边州这边，之前长春的就不多说了啊，吉林的就是其他省市的也不多说了，先重点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延边。从热血赛场到我们的风情延边啊，这个有一眼望三国的壮阔，然后还有我们朝鲜族民俗的啊这些很烟火气的一些生动的气息，然后又有我们山林秘境的清幽啊，现在天气也好了，户外的活动也可以多起来了啊。那这个我们的敦化的六顶山，绝对的国家级的五 A 级的景区，依山傍水，群峰环绕哈，在这里你还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渤海国历史文化和多民族的一个传统文化。那另外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朝鲜族民俗园，我刚才在纠结和犹豫要不要说，这个一定也是说的啊，应该是我们沉浸式体验朝鲜族民俗文化的旅拍的天花板了哈。然后这里边呢，汇集了40栋朝鲜族的传统建筑啊，我去了很多次，还真的没有数过到底有多少栋，反正从北走到南还挺多的哈。然后它是在这个青瓦白墙间哈，拍一拍照就可以留下很漂亮的一瞬间。那它的话呢，营业时间也比较久，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哈。你想拍白天的这个旅拍的照片也好，晚上的也好，但我好像没有发现晚上拍可能它的那个光也不太好调哈。这是我们的民俗园，朝鲜族民俗园。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珲春的渤海古镇啊，这个的话呢，它就是有古建的复原，然后也会有一些历史情景再现啊，然后包括沉浸式文化体验啊，这样的一个多重融合在一起的唐风古韵的综合体哈，然后有一点一下子回到那个大唐时代的感觉哈，领略大唐呢是渤海古国的这个繁华盛世啊。它的时间也开得比较久，是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另外我们图门的国门口岸，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哈，就是我们的百年口岸，有这个边境大桥上啊，可以眺望这个对岸朝鲜南洋的风貌啊，然后呢也可以打卡我们的86、87号街碑。这个的话呢，它是在我们图门市，其实在图门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图门的百年部落啊，虽然它不是在城市里，但是呢它的这个朝鲜族风格的建筑也好，它里面的民俗体验也好，然后包括它整体的环境也好，真的非常非常的原汁原味啊，地地道道啊，就是我们图门啊。当然作为中国人也一定是要去看一看我们的口岸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龙井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皮岩山景区，就是爬这座山，还是说我们皮岩山的温泉古村落，都非常棒哈，这两个都是挨着的。那皮岩山呢，也是一座集自然风光和反日斗争遗址于一体的一个天然的山体公园。这个公园呢，它不是平地的，是要先上山然后在山上玩，所以你眺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它山脚下呢，就是我们的皮岩山温泉古村落哈。晚上的时候你把灯你把窗户打开，就是如果你入住他那个传统的酒店的房间，你就可以俯瞰就山下面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这种团团火火的这样的一些风景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是这个在他的私汤那几

个大院里的话，那这个感觉就更不一样了，因为它每一个寺汤的话都是在这个皮岩山的山脚下，然后你在这个院子里呢，就晚上的时候它旁边因为就是山嘛，你会感觉诶好像稍微有一点暗啊，有一点黑暗，但也没有关系啦，就是因为它你的房间里的这些智能的这样的一些设施一些服务，会让你觉得还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的。就有一次我住在那个寺堂那个大院子嘛，哎呦那个房间实在太大了，那个房间是两室，就是它两个房间，然后这两个房间呢都非常非常大，它区别于我们所有的酒店的这种入住。酒店正常你不就是双人床吗，或者是大床啊，这种房间都没有特别大，但是它两个房间都很大，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个大客厅，然后包括它的洗手间，然后它因为是私汤嘛，就是每一个房间它都配备了私密性的汤池，自己放水，然后自己泡澡，就是自己泡温泉，所以说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反正如果大家喜欢私密性一点的，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私汤了。现在哈，就从2025年、2026年逐渐开业的这些温泉酒店来说，大部分的温泉酒店它都配备了私汤，要不然就是在这个比较贵一点的酒店的房间里配备，要不然呢就是单独拎出来几个啊，反正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这个私汤的这样的一个标配哈。然后继续来说我们的合隆的金达莱民俗村啊，这个是以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闻名的一个朝鲜族民俗村，也是大家进入大家视角里面比较早的一个民俗村了哈，可以体验很浓郁的很地道的民族风情。同时在我们的汪清，我们呢有一个叫做好记文化旅游区啊，这里面同样也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然后也是著名的古法酱油木桶发酵基地哈，也是这种仿古美学和工业文化融织在一起的啊。那它参观呢是有两个固定时段的，要提前10分钟到场，是从一个是早上的9点半，一个是下午的1点半哈。另外安图县啊，安图长白山的九溪厅区，这个我也去过，真的超级美，尤其是现在的时候啊，就是你天气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你去感受一下原始森林的怀抱，那种绝美的秘境，然后包括你再热一热，7、8月份的时候外面超级超级热啊，一冻得一身汗的那种，然后来到这儿来避暑来纳凉，听瀑观泉啊，真的特别特别棒啊。

好，说过了我们延边州的一些经典的景区、必打卡的景区之外呢，其实跟着赛事游延边还有很多免费的地方都是可以逛一逛的。那包括还有一些低价的这样的一些场馆啊，比如说我们的延边博物馆，这个呢就是完全免费的了哈，它只有是周一啊，周一是闭馆的状态，全国的博物馆好像基本上都是周一吧，是不是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旧址是哪儿呢？叫做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旧址，那是什么呢？是晚清爱国将领吴禄贞守望边疆的一个历史见证啊，然后经过修缮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百年的清代建筑啊，现在呢已经成为开展红色教育和参观打卡的一个新晋热门地了哈，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我都没有去过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龙井的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啊，这个也可以去，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好像是在头山村吧，还是在哪里来着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图们的，这个我去过，真的好好看，在那逛了一上午哈、啊、我们中国朝鲜族非遗展览馆啊，其中展示了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专题展馆啊，这里边全部都是非遗的这些老师们啊，非遗的包括一些这个文化呀，然后什么农乐舞啊，然后包括物件啊，包括一些这个乐器啊等等，好多好多啊，就是反正就是很漂亮的一些也很有历史文化沉淀的一些特色的文化瑰宝哈、啊、感受一下我们朝鲜族的非遗啊，非遗文化。然后在汪清的话呢，这边是有一个我们的朝鲜族农乐舞的展示馆，因为我们就是非遗的一个国家级的传承人，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师是在我们汪清的，是可以亲眼观赏到精彩的相貌舞表演啊，就是我们的汪清的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展示馆啊。然后接下来这个好像是要收费的，我有点忘记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延吉恐龙博物馆啊，那它是我们省内第一个以恐龙为主题的一个专题博物馆啊，也是东北首家啊，恐龙主题乐园的核心。

那它的位置呢，就是先到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再往上走一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恐龙王国了哈。这里面有很多白垩纪的恐龙化石，可以说是科普体验啊，这个都可以放在一起来感受一下的。喜欢恐龙的，尤其是男孩子们，应该非常非常的喜欢啊。这是我们的延吉市的恐龙博物馆。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现在晚上的夜游也会越来越多了哈。那我们能想到的夜游，除了我们吉林市的游船之外哈，那其实在延边州也有很多，比如我们延吉市横跨布尔哈通河的步行桥滨河云廊，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很漂亮，620米，然后它夜间灯光有这种彩虹大道啊，包括每晚还会有像小提琴、萨克斯这些街头演出，还有就是我们的布尔星畔，也是布尔哈通河北岸的一个浪漫的滨河长廊，夏天的时候也是灯光非常的璀璨的，然后也有几个舞台啊，我记得是五个舞台啊，然后会上演一些什么乐队呀、魔术啊等等等等，搭配了我们的那个起伏的灯饰，包括特色的商铺，还有美食。然后美食的话，就一定要说一下我们的网红弹幕墙了哈，也是在我们延大的对面啊，150多米长的霓虹墙布满了70-80块啊，这个双语的灯牌啊，然后包括网红墙里也有很多咖啡厅啊、饭店啊、旅拍馆啊等等等等，还可以到这里面好好的逛一逛。那网红美食街就更不用多说了哈，这个不想去大饭店啊吃正餐的，那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美食街啊，这一条路上你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那真的太多太多好吃的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布尔哈通河上的这个水上的文旅项目，叫做粤海方舟，这个呢是在阎锡桥的码头登船，然后也是可以感受一下两岸的风光，还有音乐喷泉，有观光船，还有电瓶船啊，感受一下我们朝鲜族风情啊，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一个夜游的项目了。另外来到延边州作为我们的这个边境哈，那一定是有很多边境的一些啊这个异国风光在里边的啊。我们珲春房川的龙虎阁一眼望三国，也是延边州想要去考察边境的地方，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位了哈。那这个图门江广场日光山的观景台免费开放的省级森林公园，可以远眺到我们朝鲜的南阳这座城市啊，然后还有 G331 图门音乐公路啊，然后的话呢就是你稍微慢一点的时候开过的时候，你会听到两侧路面会有红太阳照边疆和阿里郎这两首歌，一定要听一下啊，就是音乐公路啊。然后另外呢，我们的吴大成收复边疆纪念馆里面有他的一些这个文物陈列，包括当时的场景复原啊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百年部落，刚才提到了哈，东方第一村啊，这个去龙虎阁一眼望三国的必经之路啊，然后呢这也是我们的东方第一村啊，属于三国交界地带的一个朝鲜族村落了啊，那现在的话它已经逐步的开发成一个非常不错的旅游度假区了啊，酒店住宿也好，旅拍也好，餐饮也好啊，就是都非常的成熟了。所以说在延边啊，你不光是看球赛，更有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些边境风光，很清凉的山涧溪谷，还有非常好吃啊又火热的市井美食啊。那在这个夏天给我们的运动员摇旗呐喊的时候，也别忘了来到我们的延边州，好好感受一下它的美景和美食吧。

0: 客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15集，周荣一家三口照例在炳坤家度过了年三十。冬梅也来了，他照例要初一去北京陪周秉义过春节。周月仍然没有找到自己愿意干的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他在法国所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这使他在求职的时候面临了窘境。管理国企的多是国家干部，很难轮到他那种海归女生。经过十几年的转型，合资卖厂，本省的国企除了煤油林农系统的资源型企业，再就所剩无几了。而周月自己又没有任何实际的管理经验，更何况西方大学里教的那套管理学问与中国国情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至于私企，在本省本市另有一套路数，各有各的高招，不劳外人费心。前不久，周月心生一念，想到北京去投靠大伯周秉义，其实也就是想去沾点光。他把自己的打算向大婶郝冬梅透露过，郝冬梅当时没有表态，只说等下次去北京的时候向他大伯提提，看看他大伯是什么态度。母亲落实了工作以后，周月的心里更加没着落了。蔡晓光也用点拨周荣的话点拨过他，只是委婉多了。可是周月却说，
1: 我就是再降低要求，那也不能去宾馆当领班吧。
0: 周荣教训他，
1: 当宾馆领班怎么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人？难道屈才了？
0: 周月却说，
1: 我的事我做主，不劳你们再操心，我保证最迟半年绝不再花你们一分钱了。
0: 周荣又要训他，小光用眼神制止了。周月说这话之后，到了春节，两个多月已经过去了。
2: 周秉坤总算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电，价格1000多元。当年许多大城市的家电商场已不见了黑白电视机的踪影，国家基本进入了彩电时代，大彩电成了婚嫁必备，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东三省城市里，无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工资只有南方经济发达省份的一半，公务员、大学教授、医生、科技工作者们也不例外，有些行业差距甚至更大。郑娟对那台本省产的电视机喜欢极了，找出一块最漂亮的花布为它做了个罩子，还买了一块塑料桌布。吃完年三十的晚饭，大家一起看电视，春晚还没有开始，郑娟手握遥控器调换频道，还像孩子一样问大家，想看吗？想看的举手。大家都笑了，觉得他操控电视机的模样比电视节目本身还要好看。小光突然说，
0: 哎，别调了，就看这个台。
2: 那是本市电视台的一个频道，可算中国最早的收藏鉴宝节目，栏目叫新春亮宝。小光对收藏一向有兴趣，也有不少藏品，无非本省本市一些画家书法家赠给他的应酬字画，没什么够档次的东西，也少有什么精品，再有的无非就是些真假莫辨的古董，即使是真的，年代也不过晚清民国。周荣不反对他这种爱好，只不过时常提醒，万物幻想发财，更不许高价购买。蔡晓光管不住钱，他好交朋友，花销自然也大，因为放心不下周荣母女，有所顾忌，总共攒了7000多元。周荣一回国，他就主动上交，自己仅留了一点零用钱。晓光对钱财兴趣有限，收藏什么往往出于好玩，周荣的提醒也纯属多余。
0: 大家都在看新春亮宝节目的时候，冬梅递给了周月一封信。周月低头看了一会儿，把信还给了大婶，勉强笑了笑，表示自己明白。然而他从那会儿起情绪就明显的低落了。 周荣朝冬梅暗使了个眼色，冬梅跟着他走进了小屋。周荣悄悄地问：“
1: 谁的信？”
0: 冬梅简单地说过丈夫那封信的内容之后，周荣说：“
1: 我理解我哥的想法。”
0: 冬梅说：“
1: 我也理解。”
0: 周荣说：“
1: 他的人生志向本不在官场，却身不由己跻身官场。他一心只想为老百姓做些好事，最好是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大好事。如果能做出那么一种政绩，他就比较满意了，否则他会很懊丧的。”
0: 冬梅说：“
1: 是啊，他一直是那么想的，我支持他。”
0: 周荣又问那封信为什么要给周月看，冬梅犹豫了一下，便把周月想到北京投靠大伯的打算如实的讲了。周荣生气地说：“
1: 我绝不允许，既然我哥有那种夙愿，作为他的亲人只能成全他，谁也不许给他添麻烦干扰他。”
0: 冬梅说道：“
1: 你小声点儿，周月虽然不是我和你哥的女儿，但你哥关心一下他的工作也是应该的。你哥当初关心了一下周聪的工作，秉坤两口子就省了多大的心呢，周聪的人生起点也就比较顺了。你哥就要回来了，周月的事儿啊，只好等他回来之后看看在本市怎么帮他解决。”
0: 周荣说道：“
1: 我哥回来了也不许周月给他添麻烦。”
0: 冬梅说：“
1: 咱们自己的下一代如果能帮他们把工作解决得好点，干嘛不呢？”
0: 周荣说：“
1: 我们周家就出了一个当官的，父亲如果地下有灵，也肯定希望他能有清明。世上没有遮得住人眼的事儿，只要有几件被人背后议论的事儿，我哥的种种努力就完了。”
0: 周荣说着说着流下了泪来。冬梅劝道：“
1: 哎，别这样，大三十的你千万别引起不快来啊，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0: 周荣忍住了眼泪说道：“
1: 嫂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失败，就周月这么一个女儿，我把自己的事业搭上了，也没让女儿有什么出息。”
0: 冬梅连忙劝道：“
1: 哎呀，那要看怎么来想。你现在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周月也接受过国外的高等教育，你为女儿操心并没有白费心呢。这么一想，你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0: 然而郝冬梅的话对化解周荣心中的郁结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当年的大美人，北大女才子，省属重点大学破格评定的年轻副教授，却因为独生女儿的发展而伤感落泪的情形，又一次验证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俗语。这种情形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摊上了今生讨债的儿女，神仙也无奈。好在大屋里开着电视，姑嫂二人在小屋里的对话，外屋的亲人们听不到。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

新春亮宝节目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有个与周聪年龄相仿的青年展示了一对玉镯，说他爷爷当年在寄卖店工作过。

0: 30年前收下了这对玉镯，后来当镯子的人没在规定时间赎回，摆在拍卖柜台上无人问津，他爷爷识货，判断那绝对是好东西，自己买下了。专家问买时花了多少钱，青年说当时才1000几百块钱，他爷爷买下时已是2年后，拍卖价自然要比当价高些，为此他爷爷借过钱。对于当年的中国人，在一对玉镯与一只手表之间，10之8-9都会选择手表，至于一对玉镯的价值，没几个人知道。专家恭喜那青年，说他爷爷有眼光，太值了。专家说那镯子无疑是上品美玉雕琢，猜测原本可能属于清末贵族之家，流落民间也许还有什么故事。专家接着说，
1: 这镯子嘛，要是在咱们北方出手，价格会低上1-2万，如果到南方出手啊，7万8万会有人买的。南方的有钱人比北方的有钱人多嘛，也比北方的有钱人更有钱嘛，7万8万也值，以后肯定还会升值的。南方的有钱人投资于收藏的越来越多，咱们北方的有钱人啊，现在还没有太醒过味儿来，还不知道好玉名玉多么值得投资啊。
0: 电视中那专家最后的话引起了节目现场观众一阵接一阵惊呼。周家的5名观众除了郑娟，其他4人看得屏息敛气，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震撼，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刺激。国家大踏步走进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而绝大部分人却还处在对100元的得失也斤斤计较的生活水平。那对玉镯的价格翻倍，令光子片周家老土屋里的亲人们一时间心驰神往，浮想联翩。郑娟说，换个好看的节目吧。周月对周聪小声说，你妈一开始就没看进去。自称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蔡晓光也自言自语，
2: 哎呀，这8-9万购买一辆夏利了。
0: 周聪说，
2: 早先中国人的收入差别很小，现在的差别却太大了，这差别就像这个玉镯当初的当的价钱跟现今的这个买它的价钱了。
0: 收入差距之大，几乎让所有人一说起钱来就不可能不异常敏感。也许只有光明那样的出家人，只有郑娟那样容易满足的人才算例外。郑娟已经换台了，是赵丽蓉与巩汉林早年的小品，那是她爱看的，她也不问别人愿不愿意看，只顾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
2: 周炳坤却难以从新春亮宝节目中回过神来，5个人之中他受的刺激最大。他回想起30年前自己因为爱上了郑娟，偷偷当掉了家中一对玉镯的事儿。他确信电视节目中的那对玉镯正是自己家的。他看着坐在前面的妻子的背影，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绵绵的爱意。他听着妻子痴痴的笑声，仍然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能使自己喜乐的声音，比什么音乐都好听。为了郑娟和他们的爱情，他当年偷着当掉了家传的玉镯，拿到了1200元钱。如今来看，这个价钱简直可以说是白送人了。周炳坤又扭头看了一眼儿子周聪，小儿子也爱看小品，像妈妈一样是赵丽蓉和巩汉林的粉丝。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时候，小儿子和妈妈都能从收音机播放的节目中仅仅听一句半句，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是不是赵丽蓉与巩汉林的声音。周聪今晚却看得心不在焉，那对价值一辆夏利车的玉镯对年轻人的头脑所造成的刺激不是一转眼就可以过去的。 周炳坤不由得想，如果自己当年没有那么做，估计妻子就不会是郑娟了，说不定也就没有周聪这个儿子了，即使有，即使也叫周聪，却肯定与眼前这个周聪方方面面都不一样。可是那又会怎么样呢？他无法想象下去。忽然周炳坤听到周月问，
0: 爸，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你投资我做玉器生意怎么样？专家不是说这一行前景看好吗？
2: 他又听到了姐夫蔡晓光英雄气短的回答，可惜啊，你爸也给不了你那么大的本钱呢。炳坤又想到了光明，如果当年自己没有那么做，光明今天会成为北普陀寺的迎新师傅吗？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吧。他进而想到了赶超，如果不让他住在太平胡同郑娟一家当年那个小破土屋里，赶超一家又会住哪儿呢？总归也会有地方住吧，绝不至于流落街头。如果不给赶超借房子住，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是今天这样的肝胆相照、情同手足吗？还有楠楠，楠楠也许不会有那么一种死法了，也许当年就夭折了，只能由郑娟找一处野地偷偷的埋了，而绝对不会流血美国，骨灰最终葬在佛门圣地。炳坤还想到了郑娟的妈妈，那个老太太生前是不是预料到了郑娟母子和光明日后会成为她的亲人呢？如果她确如郑娟当年所说是菩萨的化身，那么世上的受苦人那么多，她为什么视而不见，而单单庇护郑娟和光明呢？难道她有什么特殊使命吗？他记起有一次在街上碰到这个老太太，老太太停止了叫卖，非要看他的手相。
3: 炳坤呐，你的命可不怎么样，是操劳不休的命，你命中最好的运相就是娶我女儿郑娟为妻，如果你娶了她，这辈子还有几分福，如果你不娶她，那你这辈子就一点福分也没有。我的女儿我知道，他的心比许多女人都干净。
2: 炳坤清楚地记得老太太当时的表情极为诡秘，仿佛是在向他暗泄天机。炳坤后来多次自问自答，他终于能与郑娟结为夫妻，不能说老太太的那番话一点作用都没起啊。事实的确是这样，如果父母没有为家中留下那么一对玉镯，当年水自流和骆世斌被判刑之后，炳坤与郑娟的关系肯定就断了，不管他多么恋恋不舍，因为他无法继续对郑娟提供帮助，也就找不到理由说服自己对他的爱是不受谴责的。于是他对郑娟妈妈、对自己的父母、对那对玉镯都心生出无限的感恩来。尽管此时那个玉镯已经不属于他们周家了，尽管那个玉镯此时在别人的手中已经价值翻了几十倍了。炳坤正胡思乱想着，周荣与冬梅从小屋子里走了出来。周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大家刚才静悄悄的在看什么节目，周月就把那对玉镯的故事讲了一遍。周荣若有所思地问，
0: 炳坤，我记得当年常听咱妈说咱家也有一对镯子，哪儿去了？
2: 让咱妈有一次掉在地上摔碎了。
0: 哦，可惜了。
2: 哎呀，摔碎了以后啊，我请人鉴定过，根本不值钱。听炳坤这么说，周荣就不再追问什么了，他一点都没有怀疑炳坤。周家的儿女从小互相谦让惯了，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一点怀疑和猜忌。春晚的节目很精彩， 结束的时间也很晚，

0: 亲人们都困了，男女各一屋。在比往年更密集更持久的花炮声中，说睡都睡了。
1: 大年初一，冬梅第一个走了，周荣一家三口匆匆吃罢早饭也走了。炳坤分年货的时候，郑娟从旁说，只分三份不好吧，除了咱家留一份，就不给春燕留一份了。炳坤想了想，果断地说，
0: 春燕就算了吧，他们妇联肯定也分的。
1: 怕摆在明面上，春燕来了看见了不给也不好，炳坤还是让周聪给国庆和赶超家各送去一份。春燕和德宝这一年春节期间没到炳坤家来。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16集。
1: 周荣一家这年春节期间没到炳坤家来，周荣要抓紧时间备课，为高中生讲好数学，对他毕竟还有一些挑战。蔡晓光朋友多，其中一些感情联络关乎他事业的可持续性，春节不主动登门拜年，人家会挑理儿。周月的初恋之伤犹在，他却极想摆脱阴影。周月没有工作，他耐不住寂寞，便一个接一个地联系当年那所重点中学的朋友。他有了洋文凭，毕竟是老干部的干外孙女儿，那光环仍有余晖，这使他在老同学们面前不至于觉得矮谁三分。老同学中有人已是官场新人，秘书、科长什么的，还有一位当上了处长。他们了解到周月还是单身，都大为惊讶，纷纷争做红娘。虽然周月更希望老同学关心他的工作问题，但老同学们却显然不那么想，或许都认为他大伯周秉义在中纪委工作，大婶儿是红二代，继父是文艺名人，他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个问题。闺蜜们启发他改变思维，丈夫找对了，工作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个曾经饱受争议的话题却几乎成了周月许多闺蜜的信仰。与周荣相比，周月生父冯化成的浪漫在笔下，在纸上，在诗里，而冯化成凡事利益第一的思想在血液里，在骨髓间，在基因中。周荣的浪漫才真的是由细胞所决定的，虽然50多岁的他已经很难再浪漫了。70后周月的身上，不论容貌还是智商、情商，更多的遗传了冯化成的基因，尽管他更多的时候已经忘了有那么一位父亲。周月决定春节期间见一见第一位对他有意的男人，为此他独自凭吊了一次楠楠墓地，以消弭内心的障碍。
0: 转眼到了正月15，炳坤上午买元宵的时候遇到了吴倩。吴倩问，
1: 你怎么大老远的跑市里来买？
0: 你嫂子听人说市里有巧克力馅儿的。
1: 哎呀，也不知道巧克力馅儿的好在哪儿，小霞非想吃巧克力馅儿的，我刚下夜班就为她排队买。

0: 没有他呀，我都不想活了。
1: 吴倩仍然在蔡晓光介绍的那家宾馆当勤杂工，他现在还为国庆戴着黑纱，说到伤心处眼圈都红了。秉坤问小霞的情况怎么样，吴倩说，
0: 我活着的唯一盼头就是盼着他早点毕业工作。

0: 为国庆也别老带着他了啊！
1: 我想为国庆带一辈子。
0: 那不行，我就不答应。现在就摘了吧，我替你保存着。他也不管吴倩愿意不愿意，硬是从他的袖子上摘下了黑纱，揣到自己兜里了。秉坤和吴倩离开卖元宵的露天摊子，伴随着走了一会儿。吴倩说老鼠在他家作妖作得很厉害，他还得去买老鼠药，两个人就分手了。秉坤回到家，见春燕妈与郑娟在说话，春燕妈也一句又一句说不想活了。原来春燕跟他爸和二姐闹翻了。
1: 秉坤，你说春燕爸把存折给他二姐了，他作为妹妹是不是应该理解？自从他二姐和我们老两口住一块儿，大姐就不登门，好像没我们老两口子。这是我们老两口还活着，哪天我们前后脚走了，他们三姐妹还会来往吗？存折上也就5000多块钱，他爸给了他二姐，还不是想让他二姐对我们好点儿？我们将来卧病不起，不是主要得靠二闺女服侍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春燕她可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0: 春燕妈说到伤心处，呜呜地哭了。秉坤被哭得心烦，又不好表现出来，他吸着烟，强忍着自己。但是郑娟却一点都不烦，她喜欢劝慰人，也确实擅长。她在光字片渐渐是一个挺重要的人了。女人们在家庭矛盾中受委屈了，都喜欢向她来倒点苦水。在这一点上，郑娟越来越像当年的秉坤妈妈。许多女人私下商量好了，下一次改选街道小组长要一致地推选郑娟。郑娟主持公道，她劝慰春燕妈妈说，
1: 大婶儿，是春燕不对，秉坤你是春燕干哥，有责任替大婶批评她，让他主动向他爸和二姐认个错。
0: 哎呀，你以后就别提干哥这茬了，行不行啊？都50多岁的人了，也不怕别人笑话。郑娟振振有词地反驳，
1: 那是历史，不尊重历史不对，我才不怕别人笑话呢。你也不许怕，批评春燕的任务给你了，你要是完不成啊，那只能我自己亲自出马了。
0: 好，我完成，我完成啊，还是由我完成吧。春燕妈接着就讲，哪个区哪个院哪条街有一户人家，因为家庭矛盾再加上日子难过不下去，当妈的一时想不开，初一那天晚上把耗子药包到了饺子里。她讲得有鼻子有眼的，秉坤也听说过这件事，他立刻告诉春燕妈那是谣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一次全家的食物中毒。可是春燕妈可怜兮兮地说，
1: 不管是真是假，我和春燕爸往心里去了，我们老两口商量过，要死我俩一块死，绝不拽下一代。那天如果我们吃耗子药死了，看他们姐儿仨还有脸做人不？
0: 郑娟连忙说道，
1: 哎呀大婶儿，在我家当气话说说可以，回自己家可一次也别说，千万别说，用死和儿女赌气，那是多么罪过的想法呀。
0: 秉坤摁灭了烟，猛一下站起身向外便走。郑娟说，
1: 大婶儿还在这儿呢，你突然要上哪儿去啊？
0: 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我得立刻去办。
1: 秉坤是不是听我这老婆子絮叨烦了？那我走，我走。
0: 春燕妈说着就要走，郑娟诚心诚意地挽留，
1: 大婶儿你别误会，有我在她哪敢不爱听啊，你别走。
0: 秉坤没理他俩那茬，头也不回地推门而出。周聪的自行车停在小院里，他跨上自行车直奔国庆家而去。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国庆家租的房子快到郊区了，是吴倩小叔几年前介绍的房东，因为有他小叔的面子，租金不算高，里外两间屋面积也挺宽敞，国庆两口子便没再换地方。炳坤心急似火，哪里还顾得上敲门，直闯而入，见到的情形与他路上的胡思乱想大相径庭。吴倩和国庆他姐一块儿在外屋煮饺子，吴倩守着锅，国庆姐在一旁剥蒜，两个寡妇正小声说着什么，里屋竟有人在弹吉他。炳坤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吃了一大惊，吴倩嗔道：死炳坤，大家劫舍呀，吓我一跳。炳坤尴尬地说：
1: 哎呀，姐也在啊。
0: 国庆姐说：我们两家孩子不常在一起，互相都想念，趁小霞还没回学校聚聚，你来得正好，快进屋见见孩子们吧。国庆姐放下蒜，边说边把炳坤推入里屋。里屋不止小霞和国庆外甥庄重，还有另外两个陌生男孩和女孩，炳坤都没见过。男孩弹吉他，小霞他们三个听着。小霞和庄重立刻站起，恭恭敬敬地叫伯伯让座，弹吉他的男孩停下来，腼腆地坐炕沿那儿去了。国庆姐姐介绍，那陌生女孩是庄重的对象，在和顺楼做迎宾小姐，家在本市，父母也都是下岗工人。那弹吉他的男孩是小霞的同学。炳坤心里立刻明白，那个同学必定是让吴倩头疼的那个贵州山区的农家子弟。那男孩女孩也叫过伯伯之后，年轻人一时都显得挺拘束。国庆姐姐转身到外屋去了，炳坤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主动与他们聊了起来。庄重考上邻省一所普通大学，原本是学院，入学那一年升级为大学，他学的是包装设计，已与本市一家私企签约，一毕业就有工作。国庆姐姐在外屋大声说：我们庄重学习好，在学校举行的设计比赛中得过奖，他们没出校门就签约的学生总共也没几个。炳坤端详庄重的对象，姑娘模样可人，于是明白国庆姐姐何以春风满面，不复当年一脸愁苦了。炳坤说：
1: 庄重啊，你妈终于熬出头了啊。
0: 庄重就抱了抱对象，亲了他一下。国庆姐姐又在外屋接着说：是啊是啊，亏我下手早，要不我儿子难找那么标致的对象，我这当妈的对儿子算是尽到责任了。女孩低下头害羞地笑了。
2: 炳坤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小霞的那位同学，那个男孩子长得也挺好的，五官端正，就是黑了点，个头矮点。小霞似乎猜到了炳坤的心事，乐观地说：
0: 伯伯，他才21岁，23不还窜一窜呢吗？
2: 啊，对对对，有这个说法哈。那个男孩子突然说：伯伯，我想为你唱支歌。好啊。话音刚落，男孩子已经弹着吉他唱起了贵州民歌。他唱完，炳坤带头鼓掌。国庆姐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站在了门口听，她说：
0: 别只为你伯伯唱，你也得为小霞妈妈唱一支歌。
2: 好，那我再唱一支国外的。男孩子说完又唱了起来，一边唱一边弹着吉他走到了外屋。除了炳坤坐着没动，小霞他们三个都起身跟到了外屋。男孩子的歌声唱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亲爱的妈妈，我没有礼物送你一朵鲜花，这鲜花开放在高高的山上。吴倩不守着锅了，也进屋往炳坤的身边一坐，双手捂住了脸。 男孩的歌声戛然而止，年轻人们全愣在门口了。吴倩放下手，眼泪汪汪地说：
0: 都别愣着了，该坐哪儿坐哪儿，吃饺子吧。
2: 与国庆姐姐的满面春风相比，她难掩满腹的心事。吴倩看着炳坤说：
0: 不管你饿不饿，也得尝几个。
2: 哎，行啊。国庆姐姐端上了饺子，于是大家默默地吃起来。吴倩这才问炳坤有没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他突然就出现了。炳坤当然不能说实话呀，于是他便撒谎说没什么事，只不过是好久没来了，串门看看。接着他对唱歌的男孩重点点评：你的歌唱得挺好的，嗓音条件也很好啊，尤其是刚才那首外国歌唱得尤其好。不说动情啊，主要是因为啊，那是一首典型的中音歌曲。哎，你得了解自己的嗓子啊，你唱男中音最合适，我们国家唱得好的男中音歌手不是太多，如今都实行什么劲歌啊，你不要跟风啊。那个男孩子受到了鼓励，频频的点头。小霞说：
0: 拜拜，他想当歌星，我支持他，你支持不？
2: 吴倩说道：
0: 你这话太没分寸了，你们只不过是同学，人家以后走什么人生路，你瞎支持什么呀？
2: 小霞的脸色就不好看起来。炳坤温和地说：那样的人生发展也不是单凭好嗓子就走得通的，他还年轻啊，来日方长，不要操之过急嘛，要有接受挫折的心理准备。你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首先还是生存啊，还是工作。男孩子频频点头。国庆姐姐连元宵也接着煮了。炳坤夹起一个，想到自己来国庆家的原因，不禁摇头一笑。他吃了一个元宵，对吴倩说：哎呀，我咋觉得不如传统的五仁馅的好吃呢？
0: 可不是嘛。
2: 国庆姐姐也跟着说：
0: 现在呀，月饼元宵这个馅那个馅的，反正都不如从前五仁馅的好吃。
2: 然而年轻人们分明都更爱吃巧克力馅的，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谁想让他们不要跟风，还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炳坤又对吴倩说：看着他们都在你家聚会，我就想起了当年咱们在我家聚的情景啊。吴倩叹了一口气说道：
0: 哎，太不一样了，咱们当年都是有工作的，工资差不了几块钱，所以都活得傻知足傻知足的。可他们四个当中有两个工作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即使有了工作，与别人相比，工资上可能一差就差出几百几千的来。
2: 小霞反驳说：
0: 太夸张了吧，就工资而论，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之间差不出几千吧，普通人只跟普通人比好不好？
2: 吴倩被噎得没话说了。
0: 吴倩把炳坤送出门，陪着他边走边问：你给我出个主意，小霞那对象，我当妈的究竟该是什么态度呢？一想他是贵州山里的农村的，我就会倒吸几口凉气。我现在只能认可他俩是同学关系，真是愁死我了。炳坤不好表态，只得岔开话说：
2: 小霞毕业回来之后呢，你去找找向阳吧，他现在是路路通公司的副总经理了，让他务必替小霞的工作兜一下底啊，要兜住啊。
0: 我也这么想过，又怕你不高兴。
2: 哎呀，有啥不高兴的，你那么想就得及时去做，怕我不高兴那是你想多了啊，我心里啊早没那些事儿。
0: 那最好你也跟向阳说说，你面子大。
2: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跟他说。
0: 吴倩脸上这才终于有了点笑容。
2: 天儿暖和了，周炳坤、孙赶超他们这些三轮车夫的活儿又多起来了，有时候甚至应接不暇，大家便推荐炳坤当法人代表，准备成立一个车行。但是很快活就又少了，因为本市出现了第一家物流

0: 公司，是私企，一挂牌就有二十几辆新的大卡车亮相。一筹莫展之际，物流公司的人主动找到了他们，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当随车的装卸工。炳坤代表大家与公司的人几经谈判，终于谈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大多数人的想法既无奈又现实，那就是工资不稳的日子我可是过得够够的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梦想首先是工作稳定，为了求得那一份稳定，他们一般都最为务实。周炳坤的人生到那一年为止仍像一辆破旧的三轮平板车。破车子好揽货，也可以用很雄壮的话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位出生在光字片五十多岁了依然还光景暗淡的男人，为了尽到他那永远乱糟糟的永无休止的责任，已经把他那一丁点的能力都发挥到极致，如果那也算是能力的话。三轮车夫们进了物流公司，周炳坤就想离开大家回到修江堤的工地上。赶超说，你别犯傻，那边的活是临时的，这边的活可是长久的，而且上双保，我也在这边。炳坤却说，去年冬天修筑江堤工程队解散的时候，他们约好了天气暖和就归队。哎呀，我才不管你们约没约好呢，你不许走啊，我坚决反对你走，你要走别说我跟你翻脸啊。孙赶超大发脾气了，人人都挽留，炳坤也就不再说走了。他求赶超替他去江北那边的工地看看情况，赶超真去了，回来告诉他去年的老人没几个，多数是今年新招的。炳坤这才在物流公司安心下来。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我们今天来聊聊生姜的妙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赞生姜，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无不宜之。现代研究也发现生姜中的姜辣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止呕等作用。那么生姜怎么吃最养生？这里啊，给您三个小建议。第一，受凉感冒初期可以煮一碗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帮助发汗散寒。第二，孕车或孕吐可以切一片生姜含在口中，或者贴在肚脐上，有很好的止呕效果。第三，夏天吃凉食可以搭配一些姜丝或姜醋，中和寒凉，保护脾胃。需要注意的是，生姜性温，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口舌生疮的人不宜多吃。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蓝心。孤独和烦恼对身体的伤害啊，不亚于疾病。老年朋友平时呢，要多和家人或者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儿，多参加社区活动，培养读书、养花、下棋、唱歌、健身等等爱好。心里有事儿啊，千万别憋着。要和子女啊、朋友啊多聊一聊，多说说，保持心情舒畅，免疫力也会自然提高的。一定要记住，笑一笑，十年少，好情绪是最好的长寿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都受便秘的困扰，建议老年朋友早起啊，要空腹喝杯温水，顺时针按摩腹部，日常要多吃红薯、燕麦、火龙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千万不要忍便。如果长时间没得到改善，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

0: 滥用泻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人年纪一大呀，睡眠变浅属于正常现象，建议老年朋友白天呀多活动，少打盹儿，睡前呢温水泡脚，喝杯温牛奶，卧室要保持安静黑暗。如果躺在床上睡不着，可以听听舒缓的戏曲或者广播，千万不要因为睡不着就焦虑，放松心情反而更容易入眠。祝您天天都有一个好觉。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这几天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湖南一对老夫妻双双129岁，相知相恋100年这样的内容呢？画面里啊是锣鼓喧天，说的是六世同堂，看着挺喜庆的。但是啊，我得给大伙儿提个醒，这事儿啊是假的。据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通报，视频当中所说的那个县百岁老人里最高龄的其实啊是108岁，根本就没有129岁的老人。那个发视频的账号呢，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吸引眼球，编造了虚假信息。现在啊，这账号已经被禁言了，运营者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看视频图个乐呵没问题，但是遇到这种数字特别夸张、情节特别离奇的所谓正能量的故事，咱们就得多留个心眼了。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辨，咱们一定呢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轻易的被这种虚假的故事所打动，免得呀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咱们的善良和感动。总之啊，您记住一句话，守护好自己的判断力，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金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的主持人袁博，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最近一种新骗局出现了，咱们一定得听听，防着点。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说济南有一位退休阿姨，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位所谓的炒股专家，对方说呀要带她发大财。为了让阿姨彻底相信，骗子居然呢还主动给她寄了一部专用的投资手机。您看啊，这骗子现在也下血本了，他们就是利用老年人觉得眼见为实的心理，以为这手机都寄过来了，那还能有假吗？结果呢，这部手机里啊其实早就装好了诈骗软件了。阿姨用这部手机呢先后投进去了90000多块钱，直到民警上前劝阻，她一开始啊还不相信，觉得这专家天天都讲课，那绝对不是骗子呀。最后她尝试提现金，才发现这钱根本就取不出来呀。所以呢，咱们一定得记住，凡是陌生人让您投资还给您寄手机寄平板电脑的，哎，这10有8九啊是诈骗。任何投资啊，只要这钱是转给陌生人的，您就千万别信。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呢，您记住一部电话，96110，96110，这是反诈的专线。哎，遇到事儿啊，咱们就问问警察，那准没错，您说呢？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且有效的长寿秘诀，玩核桃。

0: 这不是故弄玄虚，这背后隐藏的关键正是被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的健康指标——握力。握力，顾名思义是手部抓握的力量，它远不只是手臂力气的体现，更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全身肌肉力量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握力与心脏功能、骨骼密度、营养状况乃至认知能力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手掌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穴位和经络，它们与全身的脏腑器官紧密相连。当手指有规律地活动核桃时，核桃凹凸不平的表面会不断地轻柔地刺激手掌的劳宫、鱼际、少府等重要穴位，以及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相当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掌控的穴位按摩，能有效的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对调节心肺功能、安神醒脑大有裨益。玩核桃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训练，而是需要手掌、手指、手腕协同发力，让核桃在掌心持续旋转摩擦，这个过程能温和地锻炼指力、掌力和腕力，增强前臂肌肉群，从而稳步提升握力。这种锻炼融入日常，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也避免了剧烈运动的潜在风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阳春三月，虽然气温回暖，但北方的春天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倒春寒说来就来，对于身体机能逐渐减退的老年人来说呀，这个时候如果脱衣太猛，血管突然收缩，非常容易引发感冒甚至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呀，初春养生咱们要讲究春捂，但这个捂啊不是穿得越多越好，关键呢在于这个度。首先要捂对位置，重点呢我们要捂住三个地方。首先是捂住背部，因为背部保暖啊，它能够预防风寒，保护阳气。再有呢就是捂住你的腹部，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肚脐容易受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还有呢就是捂住我们的双脚，俗话说寒从脚生，下半身暖和了，全身的气血才能够顺畅运行。其次啊，还要捂对时机，当昼夜温差超过8度时，我们就需要好好捂一捂了。就算气温回升，也建议再捂上1周到2周，让我们的身体慢慢适应。当气温持续稳定在15度以上，就可以逐渐减衣物了。所以啊，在这个春天，不妨做个慢半拍的人，衣服稍微穿厚一点，运动稍微温和一点点，平稳度过这个换季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鹿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鹿搭救，鹿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需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齐雄邓三娘领兵带队进了五行阵，金木水火土啊，这四个老道用妖术邪法把这军队给烧了，因此齐雄可真急了，怎奈没办法，人家弓箭手就对准了齐雄邓三娘。最后齐雄一想，真要是我和他们一死相拼，他们要是一放箭，这些军队全得完。为了我齐雄他们把命搭上，我不能这么干。因此齐雄提出来，这才跳下马来，让人家把齐雄绳捆上绑，邓三娘也让人绑上。这是呼延守信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霍守信可就急了，把手中五神飞亮银枪这么一晃，好，我和你们拼了。金木水火土一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问你，你姓字名谁？要问我是霍延守信。霍守信里一报名，金木水火土你看我看你，看这就是霍守信，抓的就是他呀。冤有头债有主，咱们抓住多人全没用，抓住他最关键。金木水火土这四位道长瞧着霍守信，我是姓霍的，我可告诉你，你要觉着你枪马纯熟和我们动手，我们呢这一声令下，我可告诉你万箭齐发，你们这些人呢全得射成刺猬。刚才你听见没有，齐雄可说了，为了保住这些楼兵的性命，愿意我们把他绑上，如果你要负隅顽抗，说不了讲不起，我们传令这就放进，把这楼兵全射死。楼兵一听颜色更变，呼延守信这一想，不行，真要是我一拼命，这些人要是一放箭，这些楼兵不就完了吗？我们老呼家不能干这不仁不义之事。想至此处，呼延守信把牙一咬，心一横，呵呵，好，要这样的话，你们说话可得算数。我们当然算数，只要你跳下马来，让我们把你绑上，我们绝对不放箭。霍守信由打马上跳下来，就见那些官兵过来，把霍守信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金木水火土这四位道长，现在这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美的他们鼻涕泡全出来了。心想，好，这回大获成功。他们呢压着齐雄呼延守信 邓三娘等人来见庞天德。庞天德在中军保障里边正等消息，因为他派庞龙虎、庞牛虎前去诱敌，在这儿盼着好消息，听到外边杀声四起。时间不大，有人来报说庞龙虎让给杀了。当时庞天德一听这话，这庞天德哎呦了一声，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你想，母子连心，父子天相，庞龙虎是他大儿子，活蹦乱跳刚才出去，现在死了，你说他能不伤心？把庞天德气得喳喳的哇，气于杀我也。他正生气呢，又有人前来禀报，报大帅。庞天德瞧了瞧这蓝旗官，有什么事赶紧说。嘿，大帅，金木水火土四位道长把定天山上的这些军队引到了五行阵，把这些人困在正中，把那当头的叫什么齐雄，还有个女的叫邓三娘，听说还有个叫呼延守信，全都给抓了俘虏。庞天德一听，当时要高了兴了，好，现在我儿子虽然死了，能够抓住胡门之后也是好事。他正高兴，金木水火土要拿外边推着齐雄、邓三娘、呼延守信进来。这庞天德呀，也看着三个人进来，牙咬的咯嘣嘣直响。我也道长过来，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庞天德点了点头，几位道长辛苦了，抓住这几个人是谁？启禀大帅，这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定天山大寨主齐国宝的儿子叫齐雄，另外一个是齐雄的媳妇儿。您看见这人没有？这就是您要想拿的火焰手信，火门之后。庞天德点了点头，好，要这样的话，把火焰手信给我压。

打起来，我这齐雄和邓三娘推出去给我杀了，给我这儿子霸我仇雪恨。有人把齐雄邓三娘往外就推，可就在此时，安七子说话：无量天尊，大帅不可。庞天德瞧了瞧安七子，安先生，你要给他们求情不成？安七子一笑：大帅，杀他们不着急，我看就应该把定天山这些贼寇全都抓住以后，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东京汴梁城交给太师爷，到那时间功劳不就更大了？把他们也杀，现在杀也是杀，到东京杀也是杀。庞天德眼珠转了转，心里说话：看起来这安七子这小子诡计还不少。好吧，就依你的主意。来人呐，把这三个人捆好了，押入空房之中，严加看守。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齐雄啊，邓三娘、霍守兴带人一下的定天山，齐国宝心里不放心，心想：我儿子还有我姑爷出去，到底胜还是败？老头不放心。他们一进这五行阵，被获邹秦，有这喽啰兵撒脚如飞，抱到定天山上。哎，大寨主可了不得！齐国宝一听出了什么事，现在少寨主齐雄、邓三娘，包括驸马爷呼延守信，全都让那庞天德给抓了俘虏。就这一句话，这时齐国宝颜色更变，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哎呀，看起来这些人真够狠的，来人能给我备马抬枪。齐国宝这眼珠子全红了，有旁边人就劝齐国宝：我说大王，你现在不能出马，咱们应该从长计议。齐国宝冷静冷静，心里说话：不好，要出这五行阵，请来我妖道，这我妖道肯定会阻到旁门之中，我齐国宝要亲自下山，要让他们抓了俘虏，我齐国宝倒是不怕死，可是我儿子齐雄，包括我姑爷呼延守信，谁能救他们？齐国宝长吁短叹，吩咐人紧守定天山。咱不说这齐国宝怎么着急，翻回头来再说这庞天德抓住呼延守信等人，他心里边的高兴就别提了，心想：虽然我儿子庞龙虎死了，可是抓住虎门之后立下奇功一件。想到这儿，圣牌宴宴就给金木水火土这五个老道在这儿贺功。就听金心说：无量天尊，我说庞大帅，还不是我金心说句大话，那定天山的人没什么了不起的，老霍家的后人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有我们哥五个帮着您，您稳操胜券。明天呢，我们亲自出马，就把定天山给您平了，再把定天山上那些贼寇全抓住以后，帮着您呢送到东京汴梁，到太师爷面前请功受赏。庞天德哈哈大笑，就这样酒宴摆得十分丰盛，也是好酒。这我老道也没出息，大碗喝酒是大块吃肉，
这酒

割了一坛又一坛。这几个人啊，这酒量还挺大，喝着喝着的酒啊，那不够了。这庞天德喊了一声，把我的御酒给我请出来，给几位道爷那尝一尝皇家的美酒。有人呢却请御酒，时间不大，把御酒给请出来，给金墨水火土五位道长把酒给斟上。五位道爷这一闻，这酒真不愧是皇家御酒，那是打鼻香啊，心说好酒好酒。这哥五个也没等庞天德让，那一阳波咕噔咕噔咕噔咕噔把这一碗喝下去。庞天德又吩咐得满上第二碗。喝完了以后，庞天德一看那时间不早了，让金墨水火土五位道长回帐休息。单说这四个老道心里边高兴，心想我们摆下五行阵，今天旗开得胜，也算给咱们师兄安七子打腰提气。安七子往外送，五位师弟，你们这一来我们反败为胜，多亏了五位师弟，你们放心，只要把呼门之后抓住定天山平了，嘿，我呀就在庞将军面前高高保举你们。那庞将军是庞太师的兄弟，庞太师是谁呀？那是万岁爷的老丈人，庞贵妃是太师爷的姑娘，大宋朝谁说了算？还不是老庞家说了算。明着大宋国朝姓赵，实际上那就是姓庞，你们只要跟着我干，绝对亏待不了你们。金墨水火土哈哈长笑，我师兄啊，多亏了你把我们约下山了。说句实话，我们在险道观呢，咱们的老师纯阳道长那老头非常固执，也不让我们吃酒，也不让我们吃肉，受着清苦就别提了。哎，我们也真是受够了，多亏师兄您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升官发财，将来还能抱上美女。安七子一笑，好吧，你们休息去吧。这五位道爷回转自己的大帐，往前走着走着，这金心呐，就觉得身背后啪被人拍了一掌。这金心喊了一声什么的，这时候莫森说话，哎，我说大哥呀，你要在这儿吵吵什么？刚才有人在我后背拍了一掌，难道一说你没看见有人吗？那哥四个瞧着金心，哎，我大哥，我看你这酒那喝多了，大概是神情恍惚，绝对没人啊。您在前面走，我们就在您身背后跟着，绝对没人，您啊不要疑惑。这金心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着土窑喊上了，哎呦，谁掐了我这脖子一把。土窑这一喊呢，这金心回过头来，我土窑啊，你又吵着什么？刚才有人掐我脖子，掐得生疼。这金心一想，不对，肯定这是有人呢，刚才有人拍了我后背，现在有人又掐了土窑，他就加了小心了，往前走着走着，就听啪，也不知道是谁，就给这火焰一个大嘴巴，把火焰抽的嗷的一声，万两佛。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看见人儿。这时，这五位道爷

你也看我，我看你，心里说话怎么回事？难道也说今天闹鬼了不成？他们正在发愣的时候，就听着那水淼喊上：“哎呦，谁打我的后背？我的后背真疼。”然后又听莫森说：“哎，这怎么回事？我这腿肚子一个劲儿的转筋。”这哥五个冷静冷静，互相看了看，难道又说今夜晚间要出事儿？这是上天警示咱们，不应该由那险道观里出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帮着大师兄捉着狐门之后，是不是遭了天谴呢？嗯，这五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金仙说了：“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兴许是咱五人呐，这心里边有鬼，也没人拍我后背，也没人抽你嘴巴，自己想入非非。这酒可能喝多了。”这哥五个接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无量天尊！”这一念“无量天尊”，这声音，金木水火土五个老道听了个真耳切真，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哎，没人啊！这是谁在这念法号呢？金木水火土站住了身形，就听着有人又念了一声法号：“无量天尊。”我说：“金仙、莫森、水淼、火焰、土窑，你们五个老道恶贯满盈，要听我的吗？赶紧跺脚一走，能够苟延残喘，保住你们的性命。如果执迷不悟，你们死在眼前。”一说这话，当时金星眉毛就立起来了。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戏耍我金星？你给我站出来！这土窑也喊，火焰也喊，莫森也喊，水淼也喊，赶紧给我出来，躲在黑暗之中。偷偷摸摸算什么英雄？要真是有本事，就站江出来；再要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的祖宗！金木水火土一说这话，就见有哪黑暗当中撑窜出了一人。这个人来到金木水火土近前，嘿嘿一笑：“哈哈，喂道爷，我看你们死期将至，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可时任贫道。”金木水火土这五人呢，呼啦一下就要把这老道围在了正中。就见这位道爷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九尺左右，是个大个，头上戴九梁道巾，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灰布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两道白眉，斜着天堂飞入鬓角，二母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海下一步银盏，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老头啊，手拿着拂尘，真好似下界的神仙相仿。金木水火土这五人看了看，你也是什么人，在这包天天包胆来到宋营里边，难道也说你也不想活了？就见这人一笑：“哈哈哈哈，我呀是有名有姓，我也知道你们的师父是纯阳道长，你们是金木水火土，我也道爷，我劝你们几句。那庞天德帮着太师庞吉道行逆施捉拿

屋门之后，要说你们这老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轮中，千万别管这事，到两军阵前杀生害命，与理不合，听我相劝，一走了之。若不然，你们这死期将至。金心一声冷哼，我告诉你，你也不要在这卖狂，这可是大宋营盘，你别觉着这军队全睡觉了，只要我们一吵着一喊，把你围住了，就把你乱箭穿身。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金木水火土五个老道，就在安七子的聘请之下，下了这显德观，来到定天山下，摆下了一座五行阵。要说这五行阵那不简单，那是纯阳道场的真传，这里边布满了消息的脉符，因此金心这才胆大妄为，没把对面这老道放在眼里，心里说话，嘿，你就要一个人来到这五行阵里边，只要我一声令下，弓箭手往上一闯，或者我们使用暗器，你焉能跑得了？因此金心在这是大放厥词，我杂毛老道，刚才你说什么？我们这老道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应该来到两军阵前。你自己看看，你戴着道冠，穿着道袍，你到两军阵前所谓何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跟你说啊，要听我们的，我们哥五个有好生之德，我看你这老道年纪不小了，咱们呢全是老道，说句实话，不忍心伤害于你，你赶紧一走了之，找个地方苟延残喘。如果不听我们良言相劝，你死在眼前。当时这老道一笑，哈哈哈，我要是不听呢，你不听，不用我们传令箭，就我们哥五个就把你收拾了，你信还是不信？老道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嘿，说实话我还真不信，叫你们哥五个要斗我，我还不是说句大话，你们就是捆成堆捆成板，我也不惧。老道一说这话，把金心真气坏了，就见金心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摁崩簧推砚池，嘎嘣苍啷，亮出了七星三门剑。旁边的他几个师弟，墨森、水淼、火炎、土窑，拉家伙也把

宝剑拽出来，一个个凝眉立目，五官狰狞。好，老道老道，嘿嘿，这是好良言难劝，这该死的鬼要想死不难，我们哥几个就成全你。不过有这么几句话说得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三李四。我们要把你杀了，说句实话，就和撵个臭虫相反，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我们得到庞大帅面前前去报功，到底杀的谁也不知道。老大，你有种没有种？有种霸武通明星。就见那老道一笑，呵呵，要让我报名不难，你们呐可得站稳灯了。如果一会儿我一报名吓你们一溜跟头，再吓个半身不遂口掐鲜血，那多有不便。还是你们做好了准备，把气贴好了，把金心墨森火炎水秒土窑气的无量天尊，无量天尊，真气也杀我呀！一个个活须飘摆，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七星三门剑在手中晃来晃去，就好似个瘟神相仿。就见来人呢，瞧着这哥五个，你们听好了，要说我有名有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要说我这祖上我爹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我娘蛇氏老太君，我就是他五儿子，我叫杨彦朗。杨彦朗五郎这一报名，你再看金木水火的土，这四个老道，你看我，我看你，颜色就一变啊！这是老令公的五儿子杨彦朗。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全都是杀伐骁勇，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今天杨彦朗怎么来到两军阵前？我可听别人说过了，杨彦朗出家在五台山文殊院，看起来今儿他来了，要帮着呼门之后要我救呼延守心。有道是羊不离户，户不离羊，看起来我们哥我今儿够呛。不过这哥我也想，刚才大话扔出去，人家杨五郎一报名自己就草鸡了，这也说不过去。因此这金心呢是不横装横，不愣装愣，喊了一声好，哈哈，你就是杨五郎，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呀金心金道长，我要领教一二。就见金心打电不蹭，换手中七星三门剑寒光一闪。要是金心也受过纯阳道长的真传，也不含糊，宝剑唰的就过来了。杨五郎啊一看宝剑过来了，五郎看着金心，心里说话，你们哥五个今儿个呀我力在速战，我必须拿出点真东西把你们镇住了，要不然我呀想打救呼延守信不容易。就见杨五郎看官定势，在这看好了，也看着七星三门剑奔自己前心扎过来。五郎啊一咬牙把内力就叫好了，用了一招叫大

立鹰爪功，伸出两个手指头来，这两个手指头伸出来来雕金心的宝剑。金心这高兴别提了，这杨五郎上了年纪，大概得了老年痴呆症，你用你两个手指头夹我这宝剑，这不是找死吗？就见五郎两个手指头扒着心，就把金心七星三门剑给夹住，嘴里喊了一声：“金心，你这宝剑给我吧！”这金心还想不松手，可是就觉着力有千斤，再也拽不住这口剑了，不由自主的就松了手了。这金心一看宝剑让人家给夺过去，把金心吓得亡魂皆冒，打电步往旁边一纵，他的意思呀，到旁边找个兵刃，或者抄起一条枪来再斗杨五郎。就见五郎把宝剑夺过来以后，那五郎这是武艺超群，把这口宝剑夺过来，五郎的手指的一拧，就这嘎巴下这口宝剑从中间折了，没把金心真魂全给吓出来，这半截宝剑就在五郎的手里掐着。就见五郎一抖手的一甩，半截宝剑直奔金心而来。这金心张着大嘴正看着呢，这半截宝剑不偏不倚不歪不斜，正给搁着嘴里，噗，扎在了哽嗓咽喉。这金心一声惨叫，呜，那一个呜亮，这天尊没念出来，身子往后仰，金心是死于非命。这位老大就这么完了。金心的一死，可就气坏了木森。这木森双眉倒出，二目圆睁，颜色更变。好，杨五郎啊，杨五郎，你把我师兄杀了，我今天和你完不了，你着急。他也是一口七星三门剑，这宝剑寒光一闪奔五郎过来。五郎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和这木森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五郎连宝剑却没往外抽，就见这木森前窜后跳，对着五郎就下了绝情。打着打着，杨五郎一看，这木森呢也就这么两下子。就见五郎喊了一声：“莫森呐，你攒一只！”这双掌往前一推，掌风这个大就别提了。杨五郎内力深战，这金心就夹着对面排山倒海相仿，一股气浪奔着自己就打过来。此时的莫森道声不好，就夹着自己心口窝的被什么给打成了，可是一看还没东西，他可受不了了。这莫森一张嘴，一口鲜血由那嘴里喷浆出来，这一口血用现在的话说足有1000毫升。当时莫森就觉着眼前金星乱冒，心想坏了，悔不该不听师父之言，下了这险道关。嘿，看起来我们是够呛。这杨五郎身子往前一纵，又推了一掌，这一掌推在他的前心上，重啊重了一击，就把莫森的身子打出去有10丈多远，哭丘去摔在了地上。这位蹬蹬腿咧咧嘴死了。莫森这一碗可就气坏了这水米。

水淼一想，好，我大师兄、二师兄全完了，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就要见水淼，一晃手中插条杖，冲将上来。好啊，杨五郎啊，今天我和你拼了！我梁天尊，我今的拐杖往前就砸，挂定风声，恨不得这五斤拐杖给杨五郎脑瓜割上，给他砸一个万朵桃花开。当时五郎心想：好嘞，你也不要砸我吗？这回就让你看一看我杨五郎的武功如何。人家五郎一没躲，二没闪，这水淼没想到，心里说：“呀，他怎么回事？我要插条杖，五斤的拐杖砸他。我这五斤的拐杖上秤称一称有82斤，往下一砸1两贯1斤，你这肉脑袋能顶得住？嘿，我呀，非把你砸就万朵桃花开！”这位五斤拐杖使足了劲，砸将下来，正砸在五郎的道观之上，就这啪，把这五斤的拐杖给掂起来，有4尺多高，把水淼这手腕子震得生疼。五斤的拐杖再也攥不住了，那嗤一下子就飞了。这时把水淼吓得哎呦了一声，转身刚要走，那杨五郎能让他走吗？心里说话：好，既然你们帮助太常吉助纣为虐，说不了讲不起，杀恶人即是善念。杨五郎过去，照着这水淼的后背推了一掌，这一掌推上，当时这水淼也是口掐鲜血，摔倒在地，手刨脚蹬，水淼也完了，金心莫森水淼全完了，可就气坏了火焰，还有土妖，这俩老道，你看我，我看你，心里说得了，咱们俩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往上闯吧。这土妖啊，心眼儿挺多，就喊什么：“来人呐，来人呐，不好了，有人进了大营了。”他这一喊呢，让军队给听见了。当时军队是又吵着又喊，在半夜三更里边，夜吵着一喊，听出老远去。这官兵开始集合。杨五郎心想：今儿个急不如快，快不如麻利，把这俩小子收拾得了。就要见杨五郎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当，也把自己宝剑拽出来。这口宝剑拽出来，就在夜空之中打了一道电闪寒光。五郎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两个孽道，今天你们恶贯满盈，走不了了。五郎晃宝剑，是大战这土妖和火焰。这二位也是不知死的鬼，你也想你们俩人的本事，能不能打得了这杨五郎？你三个师兄啊，全死了，这哥俩也神经错乱，因此就和五郎斗在一起。没有几个回合，结果呀，这火焰的宝剑正碰在五郎的宝剑上，苍啷一声，五郎他是宝家伙，一口稀世的名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切星丧门剑那碰上，当时断为两截，把火焰吓得呀的一声，他刚的一压，杨郎宝剑往前一递，噗，扎的小子前心之上，要打前边扎进去，后边宝剑尖就出来了。当时
这火焰一声惨叫，完了。火焰这一死，可就气坏了这土淼。这土淼可真急了，这眼泪鼻涕全流出来。四位师兄，四位师兄啊，你们死的好惨，兄弟我跟你们一块去。他想着说呀，兄弟给你们报仇雪恨，没成想说走了嘴了，说自己要和那哥四个一块去。母狼笑了，既然你要和那哥四个一块去，那我就成全于你。杨五郎晃宝剑又斗土妖，土妖这本事本来就打不了杨五郎，他这四位师兄啊一死，心慌意乱，这本事就更不行了，也就打了七个照面，让杨五郎手起一剑，噗，就把土淼人头砍落。金木水火土这五位道爷全命丧在五行阵内。杨五郎一看这五人死了，心想我得搭救佛门之后。可就在此时，那官兵可就围上来了，往上冲，往上冲，抓这个老道。这老道被五位道爷给杀了，别让老道跑了，一个大包围圈就把杨五郎给围住了。这弓箭手箭在弦上，就见庞牛虎、庞毛虎、庞飞虎，包括庞天德，还有那军师安七子。现在的安七子哭啊，全找不着调了，心想坏了，我五位师弟让我们请出了显德观，没成想却死在定天山下。当时这安七子把头里一低，真好像煞了气的皮球相反，也看庞天德的三角眼正瞪着他。安七子心想，这可如何是好。这庞天德指挥人马把杨五郎困在正中，可就在此时，就要听着定天山的方向炮火连天，金鼓大作，这齐国豹领兵带队前来讨战。庞天德刚要传令迎战，就要觉得自己大营后边也是炮火连天，金鼓大作。一会儿啊，有拦截探马前来禀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咱们后边来了一哨人马，足有20000人马。另外定天山的方向，齐国豹讨敌要阵，现在咱们是腹背受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9: 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娃，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

0: 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驾户丈量美丽都市。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那年我5岁。
10: 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大。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5: 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2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5: 唉，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它存在于

0: 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

0: 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

0: 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前行。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0: 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9: 火塘和母亲温暖。

0: 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

0: 呼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总心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8: 宝宝，妈妈回来了。不认识妈妈了。
19: 妈妈，
18: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

0: 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
5: 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
10: 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

0: 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2: 哦，是这样。
2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
29: 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

0: 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
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行。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

0: 那个凳子。
1: 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

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

0: 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

0: 愤怒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4: 在家放寒假，
2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请进吧。
3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哎，师傅，等一等。
3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5: 美女，等一下。
31: 快走，别理他。
34: 更没人在意你的

0: 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9: 加
10: 油。加
9: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100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前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就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 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2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出错了，
30: 发现病毒
2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

0: 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

0: 音。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秒？
19: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5: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论语》，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

0: 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
4: 上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

0: 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堂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堂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堂，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堂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二十五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三十五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6: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三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0: 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新时代的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

0: 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

0: 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7: 不算差。
1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7: 还可以。
1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7: 一般。
1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9: 想孩子吗？
1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0: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

0: 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阳府以度晚年。
1: 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家。
0: 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0: 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的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一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
0: 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他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个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1: 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0: 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1: 你们哪的？
0: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1: 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
1: 小老大听着话点点头，哼，
0: 我知道了，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行，害个穆桂英，对不对？
1: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0: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侧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啵，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但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傅，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1: 嗯，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
0: 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1: 哎，师傅丢了。
0: 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1: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 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儿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镇东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0: 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父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岁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父我哪
2: 哪来娘啊？我就有师傅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1: 啊，我是老杨家人。
0: 对。
1: 那师傅，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1: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1: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1: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1: 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出，就能把病治好。
1: 好了，
0: 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杀人了。
1: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宗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
1: 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钱尽孝，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仙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展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

是我和宗敏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呀，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啊，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了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啊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婶娘，您坐下。哎，宗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宝。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的一红。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唉，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啊。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宗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不是，婶娘。

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保啊，你今天这成心了，我不能饶你。往着袖子一抬手，啪，给宗保一个嘴巴，把宗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细婶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高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狼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针，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趁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的委屈呢。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保妈，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展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他说。

0: 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你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
1: 我师父没给我。
0: 杜金娥说，你真乃个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呀，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异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想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噗的一声。

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跪，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沈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沈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的心也酸溜溜。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沈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父，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劲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个木牌子，上面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得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上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面有人吗？哎，里面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搭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

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邹英心的话，这忽然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吗？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分松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0: 文书讲道。
1: 东营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呐，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
0: 开门呐！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东阳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1: 啊，你是谁？我怎么听不清呢？
0: 嗨，老哥哥，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快开开，你就快开开吧。
1: 哎呀，我这两天耳朵上火，
0: 可不是怎么？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
1: 等着啊，别着急。
0: 里边这一响，管我叫哥哥，不用问，这熟人。侧门栓、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为什么呢？他想啊，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把他让进来。要是不认识，不认识，光当门一关，哎，挺方便。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还没等看清楚呢，杨宗英一想，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使劲两手一分，你快开开吧。哇，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我的妈呀，这谁这么冲啊？
2: 嘿嘿，无量天尊，是我。
0: 开门的一瞧是个小道童，不认识，笑笑呵呵的，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
2: 我说你是谁？您不认识我？
0: 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识您。
2: 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
0: 哎，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那管您要叫晚辈，您不更不高兴了吗？
2: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不，我是就这么一说。
0: 老哥哥，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主人行善，仆人也忠厚。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您心情好，赏给我一碗半碗的，不修今生还修来世。大哥哥，你慈悲慈悲吧。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气儿也就消了。好吧，就冲你这能说地儿，行，走，跟我到这屋。把他领到下屋，到下屋一瞧，屋子里边呢可他挺干净，怎么什么都没有？一个小土炕上边搁个行李卷，旁边有张桌子，还是三条腿，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板凳也剩三条腿了，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什么也没有。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是折罗。什么叫折罗？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灰的，往这一放。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儿。哎呀，谢谢您吧，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要是没这碗饭呢，嘿嘿，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您吃饱没有？哎，吃饱了，走吧。
2: 别的，我喘喘气儿，歇歇乏的。
0: 嘿嘿，你别喘气儿，我们都活不了了。我告诉你，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第二个不能留你。怎么怎么，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我家主人那绳子都预备好了，就等上料呢。
2: 哟，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有什么为难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呢？
0: 说也没用。
2: 哎，干嘛没用啊？天下人管天下事，你说说吧。
0: 哎，你要问呢，我就告诉告诉你，我家主人姓苗，叫苗信，有个女儿叫苗秀英。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这可是大好人呢。在这一方你打听打听，有名的善人，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有你还，没有人家也不要，名声可好了。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也不怪他呀，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已经闹了有20天了，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这村子这几天呐，嘿嘿，已经有5-6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3天呐，就被妖精给捏走了，地下满是血呀。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还没等走呢，也被人家给掐死了。老赵家的小姑娘今年才13呐，死的那个惨呐，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我呀就跟我主人说，咱们搬家得了，哪地方
1: 还不活呢，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一福压百祸，我家有福气，没事儿。嘿嘿，怎么样，不听良言相劝，吃亏在眼前。两天前妖精闹来闹去，闹到我家员外家，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干嘛呢？要抓我家小姐。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把小姐给吓死了。还多亏呀，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三脚毛四面斗的，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把妖精给惊走了。妖精倒是走了，我家小姐也吓病了，昏迷不醒。

就吓得直哭直喊，按都按不住啊，请先生治吧，安稳点儿。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还撒了不少的符，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写得很明白，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送去万事皆休，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跟我商量怎么办。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这么办吧，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要是能把妖精抓住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如果抓不住咱们一家子都死，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送信儿去了，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这不正着急呢，你来了。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妖怪，世上有妖怪吗？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啊。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这里一定有事儿，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哦，这块有妖精，我吃了人家了，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杨宗英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呦，老哥哥，这说起来可太巧了，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大官吗？啊，嘿嘿，我就是。哦，你会降妖捉怪？会呀。这个家人心的话，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哎呀，能会降妖捉怪吗？他嘴没说，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一看就明白了。哦，你瞧不起我对不对？你看我小啊，哎呀，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别看小，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不知道，比你大68了啊！你68了，我才54啊！哎，我叫返老还童，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我给你降妖捉怪，解救你全家，怎么样？谢谢，那可太好了。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还没等见，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紧跟有人高送道号，无量天尊开门来。哟，这位小仙长啊，王半仙来了，您看这事怎么办？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您要能降妖捉怪，我把这个人打发走。别介，我别耽误人家买卖，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你叫他先降，他要捉住妖，我跺脚一走，二话不说；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你看怎么样？我这人净办好事。对，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那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好了，您随便吧，您就甭管我了。大门一开，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王半仙个子不太高，拉拉塌塌的，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腰里的丝绦还挺好，接了有七八节儿，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跟儿，鞋挎个兜囊，里边鼓鼓囊囊的，说不清什么玩意儿。旁边陪着个小道头，大约有个12-13岁，看着精明强干，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不过洗得很干净。这个王半仙儿装的还挺足性，单手打着几手，在那块一站，闭目合睛。哎呦，哎呀，仙长来了，有失远迎。我这就请员外。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时间不大，苗员外出来了。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面容清瘦。皱。

0: 文堆垒，精神不振，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抱拳拱手，哎呀，法官先生，我麻烦您了，家门不幸出了妖孽，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解救满村的百姓啊。无量天尊啊，苗员外不要客套，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这个孽障真乃大胆，待俺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守住这孽障。是是是，请到厅内一坐。说完给让到厅里，正当中坐下，道童旁边陪着，有人献上茶，茶罢歌盏。县长，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好，给您准备饭。
1: 荤素都可。
0: 这个王半仙啊，是铁塔观的观主，穷得要命，没有办法，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相面测字啊，哎，降妖捉怪，混碗饭吃，纯属糊弄人的。这个道童你还别说，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可乐坏了。因为苗员外家有钱，我要降住妖精，哎呀，我可就发财了。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能不恭敬吗？苗员外在旁边陪着，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把员外叫到一边。员外，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能降妖捉怪，在下屋等着呢，您看怎么办？苗员外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把他请过来，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
2: 不合适吧，我们先请的王半仙，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
0: 也对，这么办，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你在那屋陪着，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2: 哎，好。
0: 简短接说，苗员外又见了杨宗英。杨宗英说，老员外你别用客气，我还不用人家陪，你就叫他降妖捉怪，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
1: 啊。那我可失陪了啊。
0: 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吃酒闲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
1: 请问妖精就在什么地方闹事？
0: 在后花园。
1: 那好，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高达法台八尺，准备一对金字大蜡，黑狗血一盆，黑驴蹄子四个，桃木剑一只，再有黄表纸数张，朱砂笔一管，准备点朱砂，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也就是了。
2: 是是是，我们这就准备。
0: 苗员外出去把长工、月工、短工都叫来了，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天交定高都齐备了，把老道请到后花园。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他一想，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哎，这里边有人没有？
2: 没有。
0: 那好，我就在这儿屋住了。哎呦，那能行吗？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啊。嗨，我是降妖的，怕什么妖精啊。你甭管了，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
2: 哎，那可太好了。
0: 就这么，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窗户纸啊都叫着雨水牵破了，大窟窿小眼子的，他往这窗跟前一趴，嘿，正得眼，正好瞧见发台。此时天色已黑，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稀里糊涂全走了，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这王半仙告诉 王员外，

0: 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一看法术就不灵了。你们到前边休息，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
1: 是是是，那我们都走了。
0: 呼噜呼噜都走。这法官往当中一坐，小道童在旁边一站。后花园有树，是有树就招风啊。这微风一吹，这树枝叶这么一晃荡，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哎呦我的妈呀，
1: 师傅，妖精来了吧？
0: 不能，得三更天来，现在还早，
1: 那怎么起风了呢？
0: 嗨，不要害怕。
1: 师傅，您会降妖吗？
0: 差不多。
1: 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我好先跑啊。
0: 不要怕。
1: 师傅，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看您写那个字儿，说是能降妖捉怪，没看您捉过呀。
0: 为师有的是法术，你哪里知道？
1: 那您跟谁学的？我师爷？
0: 不是不是，在书本上看的。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黑狗血，就是桃木剑，善能辟邪。徒儿，咱们师徒现在难呐，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妖精不能来，等到天亮妖精不来，嘿嘿，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明天妖精再闹，咱们师徒也就不无关了。
1: 那徒弟心的话，这不叫糊弄人吗？哎呀，师傅，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呢？
0: 哎，不要哆嗦，有为师呢。
1: 快了吧？
0: 就在这阵，桥楼之上，梆梆，咣咣，刚打过二更，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叫，就这一声啊。再看道童吹就钻桌子底下了，老道吓得直哆嗦，紧跟着唰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嗷的一声直奔法台窜来，因为法台上有亮啊，它奔亮的地方蹭蹭蹭三窜两窜，随后就到了法台前。杨宗英一看，哟，吓了一跳。一看这个东西啊，挺高大个子，逐天逐地的，挺长的舌头，眼睛带放光的，挺长的脑袋，身上毛乎乎的，后边是个大尾巴，尾巴后边长拖拖拖着一物，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妖精有时候两条腿在地下蹭蹭蹭往前蹦，有地方四条腿往前窜。杨宗英也吓一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说野兽不是野兽，说它是妖精吧，它怎么还四条腿呢？还挺长的大舌头呢。这个东西直奔大台来，王半仙还真不行。王半仙一瞧啊，吓得魂儿都要飞了，马上就镇静下来。怎么？他心里琢磨：别害怕，不是妖精吗？我是出家人，尤其是眼前我这么多辟邪之物，我拿着辟邪东西噼里啪啦的身上一打，他也就倒了。想到这儿，他嘴里念着道号，伸手他就把黑驴蹄子拿起来了。无量天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四个驴蹄子扔下去了。这个东西啊，有的还真打到妖精身上了，有的没打着，这妖精连动都不动，怎么也没怎么地儿。那不说，把大舌头往前一挑，啪他就要上大台。可把王半仙吓坏了，哟，这妖精必是道行太大了，不怕黑驴蹄子，我还有黑狗血呢。端起来哇一泼，妖精往旁一闪，黑狗血泼了一地，妖精没在乎。这老半仙就伸手把这剑拿起来，桃木剑拿起来空中烂晃悠，妖精不听到邪呀，再一纵身上了法台，这一上法台，前爪一起，舌头啪。

个王半仙吓得，我的天哪，出溜死在了发台上，一动也不动了，吓死了。眼看着妖精扑到了王半仙的近前，用大舌头唰唰唰一个劲儿舔，一边舔那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啾啾啾。杨宗英趴在窗前也哆嗦，把眼睛都捂上了，捂上可捂上，手指头张开露个缝往外瞧着，心的话这什么玩意儿呢，都说没妖精，这不妖精什么，哦，感情这些辟邪的东西都不好使，他把老道给舔没了一会儿啊，哎呀这怎么，我得瞧瞧，他一陌生的功夫就没注意，妖精啊一下子把老道给夹在了腋下，然后蹭下了发台，蹭蹭蹭蹭蹭蹭蹭，直接往后边去。等来到了墙边上，唰一抖身出去了。杨宗英开始害怕，后来一合计，不对，这妖精啊，得说没声，他怎么有声呢？蹭蹭蹭带响的呢？我出去看看。他悄悄的拉开双扇门，往外边一瞧啊，妖精翻墙而过。再看着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那两只蜡突突突突突冒火苗子。他来到了发台前，把蜡烛拿起来一支，用手挡着风往地下一照，再看从发台上直接够奔院墙那块都有滴答滴答的血迹呀，这王半仙命没了，不行我得看看，反正见死不救了，别管怎么的呀，蜡烛重新放好，二次翻墙而过，到后边看，再找妖精，踪迹皆无。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后悔呀，刚才这妖精在法台上我就应该把他抓住，没抓他没了，上哪儿找呢？他转来转去，转到前门，想进院，啪啪啪啪敲门，半夜想敲开老苗家门呢，门都没有啊，谁给他开呀？村子里闹妖精，他外边叫门呢，你喊破嗓子也没人搭茬。为什么？长工、月工、短工本来住几个屋，这回因为闹妖精都挤在一个屋这个板床上，那还不说，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你搂我大腿，我拽你胳膊，都互相啊嘱咐着，注意啊，有妖精往外抻我，你可搂住我别放，咱们谁也别动，脑袋都被蒙着，捂得一身白麻汗，谁也不动弹，解手都不出去，敲门呢、啊、你砸他也没人吱声，就是苗员外都不动，砸了半天门没人搭茬，把他气的坐在台阶石上坐着吧，一直坐到天。

0: 门呢？
1: 我从哪儿出的，我再从哪儿进就得了呗。你可这不找事儿吗？翻墙而过，回到了花园。你等他直坐到日出三竿，花园角门才开开。苗员外领着家奴院工，拿着锄头、镐头、大棒子，干嘛？来打妖精来了。等进来一看，发台上蜡烛已经着尽了，桌案还在那摆着，依旧如初，四下无人。哼，法官，法官！杨宗英推门出来了，啊，叫我干什么？
2: 哦哦，小县长，您挺好啊，
1: 啊，我的挺好啊。那个王半仙哪去了？啊，王半仙呢？叫妖精抓走了。
2: 怎么叫妖精抓走？他不是捉妖吗？
1: 捉妖，他有那么大能耐吗？叫妖精给抓走了。
2: 哦，他来那个小徒弟，
1: 小徒弟，您往那儿看。他一指桌子底下，那个小道童啊，还在桌子里边撅着呢，脑袋在里边，桌子小进不去呀，腿在外边伸着，突突突突突突突还哆嗦呢。杨宗英看见这个乐呀，拽住脚脖子，你跟我出来吧。可把道童吓坏了，
2: 哎呀，妖精大爷呀，饶命啊，饶命啊，别往外拽我呀，别介呀。
1: 什么妖精，你快看看吧。
2: 这不是苗员外吗？
1: 啊，小师傅，
2: 你师傅呢？
1: 啊，我师傅不知道啊，妖精一来我就藏起来了。杨宗英说，得了，你别问了，昨天晚间是这么回事情，没有秦虎意不该上山岗，没有抓龙的能耐不应该下海。你师傅愣装蒜，降妖捉怪，这回好，叫妖精抓走了，死活不知。我可告诉你，赶紧回庙去吧，昨天找到你的师傅，活的把人给你送去，死的把尸体给你送去，你在那好好看家，快走快走。
2: 哎，我谢谢谢谢，不过咱庙里太穷了，我回去连吃饭钱都没有。
1: 杨宗英说，这么办，员外，哎，你当初答应给他们降妖捉怪多钱呢？
2: 啊，50两银子。
1: 他师父命都保不住了，你拿出50两银子叫他先过日子，完了再说吧。
2: 哎，好，谢谢。
1: 给拿50两银子给这小道童，小道童收拾收拾派家人送走了。这回这苗员外拿杨宗英啊可当祖宗喽，活神仙呐。哎呀，仙长啊，您可别走了，您要走我这家就完了。您说把妖精降住之后，您要什么我给什么。宗英一乐，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为了普度群生。嗯，我在这给你相邀，怎么办吧？你闺女在哪儿呢？在绣楼上。哦，我给她看看，看看她病我能不能治。那好，我领您去。员外前边领路，杨宗英后边跟随。有病不瞒您呀，虽然千金小姐谁也不见，那不能瞒先生。来到了绣楼上，丫鬟赶紧迎出来。
3: 哎，老员外，
1: 你家小姐干什么呢？
3: 刚睡着啊，刚才还嗷嗷喊呢。
1: 好，我把仙长领来了，到里边瞧瞧。
3: 哎，仙长你好，快往里边请吧。
1: 推门起帘笼，来到里边，一往屋里走，屋子香气扑鼻，这叫绣楼啊。杨宗英抬头一瞧，屋里粉刷的跟雪洞一样，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应有尽有，旁边放着书架，上面是各种的书籍，旁边挂着镇宅的宝剑，看着意思不像绣房，倒有些像书房，只是旁边放着梳妆台和什么胭脂粉之类的，才能看出是小姐的屋子。北边是象牙床，幔帐撂着。杨宗英往前一走，丫鬟把幔帐帘撩起来，给银钩挂好。宗英闪步一看，顺着床边的躺着一位姑娘，年纪不大，也有18、19岁，头上的青丝散乱，闪缎被盖到胸口。姑娘仰面朝天一躺，一手平放，一手放在了胸前，颜色苍白，眼睛似睁不睁，嘴唇发白，耳朵都得发灰色，看来是惊吓而得，病很重。别看病得挺重，这要有我师父的丹药一粒就能好啊，这现在说这没用啊。

0: 把妖精抓住再说。员外，请把小姐抬到你的房住去，这个屋给我倒起来，我带着降妖捉怪。
1: 哦，那可太好了，你还用点什么？
0: 我这个人降妖捉怪啊，哎，什么都不用，就弄点吃的，我能吃饱就行。
1: 哎，那太好了。
0: 苗员外叫手下的从人准备好软床，把女儿搭到前院去，丫鬟也都走了，这个屋就给杨宗英倒下了。杨宗英一想，你说我算干什么的呢？前敌那边不认我，穆桂英有病，空有一身能耐，我没地方使，跑着降妖捉怪，可是已经沾手上了，不抖了也不行了，哎，就认吧。
1: 自语说，我娘认不认我这事儿，回头再商量吧。
0: 就这么强忍着待了一夜，挨到天色已黑。这三顿饭你放心，净吃好的，苗员外那也喝出去，吃饱喝得了，天色将晚，把门关得了，然后往床大上一躺，幔帐帘撂下来了。那往那床上一躺，心里反复琢磨，师父啊师父啊，你知道不知道我跑这个地方降妖捉怪来了？娘啊，你真狠心啊，就不要我了。穆桂英啊，看这意思你这病也够呛，三天早就过了，命大概都没了吧。江德呀，我的大师兄们，都是你把这波人吃喝的个这么热闹，你等我到疆场再说，我有刀鞘收你的飞刀，哼，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的。他迷迷糊糊可就睡着了，刚闭上眼睛，桥楼之上就起了二更。你等什么时候打三更，他可不知道，他连日的疲劳啊，睡这个香啊，也说不上睡多大时间，突然就听着外边呜啪，双扇窗户啪的一开，把杨宗英给惊醒了。呀，妖精来了。他赶紧悄悄的坐起来，把幔帐撩了一个缝，悄悄的往外看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不是怎么的，妖精已经到窗台了。这个妖精啊也没敢直接进，他把双扇窗户巴的一推，下巴磕搬在窗台上，往屋里看，两只大眼睛叽了咕噜瞧呢。屋里黑，外边有星斗之光，挺亮啊，尤其妖精两个眼睛还反光，所以杨宗英在幔帐里往外瞧，瞧得很明白，可妖精往里一看，他看不清，只是模糊糊的。哦，这是幔帐撂着。杨宗英心里也害怕呀，心的话，这个东西可吓人，毛乎乎的过来，这不要命吗？这妖精一看屋子里没动静，噌往上一窜，上了窗台了，再轻轻一抖身就进了屋了，再往前一纵身就来到窗边上，伸出爪子一扒幔帐，往下一探身，咔，往下瞧，这就是杨宗英啊。这要是小姐，那非吓死不可呀！这个东西往下一哈身，多吓人！杨宗英吓得直躲呀，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这么厉害呀？哎呀，我给你一下子，管他什么！他把拳头举起来，照定妖精的眼睛，啪，啪就一下子。这一下子就听着吧嗒咕噜，妖精的眼珠子掉下来一个。这妖精一声也没吭。往外啪一个倒毛跟头，他可就来到窗前，来到窗前一抖身，噌上了窗台，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跑。杨宗英一看，一哼，这妖精敢呛也怕揍啊，一拳头这就跑了。嘿，怕打就好办，追！杨宗英也从窗户这窜出去，然后撒脚如飞，在后边紧紧追赶。妖精在前，杨宗英在后，三村两村，眨眼之间来到了平地这。妖精急了，心想：呀哈，我今天躲你还不行哦，还追上来了，干脆我过去把你也抓走吧。妖精一握身，前爪一起，呜啾唰，奔着杨宗英扑来。杨宗英噌一闪身，妖精扑空了。宗英滴溜一转身，照到妖精的迎面骨，啪，就是一脚啊。 这一脚踹得他

0: 太重了，把个妖精疼的大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
1: 杨宗英一听乐了：“呀，妖精还有妈？
0: 我找妈，他也找妈，看来不是什么妖精，分明是人装的，其中他为非作歹。”随后啪啪又紧跟着三拳两脚把妖精给打倒了，用脚踩到了底下：“别动，再动我就砸死你。”这回这妖精口吐人言：“好万爷饶命。”你说实话，到底是人是妖？哎，我是人装的妖精，你露出本来面目我看看。你把腿抬起来，我好把这身子坐起来呀。我抬腿你该跑了。哎，我跑不了，刚才您给我这一脚踹的我骨头都要碎了。起来，妖精坐起来，伸手把假脑袋摘起来，随后在前胸解开了扣盘，往下一拖，这个妖精皮整个扒下来了。宗英一看，可不是个人吗？这个人有个25、26岁，耷拉着脑袋，又拿起妖精皮看了看，是野兽皮做的，两个眼睛是两颗珠子，有一个眼睛不打掉了吗？那个珠子已经掉在绣楼里了。舌头是用红布做的，两边用竹片支起来挺长，末端还带着扇，中间带两个刮刀，底下带个线，如果一瞪着线，大长舌头嘣的一动，一动一动的带动着哨响，叫叫。这个舌头要刮在人的肉皮上，有刮刀子一碰就破，就可流血。身上全是带毛的兽皮做的，尾巴的末端拴了老长那个竖条子，一走哗哗之响，他就地一握圈，唰，就像起风一样样。晚上穿这身衣服真吓人，尤其古时候那些人都迷信，所以活活把人给唬住啊。杨宗英恨坏了：“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装神弄鬼糟蹋这一帮的百姓？”“
2: 好汉爷，实不相瞒，我原来啊是个穷人，占山了，后来遇见位高人，此人叫江德江飞雄，他把我打败了，饶我不死，收我做了个徒弟。等江德到了大辽国当了元帅，把我也带去了，他叫我替他挑个美人送到营中做夫人。我合计上哪儿找啊，好人家的姑娘谁给大辽的战将，出去抢人吧又怕碰见宋兵宋将，因为这块周围都归大宋朝管，我就想了这么个法，做了个妖精皮抢女人。我可没干更多的坏事啊，就在苗家镇抓去了几个，送到营中都在江元帅那呢。江元帅看完之后都不喜欢，说长得难看。我才想起苗家小姐苗秀英长得美，可苗员外又不好惹，拖来拖去，今天我才下手，没想到碰见您了，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您饶命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吴心。
0: 你是没人心，你良心叫狗吃了，谁家没有姐姐妹妹啊？就愣给抢啊，你是人吗？今天我非把你宰了不可。
2: 好汉爷你饶命，我抢人可不是为了我，我为了江元帅呀。昨天晚上那个老道呢？那个老道我没整死，我把他扔到山坡，谁到哪儿去了？
0: 你小子是够损的，行了，跟我走，我把你送到当地的地堡去。
2: 好汉爷送那儿，那我就活不了，这一村的老百姓都恨死我了，还不得把我吃了。好汉爷，你把我抓去，我死了小事，我家里还有70岁老爹无人照看，下次我不敢了，您叫我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
0: 这句话提醒了杨宗英，心想这个事儿真就怪江德，你说你哪有这么损的？缺夫人呢，你明媒正娶啊。行了，我见见他，一来我从他身上弄来解药，好给穆桂英岳胜等人治病，二来我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将来也算到宋营的进见礼儿。哎，无心，江德住在什么地方？在不在天门镇里？
2: 没有，因为他妹妹来了，他妹妹不愿意住在天门镇，就这么兄妹两个人住在离此地有17、8里地的叫石虎庄，有个大户人家的院子，前院是江德住，后边

0: 是他妹妹江翠萍住，每次我抢来人都往那儿送。
1: 这么办好不好？你领我见见江德、江飞雄行。
0: 哦，那可不行啊，那一道一道的岗进不去啊。你看我人家认识，因为江德有话了，这也是偷着干。说真的，这个事儿也瞒着韩昌了。
1: 你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是江德的师弟，叫海宁。我见我师兄有要紧事儿。
0: 那我给您回一声。那不行，
1: 回一声我师兄不能见我，这里我们两个有仇口，所以你必须把我偷着带进去。
0: 那得怎么偷着带进去呢？你们是师兄师弟，你说怎么办好？
1: 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拿床被或者是拿个被单子，你把我包上，往里边一卷，把我就带到营盘。有人问或者江德问，你就说把苗小姐给扛来了，然后你往江德床上一放，你就甭管了，我和我师兄去交奢去。
0: 哦，你装苗小姐呀？那你也不像，
1: 看你管像不像干嘛呀？
0: 哎呦，那我师父知道了，那不得恨我呀？
1: 你甭管了，你把我往那一放，你就快跑。记住，要跑晚了，我师兄要把你整死，我可不管。你看我可不怕的，因为我们师兄师弟没理没表，不要紧。
0: 哎，好，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1: 不过到那你可不许把我卖了，你要是实话实说告诉我师兄。你看着没有，我身上带刀子呢，别看我被包在里边，我也比你强，你俩也不是个，我噗的一声先把你扎死。
0: 哎，您放心吧，我不敢。
1: 您既是师兄师弟，那我就更不敢了。等着啊，不许动。杨宗英把这兽皮裹了裹，藏在一旁石凳子底下，记住了地方，然后到了绣楼，想拿床被包。杨宗英一想，把捂死怎么办呢？干脆我找个薄的。哎，伸手把幔帐帘撕下来了，旁边有褥单又拽下来了，把两件东西一夹，下了楼，来到下边一点手，叫吴昕跟他出去。两人抖身来到墙外，倒在墙外的树林里，把这个幔帐往地下一放，上面搁着五入单。杨宗英一倒，来吧，把我包起来吧，包完就扛走。
0: 哎，好，您受屈了。
1: 嗨，少废话，我乐意。
0: 哎，
1: 一层一层两层都包好了，一卷像个行李卷一样扛在了肩头，然后迈步直奔旁边的水泡子。
0: 怎么
1: 在水泡子边那块拴了匹马？这是吴昕来的时候骑的，准备往回驮人的。把杨宗英往战马的身上一放，随后抓缰在手，飞身上马，打马如飞，直奔了石虎庄。一边走，这吴昕心里嘀咕着，
0: 这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活呀，到里边非打起来不可呀，可够我呛啊，我可快跑啊。
1: 一会儿功夫来到石虎庄的村头，有站岗的看见了。
0: 谁啊？是我。你谁？我是吴昕，我是元帅的徒弟。
1: 啊，对对对对，你每天晚上都出去的，今天怎么样？
0: 今天回来了。
1: 我这东西带了没有？
0: 都带来了。
1: 那走走走走，当兵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晚上吴昕出去回来准带个大行李卷，或者是带个人。干什么呢？那没人敢问呢，那是元帅派出去的。随后吴昕把他就一直带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大门外，大门关着，啪啪啪一敲门，里边看门的把双扇门开开，一看是吴昕，二话没说把他领进来。江德、江飞雄啊，还没睡呢。为什么？他知道啊，今天晚上吴昕去给他弄美人去了。尤其是这吴昕再三的说苗秀英长得如何如何美，那简直是月殿嫦娥、九天仙女，把他带来您一看还准对眼光。只等到现在都快四更天了，正在闹心呢，吴昕进来了。
0: 吴昕呐，哟，师父，我回来晚了。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0: 您不知道啊，三更天我才敢下手，再扛到这儿，虽然骑马也费老劲了。

0: 到底是谁？
1: 苗家小姐苗秀英。
0: 哦，
1: 好，把她放在床上。哎，杨宗英一动也不动，心的话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苗秀英了，江德爷、江飞雄，你等着，一会儿你把这包一打开，我起来砰就把你掐死。吴昕心里害怕呀，
0: 哆哆嗦嗦的。师傅，那我可以走了吗？
1: 吴昕真是我的好徒弟，不让你白受累，赏给你20两银子。
0: 谢师傅，那我走了。
1: 去吧，明天早点来。
0: 哎，好。
1: 吴昕心的话，我快跑啊，转身出来撒脚如飞到外边上马，他要闯村子。江飞雄一看吴昕走了，把门关上，回头看看床上的这个布卷，点了点头。哎，没人，到地方了，我给你打开，你起来收拾收拾，跟我吃点喝点好安歇呀。说完他腾腾腾腾几步就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杨宗英一看，嘿，这可到时候，江飞兄们，你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又打家里出来，我妈说我快三十了，没法找饭吃，我上哪儿找饭吃去？得了，我干脆找茬打官司。那么程咬金为什么要找茬打官司呢？这位程大爷打官司可上瘾呐、啊，那不是一回两回了，人家打官司都为盈利，这程咬金打官司为的就是要坐牢，因为一坐牢呢就有饭吃了。那个年头，这监里头压的全都是被屈含冤的穷人，吃秋粮呢也吃不饱，还得天天挨打受气。这程咬金坐牢跟别人不一样啊，只要他一进牢，上至牢头下至狱卒都得听程咬金的。程咬金第一次进大牢，这牢头就想欺负他呀。程咬金冲这牢头一瞪眼，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犯的什么案子吗？你呀，打架，招啊，我犯的是打架的案子，我可告诉你，打架斗殴罪过不大，没几天我老程就得出去。你们家住哪儿我可知道，小子，咱们爷俩外头见。你打

听打听，我是进阶太岁成老虎。这么一来，这牢头可还真怕了他了。所以说以后每次程咬金进监狱，这牢头都得打上4两酒为程蝶接风。所以说程咬金打官司打上瘾来了，到牢里我就有饱饭吃。这天程咬金出来，他一想啊，干脆我呀还打官司吧，我只要想办法打官司进牢，我才能有饭吃呢。程咬金走着走着走累得横了，在村口这一站。就在这时候，迎面走过4个人来，这4个人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就给程咬金磕头。哎呦，程大爷您好啊。程咬金一看这4个人不认识啊，哎，起来起来，小子们别磕了，将来长大了娶媳妇再磕吧。哎呦，这哥4个心里这别扭啊，拿我们哥4个当您儿子了，娶媳妇再磕。这哥4个因为想利用程咬金，这哥4个就起来了。程大爷您可真会开玩笑啊，哈哈，这是拿你们几个人开开心。四位，我不认识你们，叫什么名字呀？这头一个就说了，程大爷我叫牛七，您看见没有，他叫马八，这个叫朱五，那个叫杨六。哦，有意思，小子们，朱五杨六牛七马八，你们4个小子给我磕头要干什么呀？这牛七呢就拍了一下朱五的肩膀，兄弟你能说，你跟程大爷说说。这朱五就冲着程大爷一抱拳，我说程大爷，我们跟您可是老街旧邻的，看您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没事干，我们哥4个想出一个小买卖来，打算跟您搭个伙，不知道您干还是不干。嗯，这程咬金一听心说有饭门，小子们让大爷我做什么买卖。朱武往前一凑，就凑到程咬金耳朵旁边，程大爷我们打算跟您合伙卖私盐，您乐意不乐意？为什么说私盐呢？因为盐跟铁在西汉年间呢是由民间开炉炼铁临海煮盐，老百姓呢还可以在家里锅里头煮盐，能煮出硝盐来也可以卖。因为民间私营盐铁，赚的钱呢都入了私人的腰包了，有的私人富可敌国呀。到了汉武帝年间，出了个御史大夫叫桑弘羊，才改为盐铁官营。这桑弘羊写了一部《盐铁论》，从这时候开始，盐和铁只许官家卖，而不许私人卖了。如果说谁在卖私盐，那就算犯法了。官家还成立了缉私队，有盐巡专门搜查卖私盐的，捉住以后轻的罚款，重的就法办。程咬金根本不懂这一套，一听卖私盐，程咬金乐了，好啊，请我一块卖私盐。可有一样，小子们，叫老程我出钱我没钱，叫我出点力气还凑合，我也不认识唱也不会收钱，我能干什么呀？程大爷您的用处可太大了，不瞒您说，您要不入伙，我们还真干不成这号买卖。嗯，程咬金不明白呀，为什么干不了啊？程大爷跟您说实话，您说推盐的车我没有，卖盐的秤我没有，还有铁锹都归我们找，钱你也甭着急，到时候卖盐的时候有我们吆喝，也用不着程大爷您管，有买盐的看秤收钱，也用不着您受累。哎，小子，这买卖那我干什么呀？程大爷您别忙，到盐场装车推车也用不着您管，您呐就跟着我们来回的走，到时候就分您头份钱。程咬金听明白了，小子是不是让我程咬金耍胳膊根儿啊？那啊。

啊，不行，常言说得好，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来回跑腿什么都不干，那我怎么要钱呢？程大爷，只要您答应跟我们一块儿走走柳，咱们这买卖就做成了。不成，不干活，我程咬金不拿钱。我说程大爷，谁说您不干活啊？有您的活干呢。小子，那你让程大爷我干什么活？程大爷，我给您打个比方，有人出来找茬打架，还有严巡出来不叫咱们卖私盐，您说到那时候看谁的呀？哦，小子，有你的，到那时候就看我的了，因为我是净鸡太岁程老虎。您瞧，这不您说对了吧？这个就是您的活儿。小子，让你爷爷我打架呀？嘿，程大爷，这回您算明白了，今天出来打架的您就有活干，今天没有出来打架的，那您就溜溜弯照样分钱。程咬金一琢磨，行啊，其实这哥四个呢卖私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找不到程咬金这么一位辟邪的，今天看见程咬金，这哥四个一商量，找程咬金算找对了。程咬金答应了，五个人一商量，工具很快的就预备齐了。到第二天天亮，五个人商量拼凑钱，到盐滩去买盐。老程一乐，我说小子们，花钱买盐我不干，谁花钱干这个呀？跟我走，到盐滩就装车，有人拦，瞧程大爷我的。嘿呦，猪五羊六牛七马八一听，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啊，心说捅多大娄子，有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呢。走，哥四个推着车，程咬金溜达着就到了盐场了。来装盐，程咬金一瞪眼，让这哥四个装盐，这有人不让装啊，慢着，谁敢装盐呢？钱呢？程咬金迈步往前一走，红呼吸一扎上，两只眼睛一瞪，谁不叫装啊？程大爷我让装。这看盐的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吓得磨头就跑啊。这哥四个结结实实的装了一满车，是往回就走。程大爷，这回咱们开始大吉，咱们上村里去卖去，您看怎么样？哎呦，小子们，上村里卖去，什么时候能卖完呢？走，跟我进县城啊！进县城，城里那可有严巡。废话，不上城里头卖去，能卖得这么快吗？城里，咱们进城不是找别扭吗？嘿嘿。程咬金一伸手，把支车的木棍往肩膀上一扛，红头发一挽，我说咱们先找别扭，以后才能顺顺的走。这哥四个就跟着净阶太岁程老虎走进了东阿县，来到县衙门门口，往这儿，这儿，这哥四个只好把车往这一放。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这不是程爷斗气儿吗？这程咬金还真斗气儿，往这盐车旁边一站，扯开大喇叭嗓子，左手一拢这耳朵，右手一扛这大棍子，就这一嗓子就如同半悬空中打个霹雷呀、啊！哎，卖私盐，私盐，一文钱税都没上过的私盐，有买私盐的吗？大碗多给！这过往的行人一听，在城里头大声嚷嚷卖私盐，这可太新鲜了。最难得的是卖来卖去，这位程大爷跟着四个人推盐车，就推到了缉私队的门口，把盐车往这一放，卖私盐来，上好的私盐，大碗多来。按照当时的规矩，这官盐呢得上盐店里去买，私盐呢比官盐便宜，如果说一吊钱能买五斤官盐，那么一吊钱就能买十斤私盐，这老百姓谁不愿省俩钱啊？
所以说程咬金的买卖真好，在城里转悠一天，这整车的盐全都卖光了。就这样，程咬金带着这哥四个到盐滩去推盐，到城里来卖。一晃就过了半个多月，是每天都能卖一车盐。这县城里有四家官盐店，最大的一家是万盛盐店。程咬金这私盐卖得一好，这老百姓全都不上盐店买下了，这买卖就不开张了。按理说呢，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必需用品，这油盐店不能不开张。这万盛盐店的掌柜的姓刘，又精明又能干，他坐在这柜台一看，怎么有老百姓买盐呢？再一看这流水账啊，一文钱没进呢。刘掌柜可受不了了，就把先生伙计徒弟全叫来了。我说，是你没记账，还是真是没有买盐的呀？哎呦，掌柜的，真没有买盐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刘掌柜一想，这里头有事儿，马上打发出三个小徒弟，问问那三家盐店开张没开张。等这三个小徒弟打听明白回来了，掌柜的，跟咱们一样，没人买盐。刘掌柜又派着几个人分头到城里头大街小巷去扫听。哎，这几个人回来了，告诉刘掌柜，掌柜的，您猜怎么着，咱们城中老百姓家家户户有存盐，您猜买的谁的盐？买的是净街太岁程老虎的私盐。刘掌柜一听，心说这可糟了，程老虎也卖上私盐了，净街太岁程老虎卖上私盐可没法惹，这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是块滚刀肉啊。刘掌柜坐这儿抽烟喝茶，想了半天，他想出一主意来，叫小徒弟到了缉私队，就把两位盐巡请来了。这两位盐巡呢，一个姓何叫何不着，一个姓范叫范不上。两位盐巡来到盐店，刘掌柜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二位盐巡老爷身体不错吧，请。把何不着范不上二位盐巡让到待客厅，小徒弟把茶沏上来了。这两位盐巡就知道刘掌柜有事，我说，刘掌柜今天把我们哥俩请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呦，刘掌柜是满面堆欢，二位老爷，我知道您特别忙，不过有事得跟您说说。现在咱们的官盐可卖不动了，城里头四家盐店都得关张。这两个盐巡一听不乐意了，我说，刘掌柜，你这话是不是怪我们缉私队不查私盐？二位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二位老爷最近可能是忙点顾不过来，您可要知道，净街太岁程老虎在城里头大卖私盐，把我们买卖可全都顶了，我们四家官盐店都得关张啊。哎呦，二位老爷，请您辛苦辛苦吧。这何不着瞧了瞧范不上，范不上点了点头，心说成，有进钱的道了。我说，掌柜的，既然有卖私盐的了，我们马上就得查去。不过刘掌柜，你可要知道啊，我们哥俩连双跟脚的鞋都没有，您让我们怎么追这程老虎啊？那刘掌柜还不明白吗？马上由打柜台这儿拿出两吊钱来，往上一递，二位，两吊钱不多，先买双鞋穿，行啊，谢谢。俩人高扬脸一伸手，把两吊钱每人一吊就搁到怀里了，高高兴兴出了盐店去查私盐去了。程咬金带着哥四个正在卖私盐呢，何不着范不上两个人走过来，这朱武一看，心说坏了，严巡来了，四个人撒腿就跑。这程咬金不认识，这哥俩是严巡呢。
这哥四个倒跑了，就把程大爷一人撂着了。这程咬金一看，这俩小子兜里鼓鼓囊囊的，一定有钱，得了，干脆把四爷卖给他们点吧。哎，我说二位是不是买盐呢？真正的没上税的私盐，现从盐坛拉来的。呵，这何不着心说真说实话呀。何不着把两道眉毛往上一挑，两只眼睛一瞪，你废什么话呀？啊，你知道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的？程咬金上下仔细打量打量，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二位，你们叫程大爷我站住，一定是要买私盐，来买吧。喝不着饭不上，俩人一撸胳膊挽袖子，冲着程咬金一瞪眼，你好大的胆子，哎，胆小敢卖私盐吗？买吧，比官盐便宜多了。喝不着犯不上，这两只眼睛是越瞪越大，瞪得跟包子似的。你卖私盐呢，我们就得办你。哎呦小子，什么叫私盐呢？这是从盐坛用车拉来的。我说你们俩小子懂事不懂事，你们哥俩是不是姓混叫混蛋？你怎么冒人？小子，告诉你，我跟盐滩上的人全认识，从盐滩拉私盐我就不花钱。这两个盐巡一听，心说这小子有点来历呀，拉盐都不花钱。这么说你盐滩上要朋友？嘿嘿，没朋友。没朋友人就让白庄盐吗？啊，小子，今天我程大爷跟你说明白了，让你小子也得懂得懂得。到盐滩推盐头一次不让我装盐，嘿嘿。程咬金说到这儿，一伸右手照着合不着的腮帮子抡圆了，啪，哎呦，把这合不着打得转了一圆圈，两只手一捂这腮帮子，我说你怎么打人呢？这合不着啊，左脸就跟那炸龙虾片似的，蹭一下就起来了，你怎么打我呀？犯不上也过来了，我说你凭什么打人？嘿，对不起，刚才我是比划一下，没想到他没躲开，真比划着了。得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二位啊，盐滩的人不让我装盐，我就这么给他一嘴巴，他们就认识我了，下次我再去又过来一个不认识我的，不让我装盐。这合不着听到这可不敢搭茬了，犯不上他问，不让你装你怎么还能装啊？嘿嘿，我有办法。这程咬金冷不丁子啪又打了犯不上一个大嘴巴。哎呦，犯不上这槽牙都让程咬金给打活动了。好啊，你打人。嘿，真没想到你们俩小子让我给打了。告诉你们，这是跟你们哥俩摆一摆装私盐的事儿。他们不是不认识我吗？这一巴掌上去他们就认识我了，以后我程大爷再去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程大爷您来装盐，捡白的装，您装满了算。俩小子，你们听明白了吗？这样叫一遭生两遭熟，这就全都认识了，这回你们也认识程大爷我了吧。这两个严巡用手捂着腮帮子，心说原来就这么认识就成朋友了，我们哥俩招谁惹谁的，挨你这大耳瓜子。程咬金看着他们哥俩就乐，二位以后吃盐尽管找我，这叫不打不成交。哎呦，这合不着看了看犯不上，两个人一对眼神，两个人同时一叉腰。我说我们哥俩认识你了，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哥俩呀？哎小子，你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告诉你，我们俩可不是好欺负的，
这嘴巴你不能白打，我们是严巡，查的就查的是你这卖私盐的。哎呦，小子，你们是查卖私盐的，你们知道大爷我是干什么的呢？废话，你不是卖私盐的吗？我还有个差事，这个差事叫造人的差事。何不着气坏了，好你个丑鬼，他往前一跟步，伸手就要抓程咬金呢。您别瞧程咬金不会把事，他就是胆大手黑敢招呼，往前一伸这腿，啪，把这何不着就踹一大跟头，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程咬金踩住这何不着，砰砰砰就是三拳，把何不着打得连气儿都岔了。别打了！范不上一听也真急了，把程咬金的支车棍抄起来，好鼠辈，你敢打严巡，举着大棍呜就奔着程咬金下来了。这程咬金正摁着何不着呢，一看范不上过来了，程咬金往前一窜，噌躲开了。这范不上这条大棍正砸在何不着的后腰上。哎呦哥哥，你怎么打我呀？程咬金照着范不上砰就是一脚，这范不上正好趴在何不着的身上，程咬金一抬脚就把这哥俩一块踩上了，一伸手捡起了木棍，好小子，你们招打呗。程咬金一打，这两个严巡可招出事儿来了，程咬金砸盐店坐大牢，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这两个严巡来捉这程咬金，反而让程咬金给打了。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照着这两个严巡的屁股噼里啪嚓这一通打呀，就跟下雨似的。哎呦，饶命啊！起来，你们俩小子到底是严巡呢还是买盐的？哎呦，我们是严巡。好，程咬金拿这大棍子抡圆了，我就打你们这严巡的。啪！哎呦，大爷，我们是买盐的。买盐的，那好办，我这一车盐400斤，2两银子就卖给你们哥俩了。哎呦，程大爷，我们哥俩买不起呀。买不起，瞧见这买卖没有？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两只眼睛一瞪：“程大爷，我们给您凑，给您凑这2两银子。”这哥俩凑了半天，还真凑上2两银子，往前一递。我说：“程大爷，我们哥俩可是严巡，您把盐卖给严巡，可真够新鲜的。”什么？你们到底是买盐的还是盐巡？买盐的，买盐的。程大爷，谢谢您请。

您把盐给我们推到家去得了，头前带路。程咬金收起这二两银子，扛着支车棍儿，跟着这两位。这两位一瞧，程大爷，您是卖盐的，您倒给我们推车呀，小子！程大爷，我收银子，我瞧着你们哥

0: 澳门门口了。程大爷，门口倒架了，把盐卸下去啊！程大爷，您加速会儿。
1: 少废话！
0: 这俩小子把盐全都装到自己的家里，程大爷往回一推空车，好小子，咱们回头见了。老程推着车走了，合不着犯不上，四只眼睛看着程咬金的背影，认倒霉吧。可是这哥俩不甘心，两个人来到盐店来找这刘掌柜。掌柜的，您给我们哥俩两吊钱，您瞧瞧我们哥俩这腮帮子。
2: 哎呦，这刘掌柜一瞧这哥俩，怎么二位您发福了？
1: 发福了？你这小子倒挺会说话的，看见没有，让卖私盐的程老虎给打的。
2: 哎呦，二位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两个盐巡就把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
0: 这刘掌柜只好抱拳作揖，说好的吧。
2: 二位，这二两银子我赔。
1: 拿出二两银子给喝不着犯不上。
0: 二位老爷，现在我想出一好主意来，您这么办。
1: 好。喝不着一挑大指，掌柜的您可真高，咱们可就这么办了。程咬金可不知道他们背后出这坏主意。程咬金这哥五个还是每天卖私盐。这天有一个老太太买了一大钱的盐，程咬金给他舀了一大碗。老太太这高兴了，哎呦，程大爷呀，您这私盐呢就是给的多，您真是好人。嘿嘿，老太太这盐是没给的。老太太高高兴兴把门关好了，时间不大，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开门呢。谁呀？老太太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
2: 二位爷，请问您找谁？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1: 老太太，找的就是你，刚才是不是你买了一碗盐呢？
2: 哎呦，是我买了一碗盐，这位程大爷呀，给盐给的真多。
1: 我问问你，老太太，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私盐呢？
2: 哎呦，老太太一听吓得直哆嗦。哎呦，二位老爷，您查私盐应该查卖主，不应该查我们买主啊。
1: 对不起，老太太，这是朝廷新改的章程，您老人家不知道，原来买盐，您要买私盐跟你没关系，我们查的是卖主，今天改了，要查这买主啊。
2: 哎呦，二位老爷，这是什么时候改的章程啊？
1: 改的时间不多，今天是头一天。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这回罚了您，您就知道了。
2: 请问二位老爷罚多少啊？
1: 我说老太太，您买了多少啊？不多，我就买了一碗。行，那就罚一吊钱。
2: 哎呦，罚这么多呀？
1: 对，掏钱吧。
0: 老太太不敢惹呀，认倒霉吧，就给了一吊钱。
1: 这二位严巡接着往下罚，没罚了几家，这事情可就传开了。程老虎的私盐，谁要买了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谁也不敢再买程咬金的私盐了。这么一来，连着好几天，这程咬金的私盐卖不出去了，五个人全都着急呀。程咬金他就琢磨，我说咱们这私盐卖不出去，这腿可都跑细了。你们琢磨琢磨，我怎么觉得这茬儿不对呀、啊？哎，程咬金呢，这机灵劲儿上来了。我看呐，这老百姓不买咱们的盐，这里头准有事儿，暗中给我打
2: 听

应。这哥四个一想，程咬金说的太对了，就跟着买盐的老百姓一打听，原来这盐巡呐，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怕挨罚，就不敢买私盐了。这四个人就跟程大爷商量啊，程大爷，看来咱们的饭碗子可要砸呀，您说怎么办？程咬金也着急呀，哎，我说，咱们可一块买私盐，咱们一卖这私盐，几家盐店不开张，这准是盐店掌柜的出的主意，叫盐巡查咱们。好嘞，这两个盐巡让我程咬金又给揍苦了。小子们，我程咬金有个主意。程爷，什么主意？砸盐店。到那时候啊，城里的老百姓吃盐就得买咱们的。这哥四个有程咬金在这壮着胆呢。程爷，真砸！哎，真砸！好嘞，我们跟着您砸盐店。小子们，先砸哪一家？程爷，这四家盐店呢，属万盛盐店这掌柜的最坏了。我们也扫听着了，就是万盛盐店这掌柜子把这两个盐巡请去的，主意可能也是他出的。好。那么咱们就砸这万盛盐店，今天晚上关城门以前一定到。好嘞，程大爷，我们哥四个准到。五个人商量好了，各自分手了。程咬金一个人回到家中，见着娘了。哎呀妈呀，这两天买卖不好做，一天也不开张，您说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丑啊，你也真糊涂，谁家一天能吃多少盐呢？买一次就得吃几天，还能天天买盐吃吗？哎妈，您说的也对呀。哎，这么办，今天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了，给人家铡草去。不管怎么说，咱们娘俩得吃饭呢，我天黑就走。妈呀，今儿晚上您就别等我了。丑啊，你可不许上外边给我捅娄子去。哎呀妈，您放心吧。程咬金说：“不捅娄子是不捅啊，要捅我还就不捅小个的呀。”程咬金由打破珠子底下把一把小铡刀拿出来了，一看这铡刀不快了，到了院子里搬过一块磨刀石，用小破盆弄了一盆水，把水一泼，擦擦擦，这程咬金就磨开铡刀了。把这把铡刀磨好了之后，程咬金一看，这口铡刀是锃明发亮，铡刀的把儿够一指厚，这刀薄的就跟这头发丝似的。嘿，这小铡刀一尺多长，真够意思。程咬金心说，甭说放到脖子上啊，离着脖子还得有这么一拳头远，就让你小子冒凉气呀。程咬金拿大拇指一试，成，今天晚上就拿这盐店掌柜的开张了。到了傍晚了，因为五个人商量好了在南门里见面，程咬金就拿着一个破褂子，把这小铡刀一包，往肋下一夹，迈步腾腾腾往前走，进了东阁县的南门。这时候天可慢慢黑下来了，街头巷尾路径人稀，满天星斗密如不齐，银河耿耿，玉露冷冷，一钩新月高挂东山，眼看家家就关门闭户了，老百姓男男女女忙了一天，也该安歇睡觉了。程咬金开始动换了，等这五个人聚齐了，奔着盐店。这盐店呢，已然上了门了。老程就让这哥四个分开，朱武杨柳这哥俩在前门看着，牛七马八呢绕到后门瞧着。四个人分头行动，程咬金把这破小锅一扔，右手一抡这口铡刀，一抬左脚照着这盐店的门，啪咔嚓一声，这门就让程咬金给踹开了。程咬金迈大步进来，右手一拎这口铡刀往棒

上空中这么一比划，如同一道利闪呐。程大爷左手一撕，这红胡子往这一站，那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老程抖丹田一声喝喊，给他一张这血盆大口，就这一嗓子如同打个雷似的，可把管账的先生跟小徒弟吓坏了。这盐店呢，只要晚上一关门，这位管账的先生呢就在后柜房写账。他在后边听见程咬金的一嗓子，可没看见人。这钱柜呢有一大蓝柜，有一尺多高，在后面呢有两个小徒弟，这两个小徒弟都十七八岁，站在蓝柜的后边呢练这珠算的，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程咬金一抬腿一踢门进门，啪一亮这铡刀，高声一喊，这两个小徒弟噌底下吓得蹦起多高来，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程咬金举着这口铡刀对着这蓝柜剁进半尺多深浅，这两个小徒弟吓得一捂脑袋，脸色蜡白，汗都流下来，浑身力都体似筛糠。程咬金一片腿噌就坐在柜台上了，起来叫你们掌柜的去。刘掌柜根本就不在盐店住，小徒弟都爬不起来了。管账先生知道有事儿了，赶紧就跑出来了。小徒弟一看管账先生出来，这才喊出了，哎呦哎呦，先生还有想法。这位管账的先生拿着账本呢，这只手还拿着笔呢，他一听手这么一哆嗦一滑，好家伙，这笔就把这账给勾了。哎呀，他赶紧往回一退。这小徒弟也不知道怎么爬进来的，先生快快快，你呀、啊、赶紧从北院矮墙跳出去，赶紧奔县衙门送信儿，千万不要走到后门去，后边恐怕有响马埋伏。这位先生啊，总算还沉得住气，把小徒弟打发走了，就赶紧迎过来了。程咬金这只手拿着铡刀，伸左手冲着这管账的先生劈胸一把，啪就给抓住了。站着！管账先生一看程咬金这么凶，也就剩下哆嗦了。小子，你是管账的先生？哎呦，对对对，爷爷请您饶命。告诉你，从打今天起，这盐店归我了，连冬带火就我一个人啊！我姓程，老小子，你听明白没有？啊，是是，大爷，我全都听见了。你呀、啊，把门外头这块匾给我摘下来，换我的匾。啊，行行行，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你是管账的，好好给我管账。我告诉你，我到盐摊上随便装车，这盐是没本的买卖。等到了年底一算账，钱赚多了，老小子，我多给你银子。哎呦，谢谢您了，我一定照您的话办。来啊，把账就给我总起来吧。那么大爷，您倒撒手吧。程咬金心说，他又不是掌柜的，我揪他也没用。程咬金一撒手，这位先生差点坐一屁股墩儿。就在这时候，盐店外边可就乱了，蹭蹭蹭，由打外边撞进来几十名官兵，各持刀枪棍棒，一个个如狼似虎。这几个人高声喊嚷，那呀，那响马呀，别让他跑了啊，捉住境界太岁程老虎。哗，程咬金气坏了，转身形冲外一瞪眼，红胡须一扎上，手拿铡刀，好小子，你们给我上吧。境界太岁程老虎什么都不怕，往前一窜，把这铡刀给弄开了，连砍带剁，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了好几个官兵。可时间长了不行啊，外边官兵往里扑，俗话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官兵往上一拥，就把这位程大爷给捆上了。
管账的先生这才敢说话。

哎呀，可把我吓死了。官兵让这先生去给掌柜的送信儿，把这盐店再收拾收拾，办理善后的事情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几十名官兵押着程咬金到了衙门，带到班房，给程咬金戴上手铐脚镣。差役来到书房就禀明了县的老爷，太爷，砸盐店的响马已然捕到了。好，来呀，击鼓升堂。时间不大，鼓声一响，快班、壮班、造班三班衙役站立两旁。这衙役们全都是头戴红毡帽，身穿一身青，腰系红色线带，两只薄底靴子。公案桌上放着铅票、文房四宝，在屏风前，县的老爷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端然正坐。衙役三班喊喝唐威，为我大老爷升堂啦！来人呐，带响马！时间不大，锁链子一响，这衙役三班就把程咬金推到大堂之上。这造班头一蹬这锁链，跪下。按说程咬金脚下趟着料呢，上边一蹬这铁链站不稳，程咬金就得跪下。可是程咬金不怕呀，一挺这脖子，两只大眼一瞪，这造班头愣没蹬动，心说这小子好硬的脖子呀，跪下。程咬金往这一站，好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吗？这是谁下的令啊？县太爷在公案桌后头坐着呢，用手一指程咬金，是本县下的令，面见本县你敢立而不跪吗？嘿嘿，程咬金把这大嘴一撇，我说小子，你让我跪下，你小子怎么坐着不起来呀？把这位县太爷气坏了，啪用手一拍桌子，大胆响马，你竟敢咆哮公堂，跪下。小子，程大爷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我岂能跪你呀？小子，我来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小子，你听我告诉你，大爷，我家住斑鸠镇小耙子村，姓程，名叫程一郎，又叫程之杰，大名程咬金，小名叫阿丑。小子，程大爷，我从小打遍街骂边巷，抓切糕抢馅饼，人送外号叫净街太岁程老虎。小子，问完了我了，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县太爷也糊涂啊，像你理他干嘛使啊？陈小军这么一问他呢，给他问糊涂了。本县姓王，名唤仲林。小子，你多大了？今年45岁。娶媳妇没有啊？这王县令气坏了，不像话呀。好你个响马，你敢拿本县开心吗？本县问你，你家中还有何人？哎，小子，家中还有娘。你的母亲多大年纪？哎，老娘今年60开外。本县问你，你母子以何为生？全凭老娘逢年补战，洗洗涮涮。程咬金，这盐店可是你砸的，没错，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犯法砸盐店？小子，我告诉你，不叫我卖私盐，我就砸盐店。好吧，你还挺横啊。这凶器是你自己的还是跟人家借的？哎，什么叫凶器？你砸盐店是不是手持镰刀？哎，没错，镰刀是我们家的，我自个儿磨的。程咬金，你竟敢行凶砸盐店，拒捕欧差，轻伤重伤，你砍伤了官人12名，你知罪吗？哎，小子，不知罪还不

0: 干这个呢。好啊，程咬金，你真是敢做敢当啊。我来问你，谁是主谋？没主谋吗？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又上来了，哎，主谋倒是有。主谋姓什么叫什么？哎，姓王，叫王若莲。什么？旁边衙役三班都愣了，这位县的老爷没听清楚。主谋家住哪里？嘿嘿，就住在县衙门。这小子就在县衙门里当知县。县的老爷这才听明白呀，气坏了，啪用手一拍桌子，大胆程咬金竟敢在大堂之上胡说八道，帮凶有多少讲，不然的话让你皮肉受苦。嘿嘿，帮凶不少啊，看看就是你们两边这些当差的。快班、壮班、造班三班人可就乱了。程咬金一点都不害怕，是哈哈大笑，哎，主谋主犯就是我程大爷一个人，要杀要剐任凭于你。到底这位县的老爷如何处置程咬金，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我们的爬山之旅哈，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老少皆宜的一个锻炼的方式了。当然一说到吉林市的话呢，还有一座山哈，就是朱雀山了。朱雀山呢算是奇石嶙峋、登高远眺的首选地了。如果说你想找一条有挑战性，然后能够让身上彻底出汗的，我觉得这个朱雀山绝对是首选的，而且呢风景还是绝美的。那说到朱雀山呢，也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了，是俯瞰松花江的一个绝佳位置。这里呢山势比较陡峭，而且呢其实景观也是栩栩如生的哈。那登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趣味十足，中途呢还可以去逛逛博物馆。那沿着这个栈道攀爬的时候呢，穿行于石缝和密林之间，每拐一个弯儿，哎，都是不一样的风景。当然了，这条路线的设计呢也是很提神的哈，既有平缓的木栈道来过渡，也有手脚并用的陡峭石阶，而且呢专治各种想出汗、想挑战的心哈。那登顶的那一刻呢，松花江如一条玉带蜿蜒而过，当然了整个吉林市也是可以看到，那所有的泪哎呀都值了。那朱雀山呢在吉林市的丰满区江南乡，那开放的时间呢也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也是根据冬夏不同来调整的时间。那节假日期间呢，山门口还会有市集，相当热闹了。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朱雀山门口呢还有一家多肉植物园，爬山回来之后呢可以买一小盆多肉啊，养在自己家里，超级的治愈。当然了，朱雀山的话呢建议游玩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一点的啊，那登山爱好者呀，想挑战自我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早出发啊，避开人流。那山顶风大，也记得带一件薄外套。那山脚下的孟家村，哎呀也是鱼餐一条街，有农家菜、铁锅炖、山野菜，当然了4月份的开江鱼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这里是乐龄百宝箱。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睡眠。古人讲养生三要素，睡眠第一，可见睡觉比吃补药还重要。清代著名的养生家李渔曾经说过，养生之诀当以善睡居先。从中医子午流注的角度来看，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是胆经当令，阳气开始生发，此时必须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才能头脑清醒。而午时也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是心经当令，此时小休息片刻有助于养心。因此建议大家抓住这两个关键时间段，晚上尽量在11点前入睡，保证子时的深睡眠。中午哪怕再忙也争取

0: 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也能起到养阴的作用。别把熬夜不当回事儿，长期熬夜损耗的是身体的根本。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睡个子午觉，就是最省钱的养生之法。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2026年4月1号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哎呦我的天哪，抖音直播间啊是这个正在直播的状态。啊，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可以观看视频直播。拿远点吧。哎呀，这玩意儿实在是有点分散我注意力啊。但是这个有玩友总说，哎，哥咋还不开呢？明哥咋还不开呢？开了，开了，开了啊！给你们开了，来吧，这个。3000文玩主人啊，然后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今天来跟玩我们唠点啥呢？正好啊，这个有玩友叫什么来的，问到了这个核桃打底的这个问题啊。核桃打底啊，无论什么东西其实都要打底。这个打底是到底的作用是什么，朋友们反复强调打底的作用，包括现在有好多跟我玩了好多年的玩友仍然不明白打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打底呀，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东西瞅着干净。

可不可以不打底？当然可以不打底，你就那么埋汰玩呗。就像说以前的核桃，清晨都好，万事顺意，早安。哎呦我的妈，来了一个好佛系的阿弥，那个早安早安啊，万事顺意，祝大家都万事顺意啊。这个以前人玩核桃啊，确实不打底啊，确实不打底。那你说，我说的是以前啊，那都不是，核桃打底这个说法大概得有多少年了呢？小说吧，往少说咋的也得有快20年了，啊，咋的都得快有20年了。就这核桃打底，在之前的人玩核桃确实不打底，在之前也没有，就是在全国啊，朋友们，现在别说全国了，我昨天刷一视频，一老外。啊，一外国女的也在那玩核桃，我一瞅老破官帽，就是她还只停留在最浅显的那个玩核桃上，就是，这就原先我说啊，我说这个全世界的人饮食啊，很少有能达到咱们中国人饮食的这种高度的，啊，原先我唠过，人饮食呢四个境界，最底下那个境界叫充饥呀。就是我饿了我才吃，我吃这东西是为了饱。像那种像乞丐，朋友们，外国人活的就跟他比乞丐能稍微高一点吧，咱就说外国那个饮食结构和饮食理念。中国人饮食，你说经常说咱们吃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能想起谁谁谁，对吧？外国人很难能谈的，你说那汉堡两头烤个面包片，中间一个肉饼，夹两片西生菜，抹点沙拉酱，那沙拉酱都工厂做好，你能说你想工厂老板了？你很难想说，哎呦，我想我外公了，你很难这么说，对不对？中国的饮食结构就不是了。我做这个菜一模一样，干豆炒尖尖炒干豆腐，我做可能一个味儿，啊，别人做一个味儿。你将来打比方说我老了的时候，对不对？我儿子就是想说，哎呀，我想我爸做尖尖干豆腐。他这个就已经不是说充饥了，朋友们，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吃这个东西想一个人，啊，中国其实再往上还有一个东西叫解馋呢，在充饥往上还有个解馋，原来我唠过这个事儿，我不是为了吃这个东西，像外国很多人就是不吃，哎，臭豆腐不吃，外国人不吃臭豆腐，外国人不吃松花蛋，朋友们，松花蛋啊，还有。猪脚啊，猪蹄儿，中国人吃猪，尤其到了2月2日，那正经吃猪蹄儿的日子，中国人啃鸡爪子，就是你们看啊，那个乡村爱情里头，乡村爱情我一部没看过，但是我在网上看过零星几个片段啊，就是在刘老根里头演那个冯乡长，是乡长还是县长的，冯乡长就冯源，那是本山老师的大徒弟，后来故去了。就是他在乡村爱情里头还有一个角色叫啥我忘了，他买整瓶啤酒，整俩鸡爪子呱唧呱唧啃，朋友们，他啃得多香啊，就多少人看这个片段不行就必须得搁家里翻点啥吃。就是他已经不仅仅是我吃这东西为冲，谁吃鸡爪子充饥，那么你得吃多少个才能吃饱啊，吃那个东西他不是为了充饥的，对不对？他不是为了管饱的。所以说这个中国人的很多境界啊，朋友们，外国人他达不到啊。你就包括北京的很多穷吃，你现在一说起来北京小吃，北京哪有小吃，北京都是融合的小吃，他自己真正的小吃也就那么几样，都上不了台面，朋友们。北京的那个真正所谓的小吃，什么驴打滚，那个煎灌肠啊，就这些什么卤煮，这都上不了台面。但是你就吃一回，朋友们，让人特别想。你包括重庆那头啊的火锅，红油火锅，九宫格也好，或者什么，他很多东西吃你真不是说为了吃饱的，你涮下水，拿红油涮下水，真是吃红油火锅，朋友们，吃火锅涮肉啊，你要真说涮牛羊肉还得是一个是内蒙，一个就是北京，这种铜锅子真正吃涮肉的。南方红油，朋友们，红油不涮肉，红油真的就涮下水，鸭肠啊，毛肚啊，毛血旺，就这些东西，朋友们，黄喉啊，然后你菜的话呢，豆芽啊，木耳啊。

啊，贡菜呀，这等等的这些，红油不涮肉，你也涮不了肉。涮肉那你真是吃不了，那上面挂全红油，吃着还辣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解馋的东西，就这个境界，朋友们，外国人很难达得到。你说是不是穷吃？是穷吃。以前那个红油啊，涮下水其实就是水下码头啊，这个工人们为了还得吃出点味儿来，但是呢还得吃得起，就吃这些下水。以前下水便宜，现在好下水也不便宜了啊。张磊他说，我刚买了对磨盘，393733的，边39啊，边39，度37，高33，克重36，800。但是呢，单颗的克重差了2颗，能玩吗？是不是容易出色？不一定，他不看说这个果是不是克重有这个有差，他其实看你这俩的，现在你肉眼看皮色上有没有问题吧？一个是皮色，二一个你看它的皮质，皮色是什么？一个深色的皮色，就像咱原先说黄皮和红皮似的，啊，辣皮儿、辣黄皮儿，这个呢深红皮儿，那这个就很难说玩一致了。再有一个就看皮质，像刚才我说的，一种是水晶皮儿，一种是麻皮儿，你这就很难说玩一致，就是俩皮色不一样，肉眼瞅着皮色就不一样，然后呢，皮质再不一样，一个呢你感觉特别瓷实，特别瓷实那种水晶皮儿，一种呢你瞅着麻麻来来的那种糠皮儿，那就肯定玩不一致。如果你觉得皮质没什么问题啊，皮质没什么问题，皮质啊有时候你不会看的话，你就看纹理，粗纹、细纹、深纹、浅纹，你就看这些，看这些差别，这些相对好分辨。你说皮质我看不太懂，你就看纹，它的纹是不是说这一个是细纹的，一个是粗纹，那肯定搭不上啊，70%左右的可能性它俩不是一种皮质。然后皮色这个只要你不是色盲应该都没有问题啊，只要不是色盲应该都没有问题，就你看是不是皮色不一样。皮色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好像稍微深点，这个稍微浅点，你玩一阶段，因为这种有的你玩着玩着颜色能追上，有的玩着玩着你颜色追不上，所以就得看，就得看你玩到什么程度。玩比如说玩个10天半个月的，感觉颜色好像慢慢的靠近了，那无所谓了。你感觉颜色越差越多，那就是你玩的这个阶段呢，你还要慢慢的追色差啊。不在于克重，朋友们，现在说这一对核桃，然后这个称一下，这个称一下，这俩一模一样克重的少，那少。但是前天的时候，就周日的时候，我给一个玩友找核桃啊，给俩玩友找核桃，去了一趟文玩市场，给俩玩友找核桃，结果让我碰着了三对，让我碰着了三对，这三对配对吧，真的朋友们，配对，你要说配的特别好吧，谈不上，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说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歪，这个肚稍微有一点点大，那个肚呢有一边的肚稍微有一点点小，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溜啊，这些其实都无所谓。就是我节目上总说的，这核桃你不是一对，你玩几年都玩成一对了，他俩的磨损是一致的。但是难得的就是这一对核桃，这三对核桃啊，它的克重真的是一模一样，而且都是大克重，就你上克重一称它本身就很沉，然后呢你单独称克重是一样的，这个就很难得。但是啊，话又说回来了，朋友们，你千万不能说讲究说这俩克重一模一样，不能讲这个，因为市场绝大的 99% 的核桃不那么配对，配克重的核桃，那你想它一定会顾此失彼啊，所以说正常来讲咱们还得看它整体，就咱们肉眼外观上看的配对，而不是这种克重的配对啊。来看看这个老六说，他们整那个恩格尔系数不就是吗，就那点玩意儿花不了多少钱，看幸福指数，后来有点寻思过味了，又整点贼贵贼贵的，贼贵的破烂，让有钱的彰显点身份。哎，你说那个呢，那个就打火机这个事儿啊，朋友们，我最近有点，这两天有点迷啥呢，有点迷都鹏。但是朋友们实话实说啊，都鹏那个东西你买正品啊，你买正品我是绝对买不起的，我肯定我鞋买不起。

0: 啊，然后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这种国产的仿品，有高仿有低仿。那个高仿啊，朋友们，高仿呢，一般人你像我这种的，我根本分不出来。朗声一万，我相中哪一款了，朋友们？就是都鹏的那个教父啊，就是整体是黑的，然后它包金边那种，它也不是包金边，整体是那个金色，然后它做的那个黑色的烤漆工艺嘛，教父那一款。我找一个纸，就是这玩意儿就很神奇啊，朋友们，抖音这个东西真的是这它也好也烦人，就在这儿，你但凡你搜过一回，哭哭给你推。现在我抖音刷不着核桃了啊，基本刷不着什么核桃了，这两天也基本刷不着什么大长腿啥的了，这两天全都是这个就是假都鹏，哈哈，假都鹏，这直播间啊，有高仿有低仿的，低仿的一上来我就有问有没有，哎，或者一眼我看着有这个教父这款了啊，哥哥，这个今天啊我们直播间给你带一个这个皮套，给你带一个气罐啊，再给你带一包火石，带一盒火石，这样我们直播间啊，今天给大家放这个优惠，228包邮到家啊，而且我们家全都是发顺丰，你再发顺丰，你再228，你那玩意儿，你说我用后脚跟想，你那玩意儿能是真的是正品啊？哥哥，我们家直播间啊，全都是正品，现在就是我们马上要不干了啊，我们工厂开始放漏，你自己说那玩意儿你自己信吗？啊，你自己说自己信吗？对不对？然后200多的、300多的、400多的、600多的，我这几天都刷着了。有一个我们直播间这个啊，1288，你那个也不是真的呀，就是没招。但是那玩意儿挺好看，我这两天有点迷那个东西。一开盖，叮一声嘛。其实我跟你说，打火机，这就是我刚才我要唠的啊。接着老六那个，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个情绪价值。你说对不对吧，这玩意儿是不是给你就提供个情绪价值吧。打火机市场上1块钱一个，你随便进个超市我买个打火机1块钱一个，那个它还轻便呢，用没了我还能直接撇呢，对不对？那都鹏老沉了，朋友们，整块铜抠的那个都老沉了，对不对？我1块钱一个，我能不能点火，我能不能抽烟用，对不对？没问题吧。咱们听到宣传回来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家，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银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同时我们现在抖音直播间正是直播的状态，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你说大哥，咱们这个打火机1块钱1个呀，他们1块2块可买不着啊。对。

要不说，但是你要讲这个东西，它的使用价值就是点火，一块两块也能点火。这我不是抬杠啊，朋友们，就是这个，这个打火机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就我就唠啊，我这两天其实有点迷这个都鹏这个打火机，它就叮这一下。然后刚才有玩友也说了，你说你也不抽烟，你还迷恋打火机，就是你们明白这个人呢，想拥有，你知道人想，其实人呢，我原先唠这个事儿，我说佛家讲人呢有八苦，生老病死，这是咱们常知道的。然后后面怨憎会，原先我提过，什么叫怨憎会？你越烦谁，你越总能见着他。这你就琢磨吧，对不对？不，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怨憎会，你越烦谁，你越不喜欢啥，你总能看着啥。你包括抖音直播间都是，有时候我刷刷刷刷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哪个主播，我就看他烦。你刷去了之后，哎，你总能刷着他，就这么神奇。你除非你点不感兴趣，就是不是科技也有科技的好处，你点不感兴趣，不感兴趣，然后他底下给你一个那个啥，一个选项，你不感兴趣是啥？是这类题材。这个风格，这个主题，这种内容，还是这个主播，你就只要点这个主播，以后就不给你推了。但是生活当中你就避免不了。你说我今天可千万别见着谁，朋友们，这就中国人老话总讲啊，说你可别捣鼓啊，越捣鼓啥玩意儿，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哎，我今天我可千万别看着谁，哎，你保准看着谁。原先就是我们广电有一个老太太，我的妈呀，我老烦她了，就那老太太，那老太太，朋友们啊。这老太太原来举报我节目，就是无事生非啊，朋友们，无事生非的举报我节目，我和另一个当时一个小搭档啊，我们两个的节目举报，哐哐举报，然后朋友们今天给你们唠点这个，唠点八卦啊，哐哐举报，是三天两头就举报，举报完之后在走廊里见面还跟你好好打招呼，就是人居然能活到这种程度，还跟你打招呼。我那会儿跟我搭档呢，就那恨得牙根痒痒，但走廊里看着也跟他打招呼。后来我缓过味儿来了，朋友们，我后来缓过味儿来了，我为什么还跟你打招呼？然后啊，有一天也是，那会儿是晚上八点节目，我八点上电梯，嘣，电梯门一开，他在里头呢。呀，名字上节目了，我勒都没勒他，我瞅都没瞅他，我往那一站，我刷两下手机，到了八楼，我们八楼直播间，八楼直播间电梯门嘎一开，我就下去了啊。然后第二天，朋友们，就是咱就要说这人呢，有的时候啊，第二天满走廊啊碰着一个我们办公室的人啊，拽着，哎呀，谁谁谁谁谁呀，名字呀，是不是生我气了呀，我昨天晚上跟他打招呼，他都没理我，都没跟我说话，就见着一个就得捣鼓一遍，见着一个捣鼓一遍。然后我这帮同事回办公室看着我了，明子，那谁谁谁跟我说昨天跟你打招呼你都没勒他，说你是不是生他气了，我说我生他气了，我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怎么能说我生他气了呢，我想他死你知道，就是那天我当时原话啊，真当时的原话就给我气到这种程度。后来啊，朋友们，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怨憎会这个概念啊，就是他退了，他其实正常已经到退休的年龄都不退，在这就待，又愣讹了多少年我忘了啊，到了终于是退了，终于是不在我们这个单位了啊。我有一次上饭店吃饭，一个老饭馆，长春一个老饭馆，我从楼上往下下，这老太太从楼下往上上，我抱着孩子往下下，他一抬头，那我肯定我得低头下呀，你正常下面的往上上，你低头，你得瞅楼梯往上上，没毛病吧？扬个头往上上，扬个头，这不一眼就看着我，我是低头瞅楼梯呀，我抱着孩子呢。低头，他一抬头，啪家看着我了，我一瞅，呀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他瞅着我了，呀，名字，我勒都没勒他，我仍然没勒他，朋友们，就是。只要他活一天，我活一天，我就不带勒他的。无论在哪看着，在男厕在女厕看着，我也不带勒他的。就是呀，名字，我抱孩子我就下去了。我那人在后面呢，他拽着我那人手唠半天。哎呀妈，是名字，哎呀妈呀，刚才我那人后来跟我学，跟他唠半天。我说你勒他干啥呀？你勒他干啥？他说：“哎呦，我看跟你打招呼，以为你同事还听众啥的。”我说：“我能有那样听众？”那个家树他说，哎呀妈，这就是名字呀，对，这就是我，一个怨憎分明的人，怎么了，这就是我，一个一

一个这个这多么爱恨分明的人呢，对不对？你哐哐举报我，然后我还跟你握手，我还给你送礼吗？难道是，对不对？就这样一个，你琢磨，他都离开这单位离开多少年了，还能碰着？这就朋友们，这就叫怨憎会，这就是人生有八苦啊。其中的除了生老病死之后啊，比较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朋友叫爱别离，爱别离呀、啊。就是什么东西啊？那个他说在电台呀、啊，听你节目半年了，第一次看到真人，你这都不算啥的。有一个听了节目已经马上快十年的，他都没见过真人，这是这几天开抖音直播才算见着，他都听快十年了。我也没有那习惯，朋友们，你说也不是说长得就忒啪的，对不对？长得好像呼风唤雨的，没什么优秀的特质，你老给人开直播，来快快看我，快看干哈呀？看你啥呀？看你一身毛病啊，对不对？老九也说了，如果是我呀，我最烦就是同事来问我听风就是雨，不是他那还不是听风就是雨，我确实没雷他，对不对？我确实没雷他，但是怎么不交警？我就想说这人怎么的，晚上回家睡不着觉时候，自己拿左手抽右脸蛋子，问问自己为啥人名字不勒你？对不对？你想想，不至于，你想明白了，不至于第二天搁满走廊散，哎呀，名字没勒我，对不对？要不就是这儿不好使，要不就是这个，咱就说，要不你就是没好好想，对不对？你在这个单位工作的，我觉得还不至于脑子不好使吧，对不对？哎，名字，伤思片寒船，他说名字呀，不是说这个节目要变成卖药的了吗？仍然坚持住，不是人家那卖药的，现在不也，人家也不是卖药的，人家是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节目，但是吧，人家是这样，人家没相中我这个点儿。最开始我们的总监助理是跟我这么说的，说明呢，我们拉来了一个这个大客户，这大客户呢要在咱们频率要投五个点，就是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分别是哪几个点？早上七点到八点，什么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等等等等。他跟我说了几个，别的点我都没记住，别的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听有七点到八点，那就是我这节目要黄了呗。他说啊、嗯，对，这个节目就没有了，明说完节目就没有了。我说好的，我起早也有点起够了，但是吧，就是没有人，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说这节目什么时候黄，跟我说就是四月份。现在都几月份了？现在眼瞅都六月份了，就是跟我说四月份咱们这个医药广告啊，这个咱们这个大专，我们叫大专题，说四月份我们这个大专题开始上，就是上就是开始播出的意思。我说好，那就四月一号我这节目就撤呗。我三月末那天，我第二天啊，就当天的节目，我说第二天就四月一号，我说四月一号朋友们早上到底有节目没节目，我不保你们。你们愿意赌一把，你们就四月一号早上七点准时把广播打开。我是不是就这话，朋友们？你们去找去，绝对能找着啊！就三月三十一号那天，你们去找去。我基本就是这话，我说咱们赌一把，有可能明早七点能见着，有可能七点见不着。结果第二天，单子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我们这七点啊，我们这叫单子，单子上面得添音频，有各种各样的音频，有整点的宣传。有这个耀凯，他说我还真试了一下，拿左手抽右脸蛋子还挺难，对不对？难，他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啊，你是上岁数了，你没脑梗，对不对？你用左手抽右脸蛋，你要能抽上，你说明你没脑梗；你要抽不上，说明你脑梗了，你岁数大了。你这个堵了好几对，堵了好几天。哎呀妈呀！我就说咱们看啊，是不是第二天没有？是不是明天上？他跟我说四月份嘛，那你说咱说四月二十号，四月三十号，他也是四月份，堵了整整一个月，他也没上。后来，我制作人啊跟我说要节目策划，我说这一个嘛眼瞅就要黄了，节目策划啥？他说哎呀，还黄啥了？人家没用你这点儿。我什么意思？什么叫没用我这点儿？人说现在那个五个大时段呢，五个大时段人家都已经开始播出了，我什么时候播出？人说四月份就是播出，开始播出了。我说咋啥意思？没用我这点儿的，对，人没用这点，把我这点给我让出来了。我不就说嘛，我说是背不住这个咱们节目听众里头有大佬跟上面反应了，还是咋的了？我说不许站早上七点的时段啊，也背不住。咱们这节目都高人啊，
听咱节目都高人。反正吧，现在我们那个总监助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啊，明总，我们还在谈这个各种各样的广告，如果有这个需要占你早上七点这个时段的话，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节目是不是还播出呢？我说我天天直播呀。他说啊，那个我们还在谈广告。我说那我明天这节目就撤呀，我节目就停，给我们总监助理干紧张啊。那不是，就你还得播。我这乐不得，朋友们，我乐不得呢。哎呀，行吧，这个有点跟你们扯远了。今天要唠啥来的？今天要唠啥来啊？要唠打底。家叔他说，估计那卖药的也是你听众的。不可能，那不可能。他卖药，他要真是卖药的，你头五个大时段干哈？你直接给我来一冠名啊，对不对？名字说文玩由天天肾健康独家冠名播出，那多好啊，朋友们，那多好啊，咱们节目就万万年了，对不对？没有人给我投钱，这不天天有今天没明天的吗？啊，跟你们唠那啥呢？刚才跟你们唠爱别离，就打比方说，朋友们，什么叫爱别离？这是人生有八苦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就是你们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但你们又不得不面对这节目马上有一天就没。你说你非常两口子，咱就说两口之间非常恩爱，其中有一个得绝症了，你说你对不对？这就叫爱别离，只是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东西。我这核桃我爱的不行，我天天睡觉都不离手，有一天坐公交车，八家伙丢了，落公交车，这车跑了，你再也找不着，这就叫爱别离啊。再有一个，朋友们，求不得，这求不得比爱别离啊，其实要我说还惨。爱别离是你曾经还拥有过，求不得是你这没拥有过。你就像说我老喜欢一飞了，这玩意儿，哎呦我的妈！你这话你是传人一飞耳朵里多不好，对我影响多不好。咱说我老喜欢他了，对不对？你网上都管叫刘天仙，但是你说你这辈子你也没拥有过他呀，对不对？就是求不得，但这我还说。就是有些东西你这辈子你是你想你肯定你咋你也得不到，你这辈子你说我，哎呦，我就想住白宫住两天，你这辈子你就别想，那不扯一样的吗？对不对？但有的东西，你就打比方说这独角饼子，有一阶段啊，朋友们，有一阶段，因为我手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我手里没有，原先有一段时间我手里没有这东西，我说独角的饼子。人都说润啊润啊润哈，我就说，哎，我也整一个玩吧。我认识一个，他有这个经营许可证的。我说姐，我买一个独角的饼子，你多大呢？四点几直径的啊，四点几直径的，厚度是一的，1.05，就这么一个，中间还有一大窟窿眼子，这么一独角饼子。我说多少钱？他说上了课程撑完之后啊，就这么大点一个，比我现在这小多了，比这那更跟这就更没法比了，6000大多，真的朋友们有6000多，我吃司机盒饭能吃到我死啊，那不得呀，6000多块钱，对不对？就是哎呦我的妈，我买块独角饼，我觉后来我想了想，我实在是犯不上6000多块钱，这是朋友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求不得，我多么的喜欢，但是我得不到它，啊，这是你眼巴前儿，你伸伸手，你说我攒几个月工资，我能不能买？我当然能买了，但是我这几个月咋的？我家里不吃不喝，喝西北风啊，老婆孩子都睡大道啊，对不对？你说我花6000多块钱，我买个独角饼子，能不能买起？能买起，但你舍不得，这就叫求不得。啊，还有一个叫五运翅，这加起来啊，朋友们，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运翅，这叫人生有八苦，这是佛家里经常讲的。就是朋友们，这就是我说，尤其其中有几个，就这个爱别离和求不得这两个是跟文玩人真是息息相关，就是你每天你都几乎在面临着这两样，就是求不得和爱别离。这个对文玩是非常直击的这个痛苦啊！当你把这个你要是能给突破了，我昨天看着一个故事啊，他讲叫什么呢，叫锁骨菩萨，不是这个锁骨啊，不是说哎呀我露出了锁骨什么，不是那个锁骨，这个锁骨当什么讲呢，就这个骨头像锁一样一扣扣一扣，

他身上全部的骨头，这个他生着的时候啊，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青楼女子，死了之后人把他埋了之后就是一野坟，连碑什么都没有，你琢磨一青楼女子。然后呢忽然有一天路过了一个大德，这大德说这里头是个菩萨，人说不是，这里是个青楼女子。大德说不是，我跟你们赌一把啊，这里头是个菩萨。

0: 连着担着，咱们身上骨头都是这么长的，没有说像锁扣一样这么锁上的，没有。这大德说，这坟里头埋的，他现在肉都已经烂没了，现在就剩骨头了，你们开棺验骨，所有的骨头都一环扣一环的，如果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们给他练那个，给你，给你们给他盖个庙啊，这是个正真正的菩萨。人说那不能啊，活着时候个青楼女子，那怎么能是菩萨？然后这大德就给他们解释说，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哎呀，说这个我每天怎么怎么着啊，我每天特别愤怒，我看所有的人都一个特别恨的这么一种状态。你与其劝他说，哎呀，你啊放下你的仇恨，你与其劝他，你不如再推一把。哎，你们这个今天咱唠的有点深了啊。说你与其啊往回拽他，你不如在悬崖上推他一把。推完之后啊，朋友们，咱们中国人是讲啊叫浴火重生的呀。这个凤凰啊，像凤凰涅槃一样啊，说这个东西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国是有这种讲究的。海上生命月他说，以前呢听你节目，你和葛明，我的妈呀，我和葛明呢，那得多少年了，那都得，你我俩13年开始打，好像是搭到17年18吧，就那个前后，但具体什么时候有点忘了，应该是17吧，应该18年初啊，然后我俩就不再打了。咳咳，现在人家科长了，人家是啊，人家科长了，我这不还天天早上，谁有我惨，朋友们，除了导播小草，还有谁有我惨，天天早上7点，我6点多就到了，7点就已经开始说话了。嗯，行了，今天节目跟你们磨叽到这儿啊，这不多压糖了。然后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网就应该今天，哎，今天我要唠打底的问题。今天还特意给你们带来一个打底神器，先给你们看看。今天没唠到啊，明天给你们说一说打底的这个问题，打底的重要性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人说打底是一下没说呀，说了一下，你看你这人就不严谨，我说了一下，只不过是没有展开说而已啊。来吧，这个什么来的，那个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号要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这个搜索3000文玩主人，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啊，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